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虎尾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42.7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的出口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以及北上下塔悠到堤顶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19.8公里福德隧道中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安坑道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05.1公里在茄东前中线车道有两条高压管掉落。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土城出口的路间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西向12.2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太空包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金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路况，金广最先锋，音乐经典，金广最好听，好人好事，金广最感动，不分你我，金广最包容，亲切叮咛，金广最真情。金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调频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你今天怪怪的，真的能开车吗？
1: 没问题啦，只是刚刚好奇试一下朋友的电子烟。
2: Oh no！
3: 那你还敢开车？你知道你试的东西可能是毒品吗？毒品会让人反应变慢、恍神，甚至连红灯都可能看错。
0: 拜托，近来的几件事故造成了好几起家庭悲剧，都是毒驾造成的。
1: 有这么夸张？
3: 很多吸用毒品。

0: 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清醒，没问题。但车子一上路，就像未爆弹。出事不是只有你受伤，还可能害到别人的家庭。
1: 没错没错，现在警方强力执法，毒驾、持毒、贩毒，通通依法严办。
0: 只要唾液快筛阳性或拒测却明显不能安全驾驶，警方都能依法逮捕。
2: 我懂了，毒品真的不能试，不能碰。
0: 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别让一时好奇变成一生后悔。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8:14，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由于今天又兼他请假，所以由我

狐狸来上线做代班，服务大家，带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哟。方才呢听到的是任贤齐的作品《明天过后》，非常温柔真挚的声音，非常的好听。这是他在2004年发行的两集专辑中的作品。持续的来了解道路上面的资讯，在台南市的六甲区中华路254号之一，台南市的永康区昆山街和大湾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再下来呢，是来看到的是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北安一街和北安路二段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的发生，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成功路和西门路三段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帮大家来了解一下1968路网图，哇，是绿油油，所以呢，在云嘉南地区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不过呢，在台南系统到安定北上这个路段，时速呢是落在了50到60之间，所以国一台南系统到安定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还是要有一些耐心。啊，至于其他的路呢，其实都是还好，还算好通行。国三呢，也都是绿油油，不错。今天是个好日子呀。有路况，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1123，08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大家的用路安全需要各位驾驶朋友们。有任何状况要打给我们警广，让我们在广播讲给大家听。拜托大家了。时间来到了8:16，接下来时间来听黄新浩的《后会有期》。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由于佑天他今天请假，所以就由我狐狸来做代班，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来了解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231.3 公里到 234.3 公里之间，在西螺到虎尾的路段内二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那么刚刚呢，听众有回报说造成的回堵到 228.6 公里，都有定点的情形，请大家在西螺到虎尾这边的驾驶朋友们要多些有耐心。8:21来听无印良品的作品《掌心》，这是在1995年发行的歌曲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分局长陈志成。网络交友要小心，当被害人投入感情后，主动提出见面邀约，再谎称员工不能私下与陌生人见面，必须经由经理审核，见面前就要求支付见面费、保证金或购买点数，一律为诈骗警讯。游戏点数一旦提供序号，等同将现金拱手让人，几乎无法追回。如遇到要求转换聊天平台，加入第三方客户或经理赖时，务必提高警觉。若对方不断要求付款，应立即停止联系，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白河分局关心你。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市场研究公司出估第三季全球智慧型手机的出货量较去年同期锐减 20%， 来到2012年以来同期新低，归咎于晶体成本大涨和供应短缺，迫使制造商提高售价。路透社报道，由于晶体晶片遭到人工智慧 AI 基础建设计划抢占供应，导致价格上涨，进而推高手机的生产成本。制造商为了保护利润，选择调高零售价格以及减少出货，造成销量萎缩。分析师指出，消费者继续使用原手机的时间比预期更久，越来越多人宁愿选择将旧机翻新，或是优先考虑较高阶的产品。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初步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稽查发现针头有重复取药等重大缺失。虽然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的营运管理，但依法仍需负起责任。记者尤如淳报道。
2: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波及千人回溯抽血调查，累计22人感染，其中9名的患者病毒序列相似度近 100%。 初步报告也点出诊所人员没有落实消毒、针头重复取药等9大缺失。初步认定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是口说之词，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依法仍有责任。
3: 你不管他口头上怎么讲，还有他行为也许没有那么对应到这负责人，但在法规上他都是，我们会以他实际的情形来作为行政督导的认定，按照法规他就应该负起责任，就是这样。没有做到这个责任，法规规定该怎么罚，他就是受罚的人。
2: 市安诊所目前停业中，卫福部表示全案正式的调查报告预计11月底出炉，盼能找出系统性漏洞，并在半年后追踪复查，如果没有依依预法提出改善方案，最高可以处5万元罚锾，并得按次处罚。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表示，几名实业公司及子公司涉嫌将录制晶片及镜头装入军用无人机，并以不实产地证明供国军验收。经搜索约谈，简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新业务总监等人，依法将两人羁押警戒。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获报，上柜公司几名实业及其子公司承接国军无人机采购案，疑似违反合约，将禁用的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后，再出具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办理验收。案经检方指挥调查局新竹县调查站持搜索票到该公司和其子公司以及供应商和相关人员驻居六处搜索，讯后将简信副董事长和诚信业务总监羁押禁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5: 本署检官侦办某上柜公司以录制晶片组装无人机提供军购案，认检信被告二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及刑法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4: 桃园地检署表示，两名被告涉嫌违反国安法和刑法，犯嫌重大，且审酌其所为与国安相关，具高度敏感性，并可能有勾串共犯、证人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因此依比例原则权衡后，裁定羁押两个月，禁止接见通信，并得于收到裁定后十日内提起抗告。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投资，却被设局恐吓，损失将近800万元。警方发现这是诈骗集团的圈套，趁车手再次现身时成功逮捕。记者徐俊秀报道。
6: 60岁的郭姓妇人看到网络上的假投资话术，心动不已，一只是投入资金，没想到对方后来却以违反合约、损害信誉等借口要求赔偿，甚至扬言提告。郭姓妇人害怕官司缠身而接连交付现金，损失高达800万元。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7: 警方得知诈款人持续索财，随即与郭富合作展开查缉，对目击男子依约现身，坐进郭富汽车后座，收取67万元违约金。正当低头清点现金之际，白服警员迅速上前表明身份，当场将木兰。

0: 并查获工作手机一支及面交额超67万元。
1: 木姓车手供称是在网络应征手工工作，对方说手工工作不适合男性，才会改派他外出收取货款，不知道自己沦为诈团车手。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触犯刑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前镇警分局提醒，网络投资如果涉及不明违约金赔偿要求，或以提告施压，务必提高警觉。求职时如果遇到工作内容不明、要求代收现金等情形，更应审慎查证，避免沦为诈团工具。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18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坏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我是狐狸，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带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消息哟。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31.3公里到234.3公里之间，在西螺湖尾这边的路段，内二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那么也因此呢，造成了回堵的情形到228.6都是有定点的情形。另外呢，我刚刚看了一下1968路网图，在西螺交流道的南下路口有拥塞的情形。哇，我看到那个监视器的画面，车子塞的呢是一个非常的夸张，所以在西螺这边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多些有耐心啦。那么在接下来再看到的是平面道路方面的资讯，在台南市的御景区中华路与中山路的交叉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在台南市的安南区长和路二段75号也是有事故的发生，在台南市的六甲区中华路254号之一也是有事故的发生，在台南市的永康区昆山街和大湾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的发生。如果您后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想要补充给警广知道，欢迎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啦。8:48来听林凡的《岁月这把刀》。我们的林凡小姐在上周的国庆年假是来到了嘉义市的一个叫做“光鲜影舞光影艺术展”的活动当表演的来宾。哇，也是非常的好听，来听他的歌曲《林凡岁月这把刀》。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手机也拢无回，人在倒位找，我的心又搁在想找。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西螺到湖尾，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8.2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男子入口匝道有往生猫咪。稍早在北上56.3公里过内坜交流道中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68公里白水湖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小狗。北上21公里，在过了竹围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高雄来爱。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京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冠宇。提醒您，卫衣规定让车容易造成严重事故，开车时若你是支线倒车，请务必礼让干线倒车先行，交通安全人人有责哦。
1: 如果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带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带大家路况的资讯消息。来了解到的是，在台61线北上，在268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内车道有狗狗的尸体。那目前呢，已经通知了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所以在排除之前，还是请民众朋友们要多加小心，多加留意哟。再看到的是，在我们的台南市的东区大同路一段和辅联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的发生，在台南市的御景区中华路与中山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另外呢，想要跟大家聊的是，在台南市的市区的铁路地下化在17号就要通车了。那么目前呢，新的台南地下车站也要正式的启用营运，哇，真是个好消息。那么新的车站有三个门，1号、2号、3号，1号是林北门路原古迹车站，2号呢是前锋路与大学路口这边，还有3号是在前锋路林小东路口这边，总共有三个路口。那另外呢，也能从旧

候车站去做进出。有时候在要搭车的时候找不到路口是件很伤脑筋的事。那提醒大家，除了新的车站，也可以从旧的车站进出。有时候差个几秒钟，搞不好就会没搭到车了。还提醒大家要多留意啦，要记住车门的位置。新的车站可以进出，旧的车站也是可以进出。讲的有点卡，哈哈。来听9:15，方大同的头发有点长。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刚才呢听到的是 CP 查理跟日本天后宇多田光合作的作品 Home， 这是他在2026年出的全新作品，非常的好听，应该在不少地方逛街的时候都是有听到的吧。在这周末10月17、10月18台南永华市政中心这边会举办台南热气球派对，有热气球激流体验，哇，感觉非常有趣，造型球展示、光雕音乐会及无人机展演。如果有些饿了，还有市集可以买东西吃，还有街艺表演跟闯关乐园。这所谓闯关乐园指的是气垫乐园，感觉可以带小朋友们一起去玩，玩气垫也闯关。那么因为这边会需要进行交通管制方面的措施，所以呢在10月16礼拜五的下午5点到10月18号礼拜日24时，东南农大道、西南农大道、南岛路会进行交通管制作业。在10月17号的下午，应该说在晚上6点到8点建平路、府前路、宜平路双道路全线双向封闭。再重复一次哦，是在10月16号的礼拜五下午5点到10月18日礼拜日24时，东南农大道、西南农大道、南岛路会进行交通管制作业。在10月17号礼拜六晚上6点到晚上8点建平路、府前路、宜平路均道路全线双向封闭，提醒可能会用到永华市政中心周边道路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提早规划好您的行车的路线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来听到的是陈淑萍跟林俊奇的歌声《美人计》。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沙烏地阿拉伯境内机场遭到攻击后，国际油价走扬，同时投资人静待企业财报季及本周稍晚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台股今天开盘指数下跌176点，随后跌幅扩大，跌900点，来到48401点。台积电开盘下跌40元，来到2500元。运动部公布亚帕运代表队名单，共派出71名选手参加12项赛事，将于10月18到24号在日本爱知县及名古屋登场。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本届代表队集结新秀与资深好手，包括上届杭州亚帕运跆拳道金牌选手萧翔文，以及桌球、羽球、射箭等项目的多位好手，力拼佳绩。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运动部提前启动长期培训计划，整合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运动科学中心资源，提供体能、运动防护、营养及心理等专业支援，并配置队医、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强化选手备战与医疗照护。
3: 我们亚帕运首次启动了长期备战的计划，那挹注了多元的培训资源，那希望国家成为选手的最佳后盾，协助大家都能在最佳的状态站上梦想的竞赛舞台。另外，这届的亚帕运首度比照亚运规格设置了中继站，那由国训中心以及运科中心的同仁已经投入了16位专业人力，那配置了6位队医以及19位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医疗人力的部分创历届新高。
2: 运动部主秘林佩君也表示，本届有19名选手首度参赛，并预留40个床位作为住宿备援，规划无障碍接驳与及时需求汇报机制，以完善选手后勤支援。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担任诈骗集团的车手，在集团以假投资得逞后，协助向被害人面交取款32万元，从中获取3200元的报酬。高院审酌他改口全部认罪，并赔偿10000多元，减轻改判2年，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周姓男子前年底被网络昵称美丽果的不明人士吸收，加入了诈骗集团，并在集团以假投资诓骗一名被害女子之后，与被害人相约面交取款的32万元，随后上缴集团成员，获得3200块报酬，借此帮诈团制造金流断点，掩饰隐匿犯罪所得。检警获报巡线逮获了周姓男子。男子虽然坦诚帮忙收款，但辩称只是听命行事，否认参与诈骗。不过一审法院仍依共同诈欺取财罪判刑2年4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时，男子改口坦诚全部犯行，并表示他只是基层车手，并非诈团核心干部，获利微薄，也没有参与犯罪谋议。案发后被征召入伍之后，就透过家人帮忙支付了15000元给被害人赔偿，希望法官考量他的犯后态度给予轻判。高院认为他担任取款车手，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更使诈骗日益猖獗，影响了社会治安甚巨，但考量他全部认罪并履行部分和解赔偿责任，酌减改判2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思觉失调症若在18岁前发病，治疗往往相当棘手。国务院团队结合台湾家族世代与国际脑组织资料库，成功找出4个与早发型思觉失调症高度相关的关键枢纽基因，为提早发病的原因解开谜团。记者尤纯报道。
5: 每1000个人就有6个人可能罹患思觉失调症。尽管现在有长效针剂、口服药物可以控制病情，但仍有8%的患者属于早发型，遗传负荷高，而且对药物效果反应较差。国医院精神及神经医学研究中心团队透过历时20年的研究样本进行转录体分析，发现其中一个模组跟思觉失调症关联显著，进一步找出关键枢纽基因。博士后研究员任雅文说：“
6: 利用外部大型组织，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脑组织去做的表现量，然后去看说这4个基因在不同时期它的表现量的模式是怎么样，那它大致上是和我们大脑成熟时期是吻合的。所以经过一连串的就是文献查询，我们确定了这4个基因是在整个网络里面扮演就是调控整个就是早发性思觉失调症的关键角色这样。”
5: 这项研究突破有助于跳脱传统调节神经传导物质的框架，未来可以从更上游的基因调控切入，为早发型患者的新药研发与精准治疗带来新曙光。研究成果更登上国际知名精神医学期刊。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18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陪您掌握行车方向的好朋友，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我是狐狸，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带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消息。来了解到是在台61线北上，在268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在内车道是有狗狗的尸体，那么目前呢是已经通知的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在排除之前，请大家在 26B、268白水湖交流道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还是要提高警觉。来，接下来是看到的是在台南市的东区大同路一段和福联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的东区富农路二段67号前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哇，云嘉南地区是一片的绿油油，不错，今天是个美好的一天。不过呢，很可惜的是，因为在我们的国道一号西螺这边是有施工的情形，所以呢，我来看一下，从北斗到我们的西螺，车速从40到50之间；从西螺服务区到西螺南向这边是70公里。西螺到湖尾南向这边时速只有21公里，我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哇，是有一点塞车的情形，所以在西螺交流道这边的驾驶朋友们还是要持续的有耐心。那后续呢，如果交通比较顺畅的话，也会在广播告诉给大家知道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08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9:38，来听到的是黄飞的歌声，《只云水月》。

0: 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1: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0: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哎，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嗯，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2: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0: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点损失。
1: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2: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2: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平安交通看家来。路况新闻报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心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甲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江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江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

0: 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2: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 94.7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哟。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中沙大桥，也就是在西螺西州这边的路，在内线车道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请大家要注意提高警觉。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31.3公里到234.3公里之间，在西螺虎尾这边的路内二车道，因为伸缩缝正在进行修复施工的作业，那也造成了回堵的情形。来看到1968路网图，因此呢，造成了北斗到我们的西螺车速是落在了30到40之间。西螺服务区到西螺是59公里，西螺到虎尾是20公里。不过呢，值得庆幸的是，在过了虎尾之后，到斗南这边就都是一片绿油油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9:57就由宝儿的再见来作为节目的尾声，大家有缘再相见啦。那么在10点过后会连高雄那边哦。

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弗拉克瓦莱瓦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南下西螺到虎尾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虎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18公里，在堤顶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4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有车子抛锚。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61.5公里，过了埔顶二隧道的中线车道有车辆停放，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13.4公里，过了南桃园的快车道有管子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3: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形成记忆声音的旅行。
4: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漫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2: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3: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形成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4: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警广路透社。

好嘞，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持续锁定景广的频道收听景广路透社。今天又到了星期二，所以也欢迎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喽。这两天的天气相当的炎热，那路况也特别多，不晓得是不是天气让我们心浮气躁的。像昨天上现场节目呢，路况中心大概所接听到的一些讯息哈，接收到的讯息都突破70，今天也不例外，还是一样，路况不断的进来。要提醒朋友，在高雄的大寮区凤林四路268号靠近光华路口有事故，以及在大寮区的宝福路内坑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在这个南子区的瑞平路附近有起车祸在处理，目前原警还是在现场处理当中，这是靠近瑞平路跟瑞仁路口。另外是在国道10号下方的仁武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曾经有车祸发生。刚刚在台南的朋友也回报给我们，台南市的永康区自强路609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刚早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31.3到234.3公里，这里有回堵的车流，过了西罗到虎尾路段，由于内二车道它有伸缩缝的修复工作进行当中，所以导致呢沿线都是车都拥挤，有走走停停的情况，行经车都拥挤路段多一点耐心。今各地的温度来讲，中午的高温大部分都是30度以上，所以高温炎热情况之下，大家要多多喝水。大部分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在西半部日月温差比较明显，早出晚归的朋友可以感觉到有些许的凉意。像昨天跟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清晨7、8点出门的时候，都觉得要穿一点这个薄外套。那目前呢，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出现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也会有出现短暂阵雨的情况。明天开始呢，东北季风会增强，对于北部、东北部地区会影响比较明显一些些，温度会偏低。还有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都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其实呢，进入到秋天的季节，早晚温差比较明显，过敏族的朋友最近可能都觉得身体有些不太舒服，比方说呢，频频打喷嚏啦，鼻涕倒流啦，眼睛发痒等等，还是要多多注意身体的变化。好的，一开始呢，我们要欣赏的歌曲，这是由王心凌所唱的《第一次爱的人》。

王心凌的歌声，第一次爱的人，第一次的初恋呢，有些人回味无穷，这个甜蜜在心头，但是有些人可能是惨痛的回忆，很多的记忆呢不想去回想起来，但是不管怎么样，凡是第一次的经验，不管是好的不好的，顺利的或者是愉快的痛苦的，都是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顶金系统主线道是塞车不好走，所以有开启在顶金系统的匝道一控管制，就是受到了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59公里男子路段的追撞车祸排除完毕之后呢，后方有回堵大概3公里、4公里左右的车流在疏解当中，所以目前从顶金到男子路段都是大排长龙的，有开启顶金系统的北上入口匝道的一控管制，请大家务必要配合。也谢谢热心朋友回报说，在台南的永康区永大一路跟永中路口，永大一路永中路口发生车祸，大寮地区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凤林四路靠近光华路口以及在宝福路内坑路口有事故。刚刚呢也有朋友反映说，他是从这个仁武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接近这平面道路要上去之前的车祸在处理当中，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了。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003，进入到云呢转5就可以，就会进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补充一下，在高雄的三民区建工路199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要特别的小心。接下来欣赏歌曲是《爱一次就够》。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锦昌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上午的10:18了，好的，我们谢谢江大队回报路况哈。在高市的路段呢，三民区的建公路199号，靠近高速公路涵洞附近有车祸在处理。小港地区沿海一路跟利群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更早车祸地点在南子区的瑞平路跟瑞仁路口，这里也曾经发生车祸，以及大寮地区的宝福路内坑路口、凤林四路268号靠近光华路口都有车祸发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稍早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到南子路段沿线车都拥挤，速度变得比较慢。台61线北上的268公里，白水湖交流道的内侧，一只小动物很可怜，一动也不动了。还有在刚刚国道一号的南下，有个施工路段导致沿线塞车，这是在指标231.3-234.3公里，由于在内二车道有伸缩缝的一个修复施工影响，所以目前呢，沿线都是有出现走走停停啊，请大家稍安勿躁。在西螺到湖尾路段，目前车辆非常大，而这个伸缩缝的修复工作呢，它预定是要施工到10月16号，这个星期五才会告一个段落。所以这几天如果说你会经过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可能势必也会造成交通拥挤，大家稍安勿躁，小心通过这个非常拥挤的路段。

今天10月13号星期二开始到星期五10月16号为止，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高雄的前镇区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口有施工工程，会占用部分的路段，如果有造成交通拥挤的话，也希望您小心一点。目前呢，在前镇的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口，因为施工的关系，有占用部分的路段进行工作哈，它要持续到10月16号星期五为止，所以请大家务必留心一下通过施工路段的安全。接着，我们欣赏任贤齐所唱的一首歌曲《再问一次》。

任贤齐的歌声，再问一次，我们再说一次，因为国道一号南下的指标呢，231.3到234.3公里，由于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后方一路堵车。驾驶朋友反映说呢，已经堵到了240公里，整个路段都是大排长龙的，行进速度非常缓慢。在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由于施工的影响之下，所以后方回堵非常非常严重哈。出现走走停停，可以的话，我们请朋友尽早改道行驶。目前呢，整个路段回堵大概是在228以南的路段，从这个西螺到虎尾路段都是严重大堵车的，所以赶时间朋友赶快的改道行驶了，不然的话会耽误蛮长时间。但如果说你无从改道的话，或者说呢你一定要走这个路段，都希望你发挥耐心，好，循序渐进的，不要在车阵当中任意变换车道了。再一次重复，国一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沿线是回堵非常严重的一个路段，赶时间朋友可以的话尽早改道行驶咯。目前在台南朋友回报说，白河区的中山路中正路口事故，在东区的东门路二段91号附近发生车祸，还有刚刚在永康区的永大一路跟永中路口都有车祸处理当中。目前高市三民区的建工路199号靠近高速公路的涵洞的车祸还没有排除，以及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利群路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欣赏这首由创作歌手黄。

王建伟的歌声再一次旅行，虽然说你现在并不是旅行的心情，但是希望这个轻松的音乐能够让你心情稍微放轻松，尤其是遇到塞车时候千万不要心浮气躁的。国道要南下的 231.3 到 234.3 公里，过了西螺交流道内儿车道深搜缝的施工工程进行，后方回堵的状况还蛮严重的哈。在南下的228以南的路段到施工点都是呈现走走停停，赶时间朋友赶快的改道行驶哈，可以节省一些时间。那如果说你不想改道，或者说你执意要走这个路段的话，也是要发挥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不要在车阵当中任意变换车道，才能够平安的通过。那目前呢，在国一南下的西螺到虎尾路段受到了施工影响，严重回堵，建议您尽早改道行驶了。稍后在10:30来关心一下重点新闻跟气象咯。

补充一下，在高雄市凤山区的五甲二路跟南正一路口有事故发生，远警还有救护车都已经抵达了，小心通行。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年台湾文化日规划十场文化活动及六场历史走读，串联全台艺文场馆、书店与文化团体，透过音乐、走读及书写，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实践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的精神。记者杨欣报道。
2: 今年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市永乐市场前广场举办纪念音乐会，邀请陈明章、方佑兴、郑怡芬等跨世代音乐人登台，串联民谣、文学、母语创作与当代独立音乐，呈现台湾文化发展历程。此外，历史走读

0: 将带领民众走入城市街区，认识台湾文化协会推动文化启蒙与公共参与的历史。文化部长李远说，
1: 不管书店，不管基金会，不管社团，都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点就会像105年前蒋渭水、林献堂他们创立的这个文化协会一样，不断的启蒙台湾的文化思想。台湾不管怎么样波动，都是有一股力量一直牵制住台湾的最有韧性的这个东西，那就是文化。
0: 文化部也号召全台50家以上书店及文化空间响应，设置文化记忆明信片书写及回收据点，邀请民众写下对文化、地方及台湾未来的期待。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也可以透过线上表单参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王姓女子遭假冒检察官助理的诈骗集团，以账户恐涉刑事案件为由，先骗走400万元，事后再度索讨200万元保释金。女子察觉有异后报警求助，并配合警方安排假意第二次免交，当场查获3名车手。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称自己先前接获自称检察官助理的电话，对方谎称他名下账户涉及诈欺重罪，恐遭羁押。王姓女子因为心急，先前就曾面交过一次400万元的款项，这次对方又以保释金的名义要求他前往住处附近的公园面交，这才让王姓女子察觉有异，并请警方协助。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仁爱派出所所长张宝元说，
4: 专案小组请王明假意配合诈骗集团指示，约定第二次面交，并在交款地点周遭进行埋伏。待诈骗集团成员现身取款之际，员警迅速上前逮捕，当场查获黄姓、李姓与苏姓等3名取款车手。全案讯问后，依涉嫌刑法诈欺罪与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提醒，司法机关不会以电话或通讯软体要求民众汇款，更不会派员当面收取保证金或现金。民众若接获类似可疑来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进行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天气转凉，胃口大开。医师提醒，食欲之秋不只是心理错觉或意志力问题，背后其实受到日照缩短与气温变化等多重生理机制影响。记者游柔纯报道。
5: 不少民众到了秋冬容易嘴馋，明明刚吃过正餐又想吃点小东西。开业减重诊所院长李桃月医师指出，食欲变得旺盛不见得是心理作用，还跟季节有关。
6: 其实食欲之秋不完全是错觉，背后可能有其生理因素在。第一，秋冬日照时间的缩短可能影响我们的生理时钟、睡眠以及食欲的调节。那第二，天气变冷也会影响到身体能量调节的系统。第三，秋冬的聚会聚餐的机会增加了，活动量相对减少，也容易不知不觉让我们吃进去比较多的东西。不过这种季节性的生理机转，目前有不少是属于偏向研究或是假说，并不是每个人到了秋冬就一定会吃的比较多。
5: 天冷就想吃东西，又怕吃太多变胖怎么办？李医师教民众先分辨是饿了还是嘴馋想吃。如果发现明明刚吃饱还想吃甜点、零食或饮料，或是体重明显上升，就要警觉。但也不需要刻意节食压抑，只要维持规律睡眠、多晒太阳，并在每餐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延长饱足感，就能轻松稳住食欲。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环境水汽较少，各地以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只有在花东、恒春半岛跟南部山区的午后可能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白天来说阳光露脸，气温回升，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大概29到31度，中南部地区大概32到33度，尤其靠近内陆区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在夜晚清晨的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大概18到21度，其他约23到25度，局部的空旷地区也可能再更低一些。早晚日夜温差大，特别是西半部比较明显，请留意温度变化来增减衣物。而天气整体稳定，但在台东跟恒春半岛的沿海可能还是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轻度台风小熊目前位于日本东南方海面，未来朝东北方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翔。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9: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8: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哎，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9: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耶，我也想给你们看。
8: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10: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9: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8: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11: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12: 还没有哎，怎么啦？
13: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12: 免费的？哪里啊？
11: 10月20号甲仙区早上9:30到10:30关山社区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3点宝龙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0月29号甲仙区早上9:30到11:30大田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号林园区早上8点到11点中云凤云西西里里民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11月4号甲仙区早上9:30到11点小林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9号甲仙区早上9:30到11点甲仙老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12: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13: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12: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11: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喽，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13: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15万元罚款哦。
12: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1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2: 上午的10:39，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还是要提醒大家，由于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呢，231.3到234.3公里果西螺交流道内二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影响之下，后方一路堵车哈，有大概3-4公里都是大排长龙的。从南下的22828到321公里沿线都是呈现走走停停，大家多一点耐心。那另外，台南朋友回报说，在嘉里区的东宁里。中山路的392号这个附近有车祸正在处理。在台南的安平区安义路跟安平路口也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刚刚呢，在云林地区，云林的东势乡北环西路101号加油站附近也曾经有车祸处理。高市方面，凤山区的五甲二路跟南正一路以及南正二路口三部机车事故，人员受伤送医救治当中，目前这起车祸还在处理，好，远景还有救护车都已经抵达当中，我们请朋友经过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啊，因为那个驾驶朋友说四面的车流都会受到影响，在凤山区的五甲二路南正一路跟南正二路口发生三部机车的碰撞事故。稍早呢，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利群路口也曾经发生了交通事故喽。

0: 继续呢，在运声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燕婷上线咯。燕婷你好。
1: 新闻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

首先在国道上有六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到 317.3 公里辅助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354.6到 353.8 公里也是在关庙的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

0: 接到国十东向的出口匝道正在进行护栏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要往路竹的路段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回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10月13至15日，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四，连续的三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再重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将在10月13到10月15这个星今天到星期四连续三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进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其他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燕婷的路况讯息，好，拜拜
0: 拜拜。
1: 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266.8公里，刚刚过了古坑系统交流道，中线外线车道中间有卷绳器掉落，哈，有一个掉落物影响的安全。所以，当你要经过国道三号北上的266.8，特别留意一下，刚过了古坑系统路段，中外线车道中间有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再次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过了西螺交流道内二车道有深塑缝施工，后方回堵严重，至少超过3公里都是大排长龙的。也谢谢朋友回报说，在云林的斗六市民生路跟新中街口有车祸，还有稍早在云林的东势乡的北环西路101号接近加油站附近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留意。

0: 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是在十一点四十五分啊，我是今晚继续陪伴你。今天又到了星期二哈，所以呢，我们的频道 FM93.1 还有 FM94.7 都是同步的播出警广路透社，欢迎朋友锁定警广频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的转五就可以了，感谢您。今天歌曲这是王素贤所演唱的《永远》。最顶行

0: 也不会倒丢早一堆刚洗冷必须要催记忆的色素变化太快期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里去，都要给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平常呢，我们在开车、骑车啊、走路啊，都会经过很多的路口，但是我们要让路口变成一个安全的路口，不要变成虎口哈。所以呢，行经各个路口的时候要遵照号志灯，尤其是车辆一定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过。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266.8 公里，过了古坑系统路段，中外线车道之间是有卷绳器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还没有排除，所以经过朋友要小心，不要在这个地方呢变换车道，因为它正好是掉在两个车道中间，已经通知处理。我们的货物要捆扎固定好，但是有时候绑货物的一些绳索啊、布钩绳啊，都必须也把它固定好，不然的话沿路掉落都会影响到安全。那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刚才持续有提醒您，就是南下的 231.3 到 234.3 公里，过了西螺交流道内二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影响之下，后方回堵的车流真的是排得蛮长的，也请您多点耐心。刚刚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68公里白水湖交流道内侧小狗狗不动的状况也已经排除完毕，好，谢谢公务段朋友辛苦了。在高市方面有几个车祸路段，像是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变道有小货车大货车事故刚刚发生，苓雅区的建国一路74-22号小客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另外是

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靠近424巷口也曾经发生交通事故了，请大家务必要留心下行车的安全。龙千玉行，创小好，所以演唱的这首歌曲《牵手最顶行》。

刚谢谢刚刚是加拿大队回报的路况讯息哈，当你要经过高雄市三民区的91路高速公路下方，多点耐心，因为往国道一号北上入口匝道涌现了拥挤车流，现在是出现走走停停的情形，所以呢，行经在91路高速公路下方要小心一点点，因为现在车子非常多。还有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高速公路西侧便道发生车祸，建国一路的路段是接近福仁路口曾经有车祸发生，稍早在凤山区的五甲二路南正一路还有南正二路口的机车事故都接到派出消息。也谢谢台南朋友回报说，东区的崇德十五街跟崇德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九如一直到顶金系统沿线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哈，我们请朋友一定要发挥耐心。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道231.3到234.3公里过了西螺角

交流道的施工严重影响到后方行车，出现走走停停。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266.8 公里，刚过了古坑系统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之间有卷绳器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虽然说一再强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231.3 公里的施工，它封闭内二车道，它伸缩缝因为要修复的关系，所以封闭起来，而且要持续到16号星期五为止。所以今天呢，很多朋友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通过，就会发现哇，这边车子真的非常多，陆续回报路况中心。但是我们加强广播之后，还是有些人呢不愿意改道行驶，那因此呢，导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公里靠近西螺路段严重的回堵，有超过3公里、4公里左右都是大排长龙号，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可以的话我们就尽早改道行驶，节省一些时间喽。

补充一下，在高雄的三民区民族一路424巷口有事故，前镇区的新生路过港隧道附近也有车祸正在处理，经过朋友都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有路况欢迎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前镇区除了新生路过港隧道附近有车祸之外，在福祥街的54号靠近冈山中街口也有起车祸刚刚发生咯。

早上十一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一架飞箱，找理想，未来路会安怎，唔知影。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西螺到虎尾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三鶯到大溪车多速缓，车速不到

0: 60公里，国道3号北上 266.8 公里，过谷坑系统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卷绳器掉落，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港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16.7公里，邱林交流道前有掉落物。稍早在台74线西向9.7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外线车道的绳子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飞航连线。
2: 11:02了，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候的状况。我们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慈怡上线了。慈怡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30度，晴时多云的天气，能见度非常好，有10公里以上。金门机场气温是28度，多云时晴的天气。澎湖机场则是气温30度，晴朗的天气。在今天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熊本机场，气温是26度，多云时晴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3班飞往澎湖，3班飞往金门，以及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熊本皆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在机场四周及公告区域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的飞航活动，为避免造成危害飞航安全事件的发生，若您有需要在机场四周释放遥控无人机，请一定要至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申请哦。详细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空域资料，也可以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或是手机下载 Drone Map 2.0 无人机空域查询 APP 进行查询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2: 好的，谢谢慈怡了，拜拜。
3: 拜拜。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4: 为提升高雄市纳马夏区台29线防灾韧性及维持运输功能，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启动台29线2.8公里民生桥灾后改建工程。
5: 民生桥是纳马夏区行政中心及达卡努瓦里连接外界的主要连外干道，它不仅承载着当地居民的日常通勤，更是农作物运销、物资运补以及病患紧急外送的生命线。
6: 民生桥工程全长475公尺，其中新建民生桥是全长180公尺的三跨桥梁，主跨80公尺，比原桥跨距45公尺，大幅提升。桥宽是3.5公尺，采双向双车道，桥面配置人行道、设施带以及路灯照明设备。尤其新桥完成的梁底高程比原桥桥面超过了7公尺，距离河床面超过15.8公尺，大幅增加了通行空间。
4: 公路局将改办民生桥基础结构，使民生桥工程能在明年汛期前脱离河道，同时期望能在117年通车，让纳马夏区唯一的通道台29线能够逐步强化。
5: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路上的各种标线都有不同的交通管制作用，驾驶人停车时除了要注意周遭路况，也要留意路面标线，尤其看到黄色网状线时，可别为了图一时方便任意把车停在网状线的范围内。
7: 黄色网状线是用来保持路口与通道净空，防止交通阻塞。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173条规定，网状线范围内禁止暂停或临时停车，并应保持净空。
5: 如果属于停车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相关规定，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锾。提醒驾驶人，看到黄网线要记得保持净空，别让一时方便造成交通阻塞或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6: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10月

0: 在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妈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1: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2: 各位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龄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龄运动会，乐龄五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0: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0: 大家都要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好，平安抵达目的地，时间是11:08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公里，靠近西螺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蛮严重的，至少有3-4公里都是大排长龙，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改道的，我们就尽早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九如道顶金系统沿线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刚刚呢，在台南永康区的富华一街147号附近发生交通事故，以及高市的前镇区福祥街54号靠近冈山中街口有车祸，三民区的民族一路424巷口车祸还没接到排除消息。好的，这个交通治安大小事呢，我们要时时关心。今天很高兴也很难得，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邀请到分局长黄宗仁上线，提供一下辖区的一些治安交通的讯息。分局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还有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化分局分局长黄宗仁。
0: 好的，今天难得邀请到分局长，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新化分局辖区的一些治安的现况，请分局长来告诉大家。
1: 好的，新化分局的辖区有包括新化、山上还有左镇三个行政区，那总人口数大概有53000多人。那这个我们的辖区啊，同时具有这个市区、山区跟偏远地区的一个不同的特性。那所以我们在一些警察勤务上面的规划上啊，会依据不同的特性来做规划哈。那另外我们也会依据各类案件的发生的时间、地点还有趋势哦，来调整啊，随时的调整我们的巡逻，还有一些犯罪预防的一个勤务。那山上跟左镇区啊，虽然是一个人口比较少的地区哦。啊，但是我们的服务还有一些安全的维护上哦，也不会因为有人口比较少而有打折的一个情形。那从最近的数据来看，那民众比较关心的窃盗诈欺案件，那在我们分局的一个发生的一个状况的话，那案件都有下降的一个趋势啦哈。尤其我们这个整体的刑案的破获率。从大概80%有提升到了将近93%左右哈，那我们也会持续的来掌握辖区的治安的一个趋势啊，把警察做最有效的一个运用，是的。
0: 对，这个分局长刚刚有分享了哈，因为在我们新化分局全体同仁的努力之下呢，像窃盗案件啊、诈欺案件都会逐渐的哈这个下降。它其实有一些原因哈，我们等一下请这个分局长跟大家分享。因为呢，很多的治安交通，它的一些发生率能够不断的下降，除了我们的同仁们、警察同仁们不断努力之下，我觉得民众也很重要。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分局长分享一下，像你们辖区的窃盗案件下降的情况，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一些数据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的？
1: 是，好的。那

0: 我想破案就是最好的一个预防了哈。那我们在115年，跟114年同期来比较的话，那我们辖区的今年的窃盗案件啊，发生数是67件啊，跟去年来同期来比较的话是减少了12件啊，降幅大概有15%啦，15%左右哈。那但是我们的破获率哦。我们破获率也是提升到了95.5%了哈，那大概发生的件数大概每一件大概都有破了，都有破。那所以在我们分局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窃盗的防治上哈，那大已经有一定的一个成效了哈。那但是我们也有注意到有关民生窃案，那民生窃案就包括了住宅有的窃案或是。农机具的窃案，还有电缆线的窃案哦。那今年的发生数是16件啊，但是较去年增加了1件啊。那所以本分局啊，会针对这些易遭窃的触手来加强巡逻、锁网，还有一些防窃的宣导。那在住窃的部分，那我们也希望在这边也要提醒我们的民众哈。啊，在外出或者是夜间休息之前请务必要确认门窗上锁。那在比较偏僻的住宅最好能够加装这个感应的照明或者是监视器，甚至是警报的设备啦。那如果是长时间在外出的时候，可以请邻居来协助留意。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农机具的部分，因为我们分局的辖区啊，它是一个农业区域比较多的地方。那在这边也是建议我们的农民啊，使用完农机具之后啊，尽量能够把它集中，把它放在这个有门禁或者是照明的场所啊，避免因为留置在没有人看管的一个农地而来遭窃哦。那最好建立也是能够加装这个定位或者一些防盗的设备了。那我们也会持续的透过巡逻跟这个社区警政的运用比如说民力的运用来跟民众共同做好防窃的工作，继续来降低这个窃盗案件的一个发生。
1: 是，诚如这个分局长所提到的哈，因为新化分局辖区的农业区比较多哈，所以我们的农民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窃贼呢他们是无所不偷的哈，所以像是我们农民朋友的生计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农具呢，也变成了这些窃贼们的觊觎的对象，所以呢，我们住家最好有一些防盗的措施，那警方呢也会加强巡逻哈，希望能够发挥警民合作的力量，能够将这个窃盗案件降到最低。好的，先提醒您，国道10号的西向呢16.5公里，过了燕巢系统路段，整个车道都有一些轮胎皮散落情况，所以请朋友经过要特别留意一下，已经通报处理。之前一再强调，就是国道1号的南下231.3公里，靠近西螺路段的施工，由于后方回堵非常严重，建议您改道行驶。另外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靠近中正四路，应该北上是中山四路哈，这高雄市的中山四路，从金福路到渔港路口内侧车道有故障车暂停，北上的中山四路、金福路口沿线呢，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请朋友多点耐心。目前在中山四路沿线，包括了金福路、渔港路口内侧有故障车之外呢，在中山四路从金福路到渔港路口呈现走走停停，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刚刚高雄市的前镇区福祥街54号靠近冈山中街口发生车祸，要留心注意喽。好的，今天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邀请到黄宗仁分局长来分享他们辖区的治安交通的情形。那刚才有提到了窃盗案件逐年的这个下降，都是我们这个员警相当辛苦的成效。那接下来就要谈谈治安的问题，因为现在的诈骗也是推陈出新，五花八门。不过呢，新化分局目前在防诈方面的成效也蛮好的，就是也逐渐的下降当中。所以呢，我们也请分局长分享一下，有什么样具体的成效呢？为什么会让我们辖区的一些诈骗案件逐渐的减少呢？
0: 好的，那诈骗是目前民众

0: 最关心的治安问题之一啦，哈，那也是我们警方现阶段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重点。那从统计的数据来看，那本分局辖内的诈欺案件，那从114年啊，去年同期的218件啊，降到了今年的178件，减少了40件啊，那降幅大概有18.3%。那财损的部分也从1亿900多万哦，然后下降到将近8000万哦，那减少了将近3000万。那所以，那另外诈欺案件的破获率也从73.4%提升到89.3%哦，那显示本分局啊在查缉诈欺犯罪的部分，还有在降低财损的部分啊，都有很明显的一个成效了哈。那另外反诈的部分，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防线再往前推，就推到民众在把钱汇出去的之前，然后能够及时的来做一个拦阻的一个动作哈。那所以本分局啊跟辖内的这个金融机构啊，像超商它有 ATM 啊，我们有跟超商来合作，然后建立及时的联系机制啊。我们一般是建立了这个LINE的群组，那如果有发现这个疑似诈骗的情形啊，马上通知我们，那我们也会马上派员警来到场来处置了哈。那另外，我们台南市啊，目前呢结合了 AI 的科技啊哈，那针对这个 ATM 提领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脱这个安全帽，还有口罩啊，或者是在短时间里面啊多次的提领这样的一个异常的情形啊，他就会及时的一个告警啊，就是通知我们警察机关啊，我们也会马上派员警到场处置啊，来提高这个阻诈的一个效率。那本分局今年至今啊，已经成功的拦阻诈骗案件有6件，那拦阻的金额956万。那在这边也要再提醒哦，再次的提醒我们大家哈，就是目前比较常见的诈骗的手法，大概就是有假投资、假检警、假买家，还有假交友啊等诈骗的一个方式哦。那最后往往都是要求要你去汇款，或者是提供账户还有验证码。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啊，请记得要先停下来啊，先查证，打165查证啊，不要急着汇款啊。有疑问的时候就拨打刚刚提到的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打110来向警方来查证啊。因为你多了一次的查证啊，可能避免了一次的财产的一个损失啊。
1: 嗯，是，这个再三的查证很重要，也是在节目当中一而再再三强调哈。因为现在呢，我们希望多管齐下，能够防诈阻诈，让我们的民众不要受骗上当。其实现在这个阻诈防诈变成全民总动员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小朋友方面要特别留心，因为呢，现在小朋友使用手机啊、网络啊、玩游戏的情况也蛮多的，或许呢也会变成诈骗集团觊觎的目标对象。所以家长们还有小朋友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尤其是在使用网络方面。接下来我们请分局长提供一些建议给大家参考一下。
0: 好，是的，那在这边就是要特别提醒我们有小朋友的家长啊，那目前啊，就是有一些诈骗集团啊，他会针对小朋友哦的来进行来诈骗哦。那他的诈骗的手法大概就是利用小朋友喜欢啊，因为他有在玩游戏嘛哈，这种游戏的宝物或者是虚拟的宝物啊，或者是免费赠送啊一些物品哦等方式来吸引我们这个小朋友哈，然后来诱导这个小朋友来提供账号、电话啊，甚至简讯的认证码。那所以我们这边要提醒小朋友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观念啊哈，那这个免费的宝物哦，不要乱点啊，那认证码绝对不能给别人啊。如果在网络上有人要求这样子输入个人资料，或者是账号，或者提供这个验证码的时候，一定要跟爸爸妈妈啊再问一下哦。那我们也是希望这种

0: 房诈跟主诈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啦，能够从家庭跟从儿童来开始建立这样的一个网络安全的一种的观念。
1: 嗯，对，因为现在小朋友使用网络的情况也非常频繁哈。分享刚有提到了，就是免费的宝物不要乱点，因为一点进去可能就掉进了诈骗集团的陷阱。还有认证码，千万不要给别人哈，要保护自己。我们多一份的防护查证，都能够让自己免于受骗上当。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摆在这个交通安全方面，因为现在社会大众非常关注的就是毒驾的问题，我们希望说能够多管齐下，能够将这个毒驾的状况降到最低。不晓得新化分局目前有规划哪些重点工作呢？
0: 是的，好，那因为毒后毒驾啊，跟酒驾一样啊，都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交通安全啊，它会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然后还有车辆的一个操控啊，那进而影响到这个交通的安全。那这个不是只有驾驶人自己的一个安全问题而已啊，那它也会直接危及到其他用路人的一个生命的安全。那本分局啊，针对毒驾啊，经常会规划这种取缔毒驾的专案了、啊。那目前已经有查获了12件了、啊。那我们也会持续的透过这样取缔还有路检哦、啊、等专案勤务来加强查缉了哈。那在这边也要再次的提醒我们的所有的民众哦、啊，那毒品的危害不只是会造成自己身体的问题而已，那更可能在这个。如果你吸毒之后又去开车的话，那就可能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一个交通的一个事件。
1: 嗯哼，对，所以为了加强这个防治毒驾的情况哈，最近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也针对毒驾有大幅加重处罚，所以也请分局长针对一些新制的重点来提醒大家。
0: 好，那为了展现政府打击这个毒驾的决心啊，那遏止毒驾的一个情形发生，那我们政府这边也积极的来修法哈，那朝着三个方向了，第一个就是增加罚则哈，第二个就是吊照，那第三个就是车辆的没入了哈。那有关在罚则的增加罚则的部分哦，那修法之后，那原来毒驾得了一个原来的处罚的最高的额度是9万哦，增加到了12万。那汽车的部分本来是12万哦，增加到了15万哦。那如果你拒测毒驾拒测啊，那本来是18万哦，就是罚款18万，它现在上修了到27万哦，这是有关这个处罚罚则增加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对于毒驾或者是拒测的车辆啊，一律没入来销毁。那第三个就是这个预防性吊扣这个吊销驾照的部分，就是说我们警方啊在查获这个毒品案件之后，那这个犯嫌如果他是有驾照的部分，那我们就会函给监理单位来做预防性的吊销驾照，会把他的驾照吊销了啦，不让他再去接触到这个车辆。那另外就是除了这个如果有毒驾或者是拒测或者是预防性吊销，他就是属于无照驾驶的一个状态，那你在这样子的无照驾驶的状态，你有在违规开车的话，这个时候如果再被拦查到，那他这个汽车就会被没入。
1: 对，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哈，这个重罚无非是希望能够将这个毒驾的情况降到最低哈。那还有点时间，我们来谈谈这个高龄者的交通事故的防治，因为在新化分局辖区高龄者也蛮多的哈，所以在这个方面，不晓得辖区的交通重点工作大概有哪些呢？
0: 好的，那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啦，如果你的高龄者就是满65岁以上的人口啊，占总人口数超过20%的话，它就是属于一个超高龄的一个社会啦哈。那台南市目前这个高龄者的占比大概是 2.1 了，实际上它已经进入一个超高龄的社会的一个情形。那本文局辖区刚刚提到的就是新化、三站跟左镇啊三个行政区，那这三个行政区高龄者的这个占比是 22.78%， 那是高于台南市整体的一个比例。那另外我们有统计今年啊的一个有人受伤的这种 A2 类的交通事故啊，那大概有将近800件啊，那其中啊高龄者的一个事故就占了将近25%啊，那这个比例啊是比我们台南市啊高龄者的占比 21.4 啊高出了大概将近3个百分比啦哈、啊、那这个高龄者的事故的原因发生的原因我们分析起来啊，大概以恍神、紧张或者是心不在焉哦、啊、等注意力不集中的一个情形比较常见啊。那它发生事故的时间啊，大概都集中在早上6点啊到10点这个时段了、啊、哈、啊。那所以我们有针对这样的一个特性，那我们有会规划加强来做一些执法啦哈、啊，来防治这种高龄者的一个事故的一个发生。那另外除了执法之外，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宣导的方式来宣导我们这个高龄者啊能够遵守这个交通规则。那所以我们也会到一些高龄者的据点啊，就是像供餐的据点、庙宇或者是长照中心啊，来办理交通安全宣导。那今年啊，到目前我们大概办了31场次啊，那希望利用这种执法跟宣导多管齐下的这样的方式来防治高龄者的事故的一个发生。
1: 是好的，希望共同努力之下呢，我们能够守护高龄者的安全。好的，最后还有不到1分钟时间，分长有什么要重点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0: 是，因为治安工作不能只靠警察，也需要民众一起来参与的哈。那所以本分局啊会持续的来针对辖区的案件的一个趋势啊，比如说这个窃盗、诈欺、毒品，还有其他的民众所关心的治安的问题，来加强犯罪的预防跟查缉啊。那也希望大家啊在生活中能够多一分的警觉。那尤其遇到可疑的电话、简讯或者是网络的讯息啊，只要涉及到汇款啊，会涉及到要你提供账户，或者是说你要你传送这个验证码，这些关键词啊，一定要先停下来查证。那如果您平常的生活上啊，如果有发现可疑的人、车或者治安状况，就是要较加报的啦哈。能够立即来向我们警方来反映哦，那我们会马上来做处理。
1: 嗯，好的，
0: 是的。
1: 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今天呢，我们非常谢谢分局长提供了那么多资讯给大家参考，感谢我们的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的新化分局黄宗仁分局长，感谢您了，谢谢。
0: 是，谢谢大家，
1: 拜拜，
0: 谢谢。

0: 原警道长依规定酒测，酒测值高达0.95毫克，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60岁的赵姓女子骑乘电动车在花莲县吉安乡中华路二段跟宜昌七街口蛇行，不久便连人带车摔倒在地。热心民众见状上前搀扶，却发现赵姓女子浑身酒气，劝诫她别再酒驾，并好心要帮她叫计程车送她回家。赵姓女子完全不听劝导，执意要骑车回家，民众只好报警求助。警方到场后亦规定酒测，赵姓女子不愿配合，最后被押至上铐。测值高达0.95毫克，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2: 在中华路二段有民众疑似酒后驾车并倒卧路旁，原警获报立即赶赴现场，现场为赵姓妇人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实施检测，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同人随即将其带回。

0: 为拍所，后续调阅监视器画面，确认赵女有骑乘电动车的驾车行为，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检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警方将严正执法，加强巡逻跟取缔酒驾作为，共同维护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一般人如果听到确诊癌症第四期，很容易就会陷入绝望。阳明交大医院医师澄清，现今医疗进步，用对药物仍然可以存活多年。不过他提醒，面对突发状况，病友要掌握四大病史关键资讯，避免盲目跑急诊。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协议肿瘤科医师高云杰表示，曾经有射护腺癌第四期患者因为化疗引发肿瘤溶解症，幸亏及时向急诊医师精准诉说病情才迅速获救。高医师建议，癌症病友就医时应主动说明癌别、期别、近期治疗项目、使用中的药物和治疗目标等四大关键资讯，才能够帮助医师快速判断。
4: 通常化疗后第7到14天是白血球下降感染风险最高的危险期，若仅仅是单纯虚弱，千万不要盲目的跑急诊，以免免疫力低下的患者长时间暴露于急诊室病菌中，引发致命的院内感染。
3: 他提醒家属应牢记四大绝对红灯指标，就是发烧超过38度、半天以上无尿、呼吸喘胸闷或意识不清，而饮食上则要避免生食，蔬菜要煮熟，水果需削皮，以降低感染风险，让抗癌之路更平稳。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东县政府整合台东、关山、成功及大武四处亲子馆资源，推出30场活动，内容涵盖亲子游戏、亲职教育、儿童发展筛检等等，邀请0到6岁幼儿家庭一起玩，让家长从中获得实用的育儿资讯。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长陈淑兰表示，四处亲子馆依各地特色以及家庭需求规划活动，让孩子玩得开心，也把儿童发展、亲子支持、文化学习以及社会服务融入其中。
6: 四个县区其实都有一个亲子馆，我们希望透过这四个亲子馆成为我们家长育儿的神队友。其实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活动，那十月份大概30场的活动在四个县区的亲子馆陆续的开展。我们希望透过亲子馆的活动，不只是亲子教育，也让家长透过亲子活动可以了解啊，怎么样照顾孩子，包括育儿的筛检，我们也会做一些外展的服务。
5: 台东亲子馆推出实用化创作跟体验，关山亲子馆结合客家文化与自然探索，推出客家花布米缤纷伞、亲子花布彩染等等。成功亲子馆除了儿童发展筛检以及家庭支持团体，也有直管坦克、旋转飞盘以及音乐律动等活动。而大武亲子馆搭配秋季与万圣节氛围，规划了秋天的小树、绘本、万圣节、秋天的颜色等主题活动。活动时间、报名方式及相关育儿资讯，可上台东县政府社会处或四处亲子馆脸书查询。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环境偏干，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华东地区、恒春半岛及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雨量偏少。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气温回升明显。北部及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中南部的内陆会再更高一些。夜晚、清晨，中部以北和宜兰低温18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局部空旷地区温度会更低，晨起外出请多添加衣物。日夜温差大，尤其西半部更为明显，请留意温度变化，适时增减衣物。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3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星期二哈，所以呢，台南分台 FM94.7 也是同步可以听到尽管路透社。感谢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394.3公里，394.3公里，这是刚过了屏东长治交流道内外线车道的中间呢，是有篮子掉落，也就是两个车道中间有篮子掉落，通报处理了。国三的北上394.3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两车道中间篮子掉落。国三北上的关田系统接台八四线的西向车道有停放一部故障水泥车等待拖掉。那另外是在国道十号西向的16.5到16.1公里，过了燕巢系统路段，几乎所有的主线道都有零星的一些掉落轮胎皮情况，也已经通报处理了，大家稍安勿躁。刚才呢，由于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西罗路段的施工影响，后方回堵的车流还是排得蛮长的。另外在车祸点方面要提醒您，高雄的渔港前镇的渔港路，前镇区的渔港路靠近高雄银行前面有事故，左营区呢是在民族一路992号靠近大中一路口发生车祸了。另外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大顺一路口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更早一个车祸地点呢是在前镇区的福祥街54号靠近冈山中街口，车祸不晓得有没有排除。小港地区的中山四路沿线车子蛮多的哈，在中山四路从金福路到渔港路口沿线车都拥挤，还有刚刚在中山四路从金福路到渔港路口中间的内侧车道有故障，碰碰车暂停。接线国道一号的北上靠近高雄九如道顶金系统沿线车都拥挤，车流如果说还没有疏解的话，也是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安全。我们常提醒大家遇到了可疑的讯息一定要再三的查证，因为这个诈骗的手法真的是太千变万化了，防不胜防。除了他们会分门别类的按照不同年龄层来骗民众之外，现在他们的目标对象也往下了，就是年龄层往下，比方说青少年朋友啦，或者是小朋友也变成他们诈骗的对象。所以刚刚呢，电话访问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的黄宗仁分局长，他就有特别强调，我们的小朋友呢，如果平常上网络，尤其是看到了免费的宝物，千万不要乱点选。这个方面呢，我们请家长或老师可能在平常就多多的灌输孩子一些正确的观念，不要贪小便宜，不要呢因为对方给你一些好处或者是示好的同时，你就相信就马上的按照他们的指示呢来点选。一旦乱连结乱点选的时候呢，就会掉进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除了免费的宝物什么样东西要送给你不乱点之外，不乱连结之外呢，另外验证码千万不要随意的给别人，因为最近很多网络购物当中要求你要提这个验证码，输入验证码，结果没想到一输入之后呢，反倒是把你的现金全部输入给对方。所以这个验证码的输入也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你真的不晓得或听不懂他所说的一些这个话术的时候，你最好能够再三的查证一下。我们觉得查证查证再查证，再三的查证就是确保你的钱财不会流向诈骗集团的口袋里。所以我觉得这查证

份工作呢，千万不要减少，也不要轻忽了。目前高雄的前镇区镇海路62号靠近树人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也要特别留意一下。有的时候呢，我们跟一些被骗的和受害人这个谈话时候、访问时候，都发现到当时被骗的当下真的是一团混乱，而且是脑筋一片空白，都不晓得自己前

所以一旦你相信之后呢，你很容易就掉进他设下的陷阱。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警觉性的话，真的很容易就受骗上当。补充，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19.7 公里燕巢系统路段的内侧发生追撞车祸了。在行经国道十号高雄支线东向的 19.7 公里燕巢系统路段的内侧发生追撞车祸，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接着我们欣赏萧煌奇的一首歌曲《迷路在云端》。

0: 天王天后合作歌曲《迷路在云端》，这是萧煌奇跟阿令合作的一首歌曲。当然，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觉，睁大眼睛，不要迷失在诈骗集团设下一层又一层的陷阱当中哈，让自己辛苦赚的钱呢血本无归哈，全部的就交由诈骗集团哈。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的零星就变成这后黑暗了哈。很多人都是好辛苦的钱呢，好不容易攒出来的钱呢，没想到在一夕之间化为乌有，对于他们的身心都是受到严重的重创。所以呢，一定要在这个平常多多吸收诈骗的一些讯息，让自己强化啊识诈的能力，保住我们的钱财。目前呢，在国道10号东向的 19.7 公里燕巢系统路段内侧追撞车祸排除，还好没有造成严重堵车，车流慢慢疏解当中。国道10号西向 16.5 到 16.1 公里燕巢系统的车道上是有散落一些轮胎皮，而刚刚在国道3号北上的 394.3 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两车道中间有篮子掉落，应该是一个塑胶篮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同时国道3号的北上车道关亭系统交流道行街台84线西向转弯路段放慢速度，有故障的水泥车暂停。非常谢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路况，行经在林雅区的仁德街85号靠近四维四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在新兴区的中山一路民生一路口自立二路跟七贤二路口车祸，前镇区的车祸地点呢是在中山四路中安路口，目前是有车祸。那另外刚刚台南朋友回报说，南区的树林街二段大德街口有车祸，以及在东区的东门路二段91号附近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留意行车的安全了。有路况记得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进入到云呢，要转到5号，就会由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为您提供一些讯息哈，就是输入我们的电脑之后，会由主持人呢告诉大家，所以有路况就记得报警广了，感谢您。
1: 你知道吗？最近万丹的夜晚有点不一样哦。
2: 哪里不一样啊？有什么神秘活动吗？
3: 当然有，10月25号开始 ，Hello One 将万丹森林公园变身为梦幻夜游场景。当夜幕降临，一盏盏灯光点亮森林，光影穿梭树林之间，广场中央还有超可爱红豆饼巨型灯饰，把万丹森林公园变为最佳打卡景点。
1: Hello One 灯饰极光环境，每天下午5:30到晚上9:00，将一路点灯至2027年1月3号，打造万丹光影盛会。
2: 听起来好浪漫哦！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当然有，10月25、26号开幕周，下午2点到晚间8点，热闹的市集活动搭配精彩的演出，让你廉价不无聊。25号开幕第一天，更有悠悠家族香蕉哥哥、小福尼家族波波姐姐、松鼠姐姐，还有超萌小福尼人偶惊喜现身，陪大家一起玩。
2: 赶快安排行程，来趟不一样的屏东夜游，感受光影魅力。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外忧愁，这是翁立友所演唱的歌曲。时间是在点五十六分啊，我是另外继续陪伴你。平常有搭乘这个铁路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为了配合台南铁路地下化的计划工程切换施工的需要，所以呢将会采取截断停驶部分的列车，或者是增开列车等等疏运，也会有接驳车来疏运旅客，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直接上铁路局的官方的网站来查询。它影响的时间就是10月16号星期五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17号早上的六点为止。如果在这个时间点呢，朋友们要搭乘火车的话，特别留心一下，因为呢，它的这个班次呢，它会有截短或停驶的情况。比方来说呢，10月16号星期五夜间。

边接驳，就是永康到板安之间双向往返。那在大桥站乘坐的位置就是中华路753号有接驳车哈。那另外呢，像17号的清晨接驳车，就是在台南永康之间的单向发车等等，由于它的资讯比较多，而且时间表也是比较密集一点点，因此呢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一一的详述。如果说你是在16号、17号，就是晚上呢会搭乘这个铁路局的列车的话呢，要特别注意一下，16号的晚上10点钟到17号的清晨6点钟，会影响到部分的班次，它会有停驶或者是截短，或者是增开，或者是这个接驳等等各项的措施，希望能够疏运旅客。如果造成了些许的不方便，请你多多包涵一下了。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7.7到367.9公里，过了高雄中正路段，整个车道都有掉落物。以及在稍早呢，国道10号的路段也是有掉落东西。国道10号的16.5到16.1公里燕巢系统西向车道散落的轮胎皮没有排除完毕。国道3号北上的394.3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两车道中间拦子掉落也还没有排除，经过小心避开喽。提醒您，在台南朋友回报说，东区的东门路二段91号附近有车祸，在台南的南区呢，树林街二段大德街口也发生车祸了。高雄市的新区两个车祸地点，中山一路、民生一路口。自立二路、七贤二路口都有车祸，前镇地区的车祸地点在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注意一下路口安全。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稍后12点钟要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今天的路况真的还是蛮多的，哇，都觉得一直在讲路况，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抵达。到了中午时刻，我们的路况中心已经突破100件了，所以电话真是接不停，好辛苦啊，大家辛苦了。

午十二点喽，我是吴问芳，肚子饿了吗？我知道，我都知道。不过你知道吗？使用环保餐具可以帮助环境永续。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大家的努力会使力道无穷。我们相互提醒，一起保护地球，做环保。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用餐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西螺到湖尾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7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再往前一些些 367.7 到 367.9 公里过了高雄交流道全线都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 23.7 公里在圆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铁皮掉落，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 19.7 公里过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6.7 公里过了板桥二内线车道有

0: 梯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鸡。
1: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3: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2: 慢车慢车行，
4: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0: 我就是终极 A 卡。
1: 到了中午的12:03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金广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今天呢，也同时欢迎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金广路透社。目前在高雄的路段呢，前镇区中山四路中安路口有车祸，还有在新区的自立一路七贤一路口车祸处理中。左营地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左营区的纬六路靠近台十七线附近，在左营区的后昌路跟和光街口发生车祸，都要特别小心。听到歌曲是飞轮海跟 Hebe 合作的《只对你有感觉》。

好的，很多人对于食物很有感觉，看到什么都觉得好吃，吃这个也香甜，吃那个也美味。但是有些人呢、不晓得是不是天生不爱吃东西，还是说呢，对于食物没什么特殊的感觉。因为我有位朋友，他就是非常瘦，我们用这个枯瘦如柴来形容他。我发现到每次跟他聚餐的时候，他对很多食物都没什么感觉，就吃呢，吃的很少。然后呢，每次我看到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但是他好像对于吃都没有什么多大的这个兴致哈。一边这个吃的同时，就是我吃的很开心，但是对方呢，我这位朋友就吃的好少，就像小鸟胃一样。所以跟他吃饭，有时候会觉得并不是吃的那么的尽兴，因为他看到这个也不是挺喜欢的，看到那个好像也没什么感觉。所以有时候聚餐的时候呢，跟喜欢吃的人、喜欢品尝美食的人一起吃，就会觉得吃得越来越开心。不过后遗症就是吃得太开心了，往往那个分量呢就吃得太多，到时候呢就会觉得哇，这个餐点点的太多了，吃不完。所以不管怎么样啦，我觉得吃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用餐时间尽量的让心情放轻松一点点，不管早上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不顺心的事情，到了中午的午餐休息、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就是尽量的放松心情，放慢一下哈，这个脚步，细嚼慢咽的帮助消化。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7公里，就是靠近高雄的中正建国路口。由于在中外线车道有散路一些轮胎皮，影响到行车，朋友们进入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国道十号的西向16.5到16.1公里，过了燕巢系统路段，也是有散路一些轮胎皮的情况。而刚刚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394.3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两车道中间篮子掉落，不晓得还没看到呢。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后昌路跟和光街口发生车祸，以及在新兴区的南台路74巷20号附近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继续安排的歌曲，这是由彭羚所唱的《好好爱》。

火热逛街，你喜欢发呆，你觉得玫瑰太浪费，我管你不懂浪漫，老古板既然就相爱，互相的习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影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最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偌济困难，千万唔通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会当去运动，也是来听我的新歌，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都爱健康到老，千万不要沾染毒品，因为只会伤害自己的身体，只会让你的未来变成黑暗的未来。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394.3 公里过长治教道路中央调的篮子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呢，有一部货车2375沿路出现危险的逼车的行为，他刚刚是靠近仁德服务区，因为呢他行进当中呢有出现逼车的状况，驾驶朋友身心惧怕，好，这个我们请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沿路恶意逼车，违规逼车哈，都会造成交通事故发生。这部小货车不晓得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沿路逼车的危险行为，2375的驾驶朋友有听到我们的广播，稍微的控制一下你的车子，千万不要出现违规的状况了。刚刚他快要接近仁德服务区，请大家多加的留心。高市的左营区后昌路跟和光街口，后昌路跟和光街口发生交通事故了，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03，那就用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接下来欣赏的是王菲的一首歌曲《执迷不悔》。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行车途中呢，该快时候快，该慢时候慢，但是呢，千万不要恶意逼车了哈，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呢任意变换车道，平安抵达很重要哈，所以千万不要违规驾驶了。12:21，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每个星期二、星期四呢，台南分台 FM94.7会同步的联播我们高雄分台的节目，所以欢迎我们的这个云嘉南啊、高屏地区的朋友都能够一起来关心路况。刚刚在国道十号的西向16.5公里，刚刚过了这个燕巢系统路段掉落的轮胎皮呢，已经排除完毕了。让我一次爱哥哥这个歌曲呢，我们听到的是男女对唱的版本。

让我一次爱哥哥，如果说是 KTV 或者是在演唱会飙歌哈，这个男女对唱版本我觉得还蛮过瘾的，就是两个人要实力相当，然后呢就开始不断的来飙高音。刚听到的是庾澄庆跟吴莫愁合作的《让我一次爱哥哥》。好，目前呢在高雄的新兴区南台路74巷20号有一起车祸哈，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查看一下街景图，是属于比较小的巷道，所以当你经过时候留意安全。前镇区的渔港南三路二号附近是比较接近渔行三路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刚刚呢在国道十号西向的16.5公里燕巢路段掉落的轮胎皮排除完毕，不过当你要行经国道一号的南向367公里中正路段，还是要小心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散落情形，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留意一下行车平安。经过路口巷口的时候不要抢快，尤其是没有号志灯的路口或巷口，有时候为了这个强行通过，可能都没有发挥礼让精神，就容易在巷口啊或者是没有号志灯的路口发生了碰撞事故，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那也记得有任何的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给我们的路况中心，再次谢谢您。

好的，跟着轻松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了。中午用餐时间，我们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哈，好好的享受你的午餐。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另外谢谢朋友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12点半，关心警广的午间新闻。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科技股回档，台股盘中跌千点，回测48000关卡。IMF 估台湾今年 GDP 成长10.7%，全球罕见双位数成长。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3号星期二金广午间新闻。国际货币基金 IMF 今天公布最新的全球经济预测，预估台湾今年实质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由四月的5.2%大幅调升到全球少见的10.7%，不仅是亚太地区的第一，也被列为行塑全球经济力量中经济成长率唯一调整到双位数的国家。IMF 报告指出，台湾的经济成长独占鳌头，经常账顺差持续提升，远高于多数先进以及新兴国家，并预估台湾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2.0%，失业率维持在3.4%。今年经济成长达到双位数的国家还包含盖亚纳跟南苏丹，成长率分别为22.3%以及10.5%。台北股市开低走低，早盘跌破49000关卡后，盘中跌幅扩大到1200点，直逼48000，目前下跌869点，指数来到48432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沙烏地阿拉伯境内机场受到攻击，推升国际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6美元，加上美国本周将公布 CPI 等重要经济数据，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半导体族群卖压持续扩大，拖累亚股全面走弱。台股开盘遭遇猛烈卖压，全指股领跌，电子族群成为重灾区，电子类股成交比重占大盘超过70%，加权指数跌破5日线。分析师江庆才说，
3: 走下杀取量这个

0: 方式来讲，当然对大家的一个压力就会来得比较大一点。五日线下弯，整个技术面仅有稍稍转弱，可能要在月线这边等量稍的一个萎缩，才会再往上做进一波攻击。
1: 分析师指出，台股位于历史高档，在国际股市回档之际，短线拉回整理难以避免。外资持续卖超，融资也明显增加，筹码面的变动使市场震荡加剧。尽管近期外部利空环绕，不过台股基本面依旧稳固，大盘在月线和季线仍有强力支撑。本周台积电法说会预期将释出正面讯息，待不确定因素消除后，将迎来新一波上攻契机。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中国对台湾友邦巴拉圭贝里斯政要发布反制措施。美国国务院表示，川普政府反对中国对行使主权权利的国家采取胁迫与侵犯行为。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也说，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干涉内政影响外交。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发表国庆演说后，中共宣布在五处海域展开军事训练与实弹射击演习，又针对台湾友邦巴拉圭及贝里斯两位部长及政要祭出制裁。行政院长朱荣泰指出，这种心态与做法已引起全世界共同反感，台湾会持续跟民主盟友携手抵抗霸权扩张。
4: 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对包括中华民国台湾在内的全球的任何主权独立的国家干涉它的内政，影响它的外交，而我们将会持续与我们的友邦以及民主同盟国家更强力的携手合作，维护自由民主人权，也维护区域的和平跟安全，同时更要抵制任何霸权集权的扩张。
3: 朱奎也表示，过去针对违宪违法的法案与预算案，基于维护宪政秩序，他采取不附属的宪法权利跟义务是被动且必要的做法。只要立法院愿意基于宪法精神与秩序，以及共同维护国家财政纪律，维护合法合宪的法律政策及预算，行政院欢迎立法院提出建议，愿意敞开大门跟立法院好好沟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也门青年运动持续发动攻击，沙特阿拉伯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关闭的期限延长到周六，各航空公司也纷纷取消航班。该机场自10号遭袭击后持续关闭，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11号另一起攻击则造成1人死亡，12人受伤。这些攻击是沙国航空业近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冲击之一。除了受到中东各地冲突所苦，航空燃油价格上涨，攻击更加重压力，冲击也波及这个月原定在利雅得举行的活动，包括未来投资倡议以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已经有多名石油业高层从议程中撤下。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食品检验不合格名单，不仅有中国进口的白萝卜农药超标，越南高丽菜也检出重金属镉，超过94公吨的蔬果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并提高边境的抽验强度。记者尤若纯报道。
5: 重达24公吨的中国白萝卜是由强农实业有限公司进口。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白萝卜验出农药芬普尼残留超标，已经提高进口业者还有中国进口白萝卜的边境抽验强度。
6: 检出残留农药芬普尼 0.002ppm， 依据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芬普尼以检测方法的定量极限 0.001ppm 为法规容许值，这批白萝卜必须托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强农实业有限公司在边境采逐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100%。 食药署已经从115年9月22日起至115年11月12日止，在边境针对中国的萝卜采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20% 至 50%。
5: 不止白萝卜有问题，中国进口的仙草还有苦瓜干、印尼的青江菜、大白菜，还有韩国的哈密瓜也被检出农药残留，越南高丽菜更被检出含有重金属镉超标，总计7项货品违规，94多公吨都得在边境退运销毁，进不了国内。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查获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卡片集团，逮捕林姓男子等四人，查扣破解卡片29张，侵害国内外6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

0: 台币6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购平台卖家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 BKS 卡，还以可免费收看所有 BS 频道、NHK 频道不会出现浮水印等内容宣传。警方将卡片送交日本 BKS 公司鉴定，确认为破解卡片后，通知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卫星广播电视相关业者提出告诉。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表示，警方经长期跟监及搜证，发现林姓嫌犯等人已成立卫星器材公司作为掩护，非法贩售破解卡片。
2: 专案小组于台中市西屯区查扣相关破解卡片29张及犯罪工具1批。调查过程中发现，国内外既有6家电视公司遭窃讯，初估3年侵权市值逾新台币6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收看节目应选择合法来源，切勿使用侵害著作权的产品，以免触法，甚至成为侵权行为的帮凶。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侵权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提升我国国际形象。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桃园芦竹有社区经传财务纠纷的枪击事件，导致一名男子中弹受伤，警方迅速逮捕4名关心人临期案情，讯后依违反枪炮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金杰报道。
3: 案发当时居住芦竹某社区许姓男子，疑似因为赌博百万欠款纠纷，遭邱姓、张姓和陈姓男子上门讨债。其后4人下楼谈判时一言不合，许姓男子突然取出枪支威吓。不过在随后众人抢枪过程中，子弹疑似意外激发，导致邱姓男子中弹受伤。许姓犯行妻子目睹过程见状，畏罪将枪支拿回住处藏匿。警方获报，迅速赶到现场，将受伤邱姓男子送医，逮捕涉案3人，并将许姓妻子藏匿枪。查扣，厘清案发过程原因。求案讯后，依违反枪炮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芦竹警分局侦查队长苏成峰说：“
4: 本分局将现场涉案人枪全数查扣，带回依法侦办，积极深入调查相关事证，报请检察官指挥，全面厘清有无涉嫌其他不法情事。”
3: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表示，维护治安公权力不容挑战，重申对任何影响社会秩序和公众安全行为绝不宽待，必定严正执法，并将持续以具体行动营造市民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高雄市前进区成功一路一栋木造平房凌晨发生火警，延烧3间建物以及旁边停放的汽机车，66岁陈姓屋主四肢烧烫伤，详细的起火原因还需要再调查。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凌晨4:30左右接获民众报案，高雄市前进区成功一路上有车辆起火燃烧，火势波及临近建物，立即派员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实施交通疏导与管制，并协助起火处2侧住户安全撤离。消防局出动29车81人全力灌救，清晨5:12火势控制，6:04扑灭。高雄市消防局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彭宝景说：“
6: 有燃烧一户隔壁的铁皮屋。”了解的状况是里面没有人受困的，带出来的屋主也都出来了。
5: 屋主66岁陈姓男子四肢18%烧烫伤，送医治疗，所幸没有生命危险。消防局初步调查，现场是1楼平房铁皮加盖建物，屋内燃烧杂物，延烧3间建物，旁边停放的4部机车和屋主的营业小客车全毁，另一部自小客车则半毁，财务损失还有待估算。详细起火原因由消防局火调科鉴识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一中商圈连锁拉面店的许姓员工在女厕内装设针孔摄影机偷拍，目前只确认2名被害人，检察官依妨害秘密罪提起公诉，并呼吁拉面店的顾客尽速出面指认。记者黄俊伟报道。
7: 起诉书指出，许姓男子113年5月起在拉面店工作，利用打扫的机会在3楼女生厕所装设针孔摄影机，因女友怀疑男子劈腿翻查对方手机档案，才发现相簿内有大量厕所偷拍画面，连自己前来拉面店探班也受害。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玉表示，检察官声扬男子获准依妨害秘密罪起诉，一审法院裁定羁押。
8: 许姓被告涉嫌利用在某拉面店工作负责清洁厕所的机会，在厕所内装设针孔摄影设备，未经同意摄入女性如厕影像，拍摄女性裙底隐私部位。检察官侦查终结，认被告涉犯刑法第319条之一第一项未经同意无故摄入性影像罪嫌，提起公诉。
7: 由于许姓男子手

0: 听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动保团体二度到中选会送交禁止三猪调公投提案联署书，2024年相同议职的公投案遭中选会驳回，后续行政诉讼也败诉。提案团体这次做出修正，希望政府回应民意。记者吴英妮报道。
2: 根据动保团体救援统计，山猪调陷阱过去五年来至少造成黑熊9死22伤、石虎8死1伤。2024年由多个动保团体组成的台湾动物共生联盟首度发起公投，提案全面禁止山猪调。当年中选会以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院已有动保法相关修法草案，佐证资料不足等理由驳回。动保团体这次二度发起提案，在35天内募集1.2万份联署，送交中选会。提案领衔人柯元杰说：“
3: 这一次的提案呢，第一个，我们禁止的是金属弹簧套索陷阱，而不是原住民传统的狩猎的那种击踏陷阱。第二个，我们并没有反对去农损防治。”但是政府并没有做很好的预防、驱赶、阻隔的措施。
4: 我现在示范一次，它的作动，假设这是动物的脚，后面一点，1、2、3。
2: 动保团体在中选会大门外现场示范山猪调如何以金属绳索搭配弹簧蓄压装置束缚动物，并指出改良式山猪调仍然有强大杀伤力。动保团体这次分别从立法和修法角度提出2版公投案，期盼能顺利通过。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1: 法国南部一所国中今天发生枪击案，一名14岁男学生持猎枪开火，造成校长跟一名教师受伤，目前均无生命危险。这名少年随后遭校方职员夺枪制服。当局表示，这起事件看起来与近几周法国高中生的抗议活动无关，目前已经依杀人未遂罪嫌展开调查。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202.2公里到202.5公里，埔盐系统前先前卡车爆胎停放的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湖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67到367.9公里之间，高雄路段先前散落占用全线的情形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70.7公里，过了龙潭中外线车道的2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南下70.9公里到72公里，过了龙潭的散落物跟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3号南下252.5公里，过了南云全线的轮胎皮同样清除完毕。国道3号北上410公里，零落前在外线车道有软垫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10号西向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10.2公里，过了土城一内线车道有2台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国军无人机采购案投标的厂商涉嫌将禁用的中国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并提供不实产地证明书办理验收。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主要是发生在小额采购且没有进行拆验，未来即使是非常小额的采购也会严格要求。记者 Jason 报道。
2: 台北市某科技厂商负责人涉嫌以含有中国原始码的软体投标外交部资讯资产管理系统采购案，取得总价超过2000万元标案，引发资安疑虑。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现在已有了解，较大的采购都没有发生问题，主要是在一次可能买2架或4架这样的部队小额采购，没有进行拆验才会产生。
3: 那我们现在会要求，就是说，即使是2架或4架。也都要进行拆验，来杜绝这样子的内藏这个可能有这个红色的供应链的一些相关，比如晶片啊在里面的问题。我想这个我们会严格来要求。
2: 此外，对于专责飞官制度，顾立雄进一步强调，飞行军官热爱飞行，对飞行任务也有荣誉感，透过专责飞行军官制度，让飞

0: 行军官可服役到58岁，维持空勤加绩，可比拟民航待遇，有信心减少资深成熟飞行员中年转业的问题。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第三选区市议员候选人涉嫌贿选案，带回28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张姓候选人父子三人。记者徐俊秀报道。
2: 桥头地检署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前往涉案嫌疑人住处等共15处搜索，查扣相关证物，并传唤通知候选人一人、贿选共犯选民共23人以及4名证人到案说明。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3: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市第三选区张姓议员候选人，涉嫌在母亲节餐会发放高价西点礼盒。”即利用父兄在渔会的资源，以协助不具资格者伪造文件取得渔民身份及相关补助作为对价，要求选民投票支持。
2: 本案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张姓候选人及其父兄共3人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及刑法加重诈欺、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等罪，嫌疑重大且有湮灭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必要，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其余共犯3人、选民10人虽有羁押原因，但无羁押之必要，均以10万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余则请回。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市内湖前年发生街头情杀命案，一名男子持刀猛刺被害女子19刀致死。男子到案辩称没有杀人犯意，但高院认为他手段凶残，今天仍判处无期徒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4: 现年53岁，曾有恐吓、伤害及家暴前科的素食男子，与被害女子多年前就曾是情侣，后来因故分手。直到4年前，两个人再度相遇，已婚的被害女子又和男子维持男女朋友关系。但是男子不满女子提出分手要求，今年底跑到女子位于内湖的工作地点质问。发生争执后，男子当街持刀猛砍女子胸部、腹部19刀。路人发现内和阻止男子犯行，警方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获。但被害女子因大量出血送医抢救，人伤重不治。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承动手，但否认有杀人犯意，也不乐见女友死亡。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下手猛烈凶狠，造成女子失去宝贵生命，并和家属天人永隔。犯后始终没有坦承杀人，也没有和家属和解，犯后态度不佳，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男子不服，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驳回男子上诉，仍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携手三商美邦人寿推动理财防诈教育，截至目前已经走访27所学校，超过900名学童受惠。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侦查员徐博彦表示，今年以理财金头脑4.0圆梦共好行动为主题，透过模拟领薪水、缴账单、采买及筹备祭典等任务，教导学童分辨需要与想要，管理资源，并认识诈骗风险。
6: 那我们这个主要就是想要让学生之后就是可以从小就可以扎根他们的市诈教育，还有包括他们一些理财的这些教育。那我们有请就是在各个地方的我们警察同仁到现场，然后去跟他们做一个学生比较常见的诈骗的解说，然后也教他们怎么样去辨识，希望他们可以把这个知识也带回去跟家里面的长辈一起分享。
5: 徐博彦指出，115年1到9月，学生遭诈骗案件约占全国总数的8.6%，显示防诈教育刻不容缓。课程也介绍假检警、猜猜我是谁以及假投资等常见手法。提醒学童牢记，先停下，想一想，再查证，并将观念带回家庭。115年规划举办9场活动，后续也将与家福基金会合作，深入地方课后班，缩短城乡金融教育落差。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入匝道即将完工通车，新北市府提前规划周边重要路口号志实质，通车后将密切掌握车流变化，机动调整号志及交通疏导措施，降低通车初期的车流冲击。记者刘威报道。
5: 为了持续精进交通安全，新北市府召开道路交通安全汇报，针对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入匝道口即将通车，交通局除了在重要路口规划号志实质之外，更和警察局建立联合应变机制，密切掌握车流变化，随时调整号志，提升行车安全，同时也达到顺畅车流的目的。市长侯友宜说，
7: 通车前的相关重要路口，交通局完成号志执制计划，警察局也完成交通这整个维持跟警力的准备。
5: 此外，根据道安小组统计，115年九月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降至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6人，下降50%；和112年同期相比，也减少4人，下降40%。其中，机车骑士、高龄者及行人等高风险族群死亡人数都是呈现下降趋势。市府也将持续针对台64线、台65线及重要连外道路，强化交通资讯发布、车流分布以及事故应变，并依照事故数据掌握高风险路段还有族群，全面提升道路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了及早发现儿虐风险，高雄市卫生局推动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团队计划，结合6家医院由医师及专业团队主动走入家庭，截至今年9月底，已累计照顾209名高风险幼儿，强化儿少的保护网路。记者黄一豪报道。
8: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从114年五月启动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团队计划，逐步扩大合作医院规模，透过到宅访视，了解幼儿健康、成长发展以及家庭照护的情形，及早发现潜在的风险，并协助衔接医疗、心理及社会福利资源。高雄市卫生局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9: 高雄市目前有6家医院共同参与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计划。透过主动到宅访视，了解幼儿健康及家庭照顾情形，希望透过跨领域合作，让孩子及早获得照顾，共同预防儿虐事件发生。
8: 卫生局表示，6家合作医院都已经建立高风险幼儿就医绿色通道，让有及时医疗需求的幼儿都能快速的获得诊疗。未来也将会持续整合医疗、卫生及社政资源，及早辨识风险，提供家庭支持，守护幼儿的健康成长。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115年华宗杯排球锦标赛10月17号到21号在台南市学甲区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10: 迈入第47届的华宗杯排球锦标赛，10月17号到21号登场，吸引全国335支球队，总共5387个人参与，再度展现华宗杯作为全国重要排球赛事的影响力。赛前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欢迎来自各地的选手跟亲友，利用比赛期间走访台南，
11: 来自全国各地的排球选手，输赢都能够拼尽全力。能够努力来争取荣誉，然后能够结交更多的好朋友，那也能够来到我们学甲北门地区来走走逛逛，能够欣赏美丽的风景。这个是很严肃的锦标赛，但是也是一个这个很友善来认识台南的地方。欢迎大家来到华宗杯排球赛。
10: 华宗杯是全国4大排球赛事之一。体育局表示，本届赛事特别新增国小混合组，提供更多学童参与全国性赛事的机会，透过团队合作培养运动精神，持续扩大基层排球参与人口。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2026新竹市巨星演唱会10月17号在大南亚公园登场，邀请历届荣获金曲奖肯定的歌王歌后齐聚竹倩，西组实力派卡斯带领市民感受跨越国语、台语、客语的多元音乐美丽。记者曾佩荣报道。
12: 本次演唱会卡司阵容坚强，以精彩新竹为主轴，邀请创作鬼才卢广仲、实力派唱将李圣杰、金曲歌后孙盛希、新世代歌手李子森、风格鲜明的歌手白安以及客语创作歌手黄雨涵，人气歌手谷谷、吕思伟也将带来充满节奏感与舞台魅力的演出。市长高虹安说，
13: 在10月17号的下午呢，充满着一场非常棒的音乐盛宴，所以希望说能够让音乐、让歌声可以充满着新竹市，成为 会说大家呢在工作啊或家庭忙碌之余呢，也能够用音乐来调剂彼此的身心。欢迎大家10月17号一定要到我们的大南亚公园来参与我们的巨星演唱会。
12: 2026年新竹市音乐活动从封神榜原创音乐大赛揭开序幕，到金曲传唱音乐会，文化局接着举办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最后迎来巨星齐聚。新竹市政府期许让每一个世代都能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金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在即将展开

0: 在亚洲行期间，可能会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美国跟北韩重启峰会外交的可能性升高。川普今年八月下旬也曾被问到与金正恩会面的目的是否还是推动北韩去核化，他当时不愿回应，只重申与金正恩的关系良好。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在新加坡、越南、河内以及朝鲜半岛非军事区三度与金正恩会晤，他试图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协议，然而会谈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以及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杨梅到幼师，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10.2公里过了土城一，在内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183.8公里过了汉堡，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小请经过时请小心。台88线西向的万大桥前，在外线有一栏掉落物以及小货车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3: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

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九四点七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拜一。大家午餐有吃了什么好料吗？我今天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我本来想说，要准备访问，可能是没有时间好好的吃个午餐了。结果呢，没想到我们电台附近的咖啡小店，那刚好今天举办了意大利面日，对，它有很多主题活动，然后老板就很好心的帮我留了一份，他想说我是一个意大利面的爱好者。然后呢，新凯也有揪团吃了炸鸡跟蛋挞，所以我现在办公桌上堆了很多的美食。今天的我是美食富翁。好，我要怀着这样幸福的心情，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下午1点到4点钟，跟你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喽。那在路况方面，也要请大家注意到，目前的车多路段呢是在国一南下。好，国一南下，从西螺到虎尾，西螺到虎尾哦，受到施工影响，所以目前呢这个路段是车多速缓的。也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小心的通过，还有也是要发挥耐心了。那我看了一下，现在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是不超过30公里的哦，走走停停的，所以真的需要大家多一点耐心。那目前这个施工呢，因为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预计会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4点才能够完成，所以在这段时间，请大家如果有利用到国一南下231.3到234.3公里之间，也就是在西螺到虎尾路段，都要请大家多多配合，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的通过这个瓶颈点。还有在国一南下的322.8到323.4公里大弯路段，抵达大弯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大量的轮胎皮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还有在台88西行靠近万大桥，在外线车道，有掉了一大篮的香蕉，五斤蕉啦。然后呢，这掉了香蕉的小货车停放在路肩，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都要帮忙倒注意一下，包括在国一南下322.8到323.4公里大弯路段外侧车

道有散落大量的轮胎皮，以及台八八西行方向接近万大桥，底雷外线车道有掉了一大篮的香蕉哦。然后还有就是掉了香蕉的小货车停放在路间，都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经过。好，那在台南市永康区的复兴路372号前面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在我们台南市的永康区复兴路372号前，一样是要注意哦，因为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至于排除的好消息，也来会诊一下。先前在国一南下367公里过高雄建国路，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以及在国三，好，这是北上的410公里过竹田地磅站，在外侧车道掉落的软垫子，以及国三北上394.3公里过长治交流道，在内线还有外侧车道中间的篮子，全部都已经有排除完毕，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哦。那也欢迎，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帮忙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都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再来补充一下，这也是排除的好消息，这是在国十东上19.7公里燕巢系统路段，在内侧车道，在先前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也已经有处理完毕了，所以可以放心的通过国十东上19.7公里燕巢系统路段，底雷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好，那还有事故呢，是在台南市东区的东门路二段91号前面，以及在南区的树林街二段跟大德街口。所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哦，在我们台南市东区的东门路二段91号前，以及南区的树林街二段跟大德街口都是有事故，也是都在处理当中。不知道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收听节目呢？是在路上，还是在工作，或者是在家里面？好，不管是在任何地方，如果你想跟我聊聊天、说说话，上到脸书、跟我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喽。来报道一下，打声招呼。希望你们每周一到周五下午茶时间都要记得，跟戴佩妮这首歌一样，习惯有我的陪伴。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到四点钟，就是要习惯有金广还有我的陪伴。这一首歌曲就是佩妮戴佩妮的《习惯这样》。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好，车多的瓶颈点呢是在国一南下的 231.3 到 234.3 公里，也就是在西螺到虎尾路段，因为伸缩缝在修复施工，所以呢车多回堵的情形。那现在车速又比刚刚更低了一些，目前是平均车速低于20公里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要记得提前变换车道，还有内侧呢跟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哦，所以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小心的通过。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蜂蜜般的午后》。

这首歌曲是卢子祥的《蜂蜜般的午后》。如果是像蜂蜜一样的午后，应该会很香很甜。阿姆哥呢，会不会黏黏的？不过这样也是很好，可以把你们的心跟时间黏在我这里。来提醒一下走国时的朋友，目前在西行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是呈现了车多排队的状况，包括下方的平面道路，赶快洗掐着嘴哦，请一定要保持耐心了，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那我当然就是负责用好听的歌单陪伴你们度过。

在国一南下的 231.3 到 234.3 公里之间，也就是在西螺到虎尾路段，爱塞伊哦，因为吼中间跟内侧车道有施工，所以呢目前这个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平均车速低于20公里，真的要请大家多多配合，请提前变换车道，还有就是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在国一南下的24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路肩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哦，经过的时候一样要小心。还有在国八准备要汇入国一，在台南系统这里南下车道，在内侧还有槽化线上都是有停放了工程车，以及有放置了三角锥，没有影响到车行速度。不过呢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因为是有施工车辆还有指示牌跟三角锥的关系，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回报路况，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还有听众朋友反映哦，说在台八二西行的 21.5 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前，在路间有停放了一辆车子在修理轮胎哦，要请驾驶朋友帮忙注意，台八二西行的 21.5 公里在嘉义系统交流道，在这个地方路间有停放了一台车子正在修理轮胎当中。也提醒大家，我们平常呢就要定时的保养，还有检查你的爱车各个功能，包括我们昨天有提到的，像那个以前我们不是都说是五油四灯三水吗？哎，现在不赶快哦，现在还多了一个小灯，所以变成了六灯。我算数有点差，我刚才算了一下，六灯五油四压三水。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那包括了轮胎还有雨刷，这个也都是要注意的。轮胎当然就是胎纹胎压，要不然如果在高速行驶的状况下，轮胎一有什么样的状况，都会很容易造成爆胎还有引发事故的风险哦。好的，那在台南市东区的东门圆环，在这个地方有事故哦，抵达台南市东区的东门圆环，在这儿有发生了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先前在台南市永康区的复兴路372号前面事故也是持续在处理。好，那以及呢在国一南下的 322.8 到 323.4 公里大湾路段，抵达外侧车道有散落大量的轮胎皮。还有国三南下 380.4 公里中寮隧道路段，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中间是有三角锥掉落，一样是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接下来听到的是甜心教主，我们的王心凌，这首歌很可爱，教海鸥飞行的猫。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赖姓男子多次在喝酒后情绪失控，骚扰伤害邻居，是地方上的头痛人物。彰化县田中警分局贯彻犯罪零容忍，依法拘提这名社区滋扰惯犯移送，并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2: 田中派出所调查，9月30号发生赖姓男子涉嫌酒后持刀挥舞恐吓滋扰邻里案，严重影响周边民众日常生活与人身安全，秉持犯罪零容忍、守护民众安居环境的决心，接获报案之后立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田中所徐汉伦所长表示，赖姓男子有反复实施伤害、恐吓及毁损等不法行为，积极搜集证据，进行预防性羁押，有效遏阻违法行为延续，让社区居民重获安宁生活。
3: 针对本辖赖姓男子经常酒后滋扰邻里及持刀恐吓挥舞之违法行为，本分局非常重视，经搜集相关犯罪事证，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于10月7日持拘票拘提犯嫌到案，并经彰化地方法院裁定羁押，有效遏阻犯罪。
2: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强调，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警察的天职，绝不容许任何个人行为危害社区和平与挑战公权力。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北市南机场单元寺在113年花莲大地震后建筑受损，一度引发居民对居住安全的担忧。今天公办度更正式签约，预计投入近39亿元，新建2栋24层楼住宅，规划提供302户住户，希望改善居民居住安全。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南机场整宅单元四曾被列为黄灯建筑，在经过0403花莲大地震后，因建筑受损严重，台北市政府随即成立临时指挥所，除协助住户安置，也启动建筑补强以及都市更新整合工作。台北市住都中心更在后续推动住户意愿调查，准配率更达到92.82%，显示居民强烈的整改意愿。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5: 所以我们同时召开都更说明会，我们积极来推动我们房灾型都更整材专案。所以短短1个月，我们就完成第一阶段的整合；短短2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完成整合，走到今天招商完成签约这一刻。”
4: 都美建设则表示，本案预计新建2栋地上24层、地下4层的建筑。规划提供285户一般住宅以及17户幸福住宅。

0: 台，并设置店铺、活动广场与绿化空间。基地临近捷运万大线 LG03 预定站，未来期盼透过都市更新，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延续南机场在地的生活特色。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屏东旅游购购节进入最后倒数，屏东县政府邀请民众把握到十月底的旅游时光，来屏东住一晚、玩一趟，享受秋季屏东丰富的山海风光与精彩活动，并参加抽奖。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旅游购购节最大奖是汽车，目前已经抽出了五位幸运得主。交通旅游处长黄国伟表示，屏东旅游购购节以住一晚抽大奖为主轴，透过住宿消费登录串联旅宿以及在地观光消费。活动期间推出汽车、电动机车、iPhone、iPad 以及家电等多项好礼，鼓励旅客来屏东住宿旅游，也带动旅宿以及周边的观光消费。
3: 每1000块就是一个序号。所以你花3000块，你就取得3个序号，放到里面电脑去抽奖，说你有3张门票的机会了。所以中奖几率持续放大，参与这个活动的合法的旅馆、民宿才有资格参与抽奖哦。
2: 民众在5月1号到10月31号期间，实际入住屏东合作的旅宿，取得符合活动规定的发票或者住宿凭证之后，可以在11月5号的晚上11:59之前完成登录，系统逾时将会关闭。相关活动可以上屏东旅游网查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西半部地区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近社区。
1: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AI 的世界里，身为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拢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2: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3: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2: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3: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2: 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3: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2: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4: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

0: 年十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1: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不要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突然觉得，哎，可以来回味一下这一首林忆莲的《铿锵玫瑰》。而且因为我是很怕毛毛虫之类的人，所以呢，我都很佩服能够把花花草草照顾得很好的听众朋友，你们都是绿手指 ，Kima 也是 ，Kima 看到虫啊，都会直接把它们就地正法，然后我就负责在旁边呀，在那边尖叫，就是一个帮不上忙的人。谢谢你们的分享。而且花真的是很神奇，每当你看到了花的图片或者是照片，哎，好像也会觉得有那一种自然被感染的那种喜悦。好啦，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44，陪伴你走花路，我就是 Kiki， 感谢你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美好生活，咱继续起应中哦。也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这是在国一南下的322.8到323.4公里，也就是先前在大湾路段外侧车道散落的大量轮胎皮，已经有清理完毕了，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哦。国一南下322.8到323.4公里大湾路段。离外侧车道散落的大量轮胎皮都已经有清理完成了，可以放心的经过。不过还是有障碍物，请大家要小心。国三南下378.8公里，在中寮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了三角锥。还有国三北上266.8公里，过古坑系统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是有卷绳器。另外在台八二西行的21.5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前，路间有停放了一辆车子在修理轮胎哦。还有台八八西行接近万大桥，在外线车道是有掉了一大篮的香蕉啦，香蕉。然后这一台货车就是掉香蕉的小货车，是停放在路间，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以及台八八西行的19.7公里过竹田交流道，在外侧也是有轮胎皮的，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那这里也收到了听众朋友及时回报的消息，说国一南下的294.9公里在吉水溪桥上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那在内侧车道呢，是有小客车翻车了，那另外一部是打横占用了中间还有外线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哦。目前在国一南下的294.9公里吉水溪桥上，因为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而且呢在内侧车道有一部车是翻车了，那另外一部是打横占用了中间还有外线车道，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安全车距，小心的通过这个地方，那也请配合现场处理的员警的指挥哦。因为有翻覆的关系，所以呢应该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还有做后续的处理，也是请驾驶朋友务必要配合。另外在国一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之间，在西螺到虎尾路段，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路段因为有伸缩缝在修复施工，所以一样是车多速缓的情形，请大家如果说利用到这个地方务必要提前变换车道，那避免快接近施工地点的时候才紧急刹车或者是做变换，这样都是很危险的哦。啊，咱若要切换车道之前，当然就是要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都是 OK 的，我们再做变换。另外在国一南下的24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路间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哦。以及在国八准备要汇入国一台南系统南下匝道，在内侧槽化线上有停放了工程车，以及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一样是请驾驶朋友经过这里的时候务必小心。另外有一起事故是在台南市安南区的工学路四段126巷43号前面，
还有在台南市南区的立南。

迎接237号前也是有车祸发生，请大家如果有经过事故地点也是爱塞机，因为都在处理当中哦。包括了台南市安南区的工学路四段126巷43号前面，还有在台南市南区的立南街237号前，都是有事故。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路况要帮忙更新还有补充，都可以回报给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准备要来跟国际接轨喽，英语你我他时间，这是警广特别跟教育广播电台合作的教学节目。在单元之后，关心一下全国路况会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63.3 公里过了中坜，中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71公里在高架杨梅端的中线车道有铁桶掉落。南下西螺到虎尾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 294.9 公里在麻豆站被道前，内线以及中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53.3 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北上王田到南屯，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四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篮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Thank you.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周。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

0: 正，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维芳。开车行经入口时，一定要注意周围来车，并且减慢速度，等斑马线上的行人通过再继续行驶，让安全成为旅途中最美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韦礼安在连假的时候也有到了高雄的公园音乐节，担任了压轴翁。这首歌一出现的时候，全场大合唱。那如果可以，这也是电影《月老》的主题曲。那因为这首歌呢，红到了日本还有韩国，所以韦礼安在这段时间也成为很多 K-pop 歌手指定要合作的华语才子。那在这边也要请我们的问奖大哥大姐还有听众朋友，如果可以的话，请一起来帮帮忙。我们有失物要协寻，这是一位在台湾念书的韩国女学生，叫做张宝娜。好，宝娜呢在昨天下午3点到4点之间，从高雄的小港机场搭了计程车，然后到台南的南英工商。但是呢，就是他有一个白色的包包，里面装了化妆品还有泡面等等这些物品遗失了，所以特别拜托警管可以帮忙来协寻一下。那如果说哎，您有注意到这个白色包包，或者是您刚好就是有载着宝娜的问奖大哥大姐，或者是说您有知道相关的资讯的话，都欢迎你可以跟警管联络哦。因为这个包包里面有很贵重的化妆品，所以宝娜现在非常的着急，请大家做回来倒三缸一下。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点10分，也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了警广台南分台，持续的锁定 FM 94.7。我是 Kiki。除了透过收音机，也欢迎大家可以利用警广提供的多元收听服务，比方说你可以上到警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或者是用你的手机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哦。那目前在云嘉南还有高屏地区有瓶颈点呢，是在国一南下的294.9公里吉水溪桥上，那又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因为内侧车道有一部小客车是翻覆的，另外一部打横占用了中间还有外线车道，所以也造成了这个路段后方是有回堵的情形，而且刚才呢一度是定点不动，每叮每当，所以要呼吁一下，请大家务必要多一点耐心，还有配合现场处理的状况小心通行。或者是呢，您如果说有打算要利用到这个路段，也可以考虑先提前改道行驶哦。另外是在国三南下的378.8公里中寮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还有国三北上的266.8公里过古坑系统，中间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是有卷绳器掉落，那以及在国十东上4公里处，也就是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呢，在内侧车道有大篮子掉落，购物底台82西行的21.5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前，在路间有停放的一辆车子，还在修理轮胎。另外在台88西行接近万大桥，在外线车道的一大篮香蕉，还有停放在路间的小货车，还没有接货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持续的小心。以及台88西行19.7公里过竹田交流道，在外侧有轮胎皮散落。那还有一个车多的瓶颈点是在国一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在西螺到虎尾路段，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施工封闭，所以也造成了这个路段车子走走停停哦，平均车速低于25公里，请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而且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距，小心的通过这个地方。那再次的呼吁，就是在国一南下的294.9公里吉水溪桥上，有两部自小客车

飞撞后呢，在内侧有一部是翻覆的，还有另外一部是占用了中间还有外线车道整个打横在路面，所以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回堵的状况。邀请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提前改道行驶，或者是真的是要多一点耐心了，必须要配合现场员警还有高工局人员的处理状况，来看看怎么样通行。那接下来呢，补充的是施工的路段哦，包括在国一南下248公里云林系统。好，在这个地方内侧路肩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经过的时候请小心。还有国一北上363.1公里顶金系统，要接国十的出口匝道前，槽化线上有工程车停放，还有三角锥。以及在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联络道，也是施工封闭的。阿哥五国三在南下的240.5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293.8公里在蓝潭隧道，受施工的影响，所以封闭外侧车道。还有国三南下357.8公里关庙路段，路间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哦。然后再往前，就是呢，再往南走，国三南下378公里，在中寮隧道口，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还有国八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匝道，在内侧槽化线上一样呢，是有停放的工程车，还有沿线摆放的三角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务必要小心再小心。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来自 SHE 的《找不到》，但我们希望刚才提到的宝娜小姐姐的这个白色包包可以顺利的找到，所以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帮忙哦。宝娜呢是在昨天下午3点到4点之间，从高雄小港机场搭了计程车到台南的南英工商。这包包遗失在车上了，请大家帮忙倒催一下。

0: 听到了这首作品是来自 SHE 的《找不到》，但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帮帮忙，来帮我们刚才有讲到的这一位在台湾念书的韩国女学生张宝娜。宝娜系，没错，她在昨天呢下午的三点到四点之间，从高雄的小港机场搭了计程车到台南的南英工商。那不小心呢，在车上遗失了白色包包，里面有装了化妆品还有泡面等等。OK， 真的是需要大家这回来帮忙哦。如果说有相关的讯息的话，都欢迎你可以联络警广。还有在国一南下的 294.9 公里，在吉水溪桥上，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还在做处理当中。因为内侧车道呢是有小客车翻覆，那另外一部是打横占用了中间还有外线车道，所以造成了车多回堵的状况，也请大家务必要多一点耐心，还有配合现场的指示来通行。那如果可以的话，您如果原本有打算要利用到这个路段，也建议可以提前改道行驶哦。还有在国一南下的 231.3 到 234.3 公里，也就是在西螺到虎尾路段，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封闭了内侧跟中间车道。那目前这个路段也是走走停停，所以请大家提前变换车道，还有一样是要保持你的耐心，小心的通过。那如果说有路面上障碍物或者是事故的讯息想要来做个补充，请你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000-123。
1: It's been so long, baby. 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사랑해요。

耶、yeah, ，这首歌曲就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只对你说》。我要先来预告一下，平常我们会在节目中听到了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各个公务段的段长，然后特别上线来跟大家聊聊公务段的特色，还有平常在施工都用了什么特别的工法，或者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而且因为公务段呢，是我们平常不会接触到的神秘单位，但是跟大家的用路安全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等等我们在南台湾新闻之后，会有特别来宾上线哦。不过还是在进入南台湾新闻前要提醒一下，就是在国一南下的 294.9 公里吉水溪桥上，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当中，在内侧车道有小客车翻覆了，那另外一部呢是打横占用了中间还有外线车道，所以这个路段现在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而且刚才一度呢是定点不动的，请驾驶朋友提前改道行驶。如果说真的是在这个地方卡住的话，也请务必多一点耐心哦。另外在国一南下的 231.3 到 234.3 公里之间，在西螺到虎尾路段，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内侧跟中间车道是封闭的，车子也是车多速缓。那请大家可以提前变换车道，还有也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的通过这个路段。接下来我要送上了这首歌曲，这是三位唱将的合作，黄飞还有王瑞霞跟秀兰玛雅，这三位都是歌后等级的人物。是什么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呢？就是这条歌《台三线的月光》。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第三选区市议员候选人跟庄脚涉嫌贿选案，带回28人到案说明，经检察官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张姓候选人父子3人。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桥头地检署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前往涉案嫌疑人住处等共15处搜索，查扣相关证物，并传唤通知候选人1人、贿选共犯选民共23人以及4名证人到案说明。桥头地检署相越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3: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市第三选区张姓议员候选人涉嫌在母亲节餐会发放高价西点礼盒，及利用父兄在渔会的资源，以协助不具资格者伪造文件取得渔民身份及相关补助作为对价，要求选民投票支持。
2: 本案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张姓候选人及其父兄共3人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及刑法加重诈欺、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等罪，嫌疑重大且有湮灭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必要，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其余共犯3人、选民10人虽有羁押原因，但无羁押之必要，均以10万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余则请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17号正式通车，随着历史性一刻即将到来，近期很多铁道迷还有民众忙着捕捉最后的地面列车画面，警方呼吁不要侵入铁路轨道，以免触法受罚。
4: 17号通车的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工程，通车路段北起大桥车站南端，南到大林路平交道以南约 0.6 公里，全长大约 8.23 公里。随着百年地面铁道即将走入历史，近期吸引很多铁道迷还有民众前往沿线捕捉最后地面列车的画面。部分民众为了求取特殊角度或拍摄特写镜头，擅自跨越逗留或侵入铁路路线、桥梁跟非公众通行的处所。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严正呼吁，台南所副所长江玉煌说，
5: 违规侵入轨道范围不仅危险，更触犯相关法律。依据铁路法第57条第二项规定，行人车辆不得侵入铁道路线及场站及非公众通行之处所，违反者将依同法第70条第一项规定，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
4: 铁路警察高雄分局所属各派出所通车前后跟切换施工期间，加强编排巡逻警力跟科技维安监控，呼吁广大铁道迷还有市民务必在安全合法的区域取景留念。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南市安南区宜中湿地重化工程完工启用，不止完善公共设施，也提升了安南区的发展机能。
4: 台南市安南区宜中湿地重化工程市府投入4.02亿元，完成了8.9亿公顷土地整体开发，开辟9条道路、2座公园。

0: 并设置地下滞洪池跟停车场等公共设施，改善安南果菜市场周边环境跟交通条件，提升区域居住品质、都市发展机能。市长黄伟哲说：“
1: 可以大大的让这个地方的开发，将来的民众不会受到洪灾之苦。那所以说，不管是公共设施，不管是这个滞洪池，不管是土地充分利用，还有公司都得利。”那这是最好的一个范例，也就是我们公办湿地重化宜中湿地重化工程能够顺利完工。
0: 地政局指出，宜中湿地重化工程历时三年多顺利完工，将进一步改善区域土地利用跟公共设施条件，为安南区未来人口跟产业发展提供空间。市府将持续推动土地整体开发，兼顾防洪安全、环境品质跟居民生活需求，提升都市机能跟土地利用效益。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了及早发现儿虐的风险，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动了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团队计划，结合六家医院由医师还有专业的团队主动走入家庭，截至今年九月底已经累计照护了29名高风险的幼儿，强化儿少保护网络。
3: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还有南部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32度，北部21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23到30度，外岛则是24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韦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巴拉基哥哥，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5: 浪漫是一定要的啊，我精心安排了唯美的森林之旅，你放心吧。
4: 我对你哦是很放心，只是道路状况有点担心，毕竟山上跟平地不一样。
5: 别怕啦，我可是有备而来的，你看公路局帮大家准备了双保险，来随时掌握路况。
4: 双保险是投保了哪几家公司啊？
5: 灰灰妹你好幽默。这个双保险哦，是指的是视觉化的 CMS 资讯可变系统，听觉部分啊就是打开收音机听警广。
4: 原来是这样，前面上方看板有标示施工路段，那就是 CMS 资讯可变系统咯。
5: 没不对，灰灰妹你一点就通了。还有啊，你听我一上车就会听警广啊，这样哦就可以确保我们的浪漫之旅路况资讯不落高哦。
4: 巴拉基哥哥果然是我的男神加偶像，哇哇哇。
6: 为了提供及时的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了 CMS 的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的路况及管制讯息。当然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来掌握路况资讯，以避开道路因为施工、灾害等原因封闭，有效节省绕路塞车的时间哦。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且收听警广，让您行车平安，一路顺畅。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来到了云嘉南好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条路要安全好走，这后面到底有多少养护工作呢？我们可能每天都会经过省道啊，或者是快速公路，但是不一定知道到底是由哪个单位来负责照顾的。今天我非常的开心，可以再次的邀请到这位公路达人，带我们走进他负责的辖区哦。赶快来欢迎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新化公务段的何昭坤段长，段长午安。
1: 主持人

0: 真的午安。
1: 哇，段长，这中气十足哦。上次跟您聊了很多，然后让我就是觉得很开心，可以再次的访问到。哎，段长，那首先哈，要请你来帮大家复习一下，我们新化公路段目前负责维护管理的道路范围，包含了哪些快速公路够省道呢？
0: 好的，目前新化公路段维护管理有两条快速公路及六条的一般省道公路。那两条快速公路分别为台61线及台86线，总计里程有31.87公里。那一般省道的公路分别为台1线、台17、台19、台19甲、台20及台39线。那总计里程有126.46公里，合计公路段总计养护里程是158.33公里。
1: 哦，所以我们新化公路段的管养范围等于是横跨了台南市咱台南市的交通热点区域吗？
0: 是的。那本段管养的区域分别都坐在大致在曾文溪以南的比较都市人多车都比较多的地方，包括台南市的新市、仁德、七股、善化、西港、安定、新化、关庙、永康及归仁区等交通量及人潮甚多的地方。所以说请用路人行经该区域时应该小心驾驶，行车保持安全车距，维护自身的安全。
1: 嘿，阿郎，换句话说，这路面平不平、交通动线告损，都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民众每天的生活。特别是我们新化公路段的范围都是在都会区居多，而且这路好不好走，道路本身的设施也是很重要的哟。特别是到了晚上，能不能够看得清楚，对安全的影响很大。咦，要请教段长，最近是不是有几个路段在进行照明改善施工呢？
0: 是的，在本段目前在台86线12K 到17K 的路段，就是大潭交流道往东到归仁交流道这个路段，目前都在做照明的工程。还有在台1线跟台86交叉路口，台南就是所谓的台南交流道，也做一些照明的改善设施。那目前施工期间，就是从今年的5月4号到116年的4月28日，从上午到9点到下午6点来施工。所以说，请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请检视慢检便遵守现场交委人员的指挥，以维护自身的安全。
1: 哦，台86 12到 17K， 所以是要去高铁下吗？
0: 对，要去高铁，高铁那个的交流道叫做大潭交流道。
1: 嘿，哦，那这样子这两个在改善照明施工的路段，其实也都是平常车子蛮多的。
0: 是。
1: 那段长，为什么这些路段需要改善照明？
0: 在台南交流道的部分，因为它那个缆线比较老旧哈，所以说它这一个部分有时候会，路灯有的时候都会不亮了啊，影响用路人的安全，所以我们就换了一些缆线。那在台86 12到 17K 路段的部分，因为这个路段哦，它的体力半径比较小，那纵坡比较大，所以说在夜间照明的时候，很多用路人反映说这一段期间没有照明的话，那个开车很危险，所以说我们就决定从今年起开始施工，到明年来完工，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这样子。
1: 哦，就让大家在晚上行进的过程中，可以更容易的辨识道路的环境，来掌握前方的车况啊呢。
0: 是的。
1: 诶，那这样子除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之外，还有另一项也是跟行车安全有关的工程哦，就是道路旁边的护栏。平常我们在播报景广路况的时候也很常提到这样的施工，那有路段是在做护栏施工吗？
0: 有的，在公路段在台86跟台1线的台南交流道这个

是台八料的西向匝道啊，或者是东向匝道啊，其实它这个部分都有在做护栏的改善啊，那还有在台八料台一线的部分也都做护栏改善工程。那从已经从今年的1月23日开始开工，那预计在116年6月13日可完工。

0: 行配合指挥，阿姆汤想说熟悉路况就掉以轻心，这都要很小心的。咦，那段长上护栏其实是平常不太会被用路人注意到的设施，那他在道路安全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是的，那护栏其实如果说用路人没有觉得说，因为这个路了护栏其实是蛮低的啦，它已经不符合现在的规范，所以说我们现在护栏，不管是因为这个部分，我们也都做了一些依照规范的高度来施作，并且有一些护栏已经老旧，所以说我们做了一些改善及更新这个部分，那以为用路人的安全。
0: 是哇，这样所有的施工其实都是一个重点，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吼。好，那不止呢，路旁的防护设施会持续的做检视啊，跟改善。像道路每天都有承受了大量的车流，那路面呢也是很容易会有消磨啊，那有耗损，所以公路段也会定期做维护。近期有进行什么跑铺工程的路段吗？
1: 有的。那目前台八六线哦，我们在西向的部分，目前公路段这边已都全是 ACA 跑铺完成了。那在东向的部分也是做到 10.7K， 就是在大潭交流道那附近啊。那所以我们本段预计在115年10月27日到115年12月27日，在台八六的10.7K 到15K 来办理 AC 跑铺工程。那这个施工期间都从晚上的10点到隔日的6点来施工哦啊，因为这个路段车流量很大，所以说一定要预先施工才有办法施工，不然会影响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及交通阻塞的情形。所以说，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应依改道指示的标志，及交管人员引导指挥，以确保行车安全。
0: 是很贴心哎，特别安排在夜间来施工，降低对大家的影响。那这个是从10月27号到今年的年底12月27号的施工吼。
1: 对。
0: 好啊，那这样还有其他的施工路段被做补充吗？
1: 还有，目前刚刚在目前我们公路段在台一线的310K 到 315K 就是在彰化段，还有341K 到 344K 就是仁德段，刚好在奇美博物馆这一边有做左转车道及庇护岛改善的工程。那这个部分已经在今年的4月22日开工，那预计在116年2月27日完工。那这个部分也是车多的路段，所以说也是从上午9点到施工期间从上午九点到下午的4点，所以说请用路人经过施工区域的要请检示办，请并遵守现场人员指挥，以维护自身安全。
0: 是，我想听众朋友听了今天段长的分享，就知道道路改善的目的的是希望可以让不同方向的车流都可以有更清楚的行驶动线啊，减少事故发生。不过最需要的还是大家都要依照标志标线来行驶，随时的注意路况，尤其是我们新化公路段哦，管养的路线有涵盖不少的交通瓶颈点。段长，以您的观察，有哪些路段的车流量平常就特别大，容易出现拥塞的状况？
1: 有的。那目前新化段维护管理车多的路段有两处，就是一处在国道一号往永康交流道下排一线，就是永康区的中正北路的部位，这个部分在上下班时间车流也是蛮大的，
0: 真的。
1: 那另一处是在台八六到国道三号关庙交流道的部分啊，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在连假的时候会车流量会比较多啦，所以说请用路人要预先查询路况及交通时段，避开交通拥塞时段，并保持行车安全车距，以确保行车安全。
0: 哎，真的呢，因为像刚才提到的国一永康交流道下台一线中正北路这个路段，我们每天在播报路况也都会提到，请大家要注意车多。 那一条公路除了

0: 让大家可以走得顺畅安全，也是可以成为沿路风景的一部分哦。在这边呢，我要来放鞭炮狂喝一下，呜呼！段长，今年我们台八六在金鹿奖的公路景观类获得了第三名，哎，恭喜哦！
1: 谢谢。
0: 哎，那最后呢，我就要来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台八六在景观还有养护方面有哪一些比较特别的理念跟做法？
1: 有的。那我们今年参赛的路段就是在台八六的桥下空间，刚好在那个17线的旁边，就0K 到 1K 加125的部分。那其实我们这一个区域是经过两三年的观察哦，有一些在桥下空间因为日照不足啦，我们就发现有一些杂草的部分啦，那在桥下空间中间比较低洼，因为我们有把排水引流到那个桥下空间里面去，那有看到一些原生，就看到原生种星毛蕨的部分，我们就持续观察，在这个星毛蕨的部分，其实它自己是长不活的，它其实也是要靠一些旱季的时候有耐旱的禾本科草本覆盖在桥下空间，那等进入风水期的时候，还可以自然生长的星毛蕨族群会再次生长茂盛，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独特的特性以后，就觉得说，冬天的时候是没有星毛蕨，其实它的种子是在禾本科的下方，等到风水期的时候就会长出来。那我们在养护的方面，那时候我们都是把当作一般的杂草，把它除草，用除草的方式，就一年除了八次左右了啊，也非常浪费人力。那后来我们改成这样子，因为它让我们有把这一些禾本科啦，还有蕨类的部分加以迁垒以后，就改以人工来拔除的部分，可以保持原生种的生长情况啊，并把一些外来种的像小花瓣折兰啦、银德欢的部分把它清除。所以说，在那个南区的路段，刚好这个部分在台南市南区。即使在这边走还是蛮舒服的，所以说在都会路段其实要得名也是不容易的，所以说这也是经过多年的观察才发现这一块利益的道路。
0: 哇，我觉得
1: 以上说明
0: 这个概念跟过去我们印象中，就是大家可能想到了公路局柯林的是铺路啊、修桥啊、清除落石啊，然后等等的，可是现在我们很重视的就是可以跟自然环境大家共存共好这样的概念。
1: 是那个一般委员都喜欢说你不要刻意人工化，就是 以自然为本来处理一些景观的特色，这样子会对整个生态不会造成很大的干扰，而且会我超感觉足自然的，安尼就对啦。
0: 啊，唔过就是有做者迄魔鬼藏在细节内底吼。因为像段长您讲到的，以前看到迄杂草，可能就是拢改除草，你讲一年爱除八次，但是现在反向思考，让它可以留在原本它生长的地方。
1: 是。
0: 啊，那这样子，您从事了这样公路养护的工作这么久的时间，啊，你底下思维上，你们的马龙爱那与时俱进，可以去改变原本的一些想法跟观念。
1: 对，尤其在都会路段要参加景观类比赛，都是比较不容易，因为都是在车多、人多的地方，而且我们要选择的地点也非常的有限。所以说这个部分都要透过一些观察啦，或者是一些选择怎么来处理，也不要太过人工化，就是天然的上水就对了。没
0: 不对，那后面的听众朋友啊，经过这个地方，你说在台八六的哪个路段？
1: 在0K 000到 1K 加1K

0: 125的部分，就是台十七线那一边，这一台86那一边就是零 K。
1: 哦，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透过节目，如果以后呢有经过这个地方，在我们台86的零 K， 就是跟那个跟台十七线交汇的地方吗？
0: 是的。
1: 好，大家就可以多留心一下哦，可以就是欣赏一下段长刚才有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不去破坏原生植物在它生长的环境，而是呢让公路的建设可以跟这些动植物们共生共存啊。那我要再次的来给段长还有同仁们就热烈的鼓掌，呜呼，恭喜，
0: 谢谢主持人
1: 获得了我们的金鹿奖公路景观类第三名。那今天呢，我们从道路照明、护栏、路面刨铺、路口的改善，聊到了交通热点，还有公路养护，以及呢，就是现在讲求的是跟环境永续的发展。我想听众朋友应该可以发现，原来我们每天经过的路背后有这么多的细节要考虑，真的是感谢段长还有公务段的同仁哦，让我们可以在更平稳的道路上前进。谢谢段长。
0: 谢谢主持人。
1: 啊，那这个道路的工程呢，看似是离我们的生活远远的，其实每一项都是息息相关，也需要大家一起来配合。那最后段长还有要提醒大家或者是要跟听众朋友说的话吗？
0: 就请用路人行车要注意安全。
1: 哎、这上基本嘛是上重要的。那段长，我今天就是挑选的这首歌要送给我们的新化公务段，就是获得了金鹿奖的肯定。这条歌就是刘德华《世界第一顶》，好吗？
0: 好，谢谢，
1: 谢谢段长哦。然后也就是感谢你们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感谢你们。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好，段长，拜拜。
0: 拜拜。
1: 我们的段长真的是太够追呀，而且段长很认真的准备了很多资料，然后透过这一些分享，真的你可以发现，真的每一条路呢都有它的故事，也很感谢有这个单元，让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哦。

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时速不到30公里，南下363.3公里过顶金系统路肩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3.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的布钩绳已经排除了哦。北上274公里嘉义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两块木板掉落，继续往北在273.5公里有车辆停放。北上王田到南屯，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都是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34公里过草踏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都有纸箱掉落，继续往南在37公里到41公里桃科交流道前到观音交流道前沿线也都有掉落纸箱。台18线西向2公里在太保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发生事故，请小心通行。以上挂设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维护治安是警察的重要任务。日前在台东市正气北路一间宫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到场，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这间土地宫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止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宪阳说，
4: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3: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了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这起案件在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5: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六名犯嫌，除砍人的四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3: 警方初步了解，是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以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的稳定。而为了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台东警分局与邮局办理了防抢演练，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元现金后，随即开车仓皇逃逸。邮局行员第一时间冷静按下警铃，并通报警方。
6: 全部放下，抢劫发动。
3: 侦查队长林一博表示，台东分局勤务中心获报后，立即根据歹徒特征、车牌号码以及逃逸方向，通报线上警力，全面启动拦截围捕机制，分区部署封锁线。
6: 民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勤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
7: 警务，
8: 警务，警务，
6: 站住！下车！
8: 报警告！报警告！
6: 本分局希望透过实境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3: 再次呼吁，无论是在交通或治安上，平时都能警民合作，共同维护，才能建构社区安全防护网，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9: 阿芬啊，你这台机车吼是安怎一直藏伫咧咱里面活动中心门卡口啦，足定定呢？
10: 哎呦，李长，你莫生气啦，我嘛想要甲伊报废啊。不过我逐工拢爱伫菜市啊卖菜，遮尼无闲，哪有法度专工搁伫路边等伊来拖车啊？
9: 哎呦，讲你跟不上时代吼，你讲唔生灵啦？即马科技遮发达，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哦，早就咧推动废机车智慧定位啊，车主吼唔免到现场，卖使报废机车。
10: 免到场，安尼我是不是爱甲锁匙插伫个车顶，予伊家己来牵车？那是予人偷骑去，我唔是加麻烦。
9: 是啥人甲你讲爱留锁匙？来，我教你啦，手机啊摕出来，找到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把你跟车的资料写好好，再来哦，经好回收箱做手机验证，最后直接用手机定位你的车放在倒位，那几张你的车体的相片交出去，再在线顶签名，这样就完成了。
10: 哇，

0: 顶头啊，恁两个就报会好势啊哦，这么厉害，你丢真多谢呢。来啦，我请你啉一杯凉诶。
1: 汽车报废真简单，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废车回收一站通推出废汽车智慧定位，车主免到场收车的服务，免请假，免等待，锁定定位，翕相签名，就可以完成。马车使用服务的民众遵守三原则：唔通违规停车，唔通漏锁匙，唔通刷车。回收机车真简单，省时环保真正赞，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2: 妹妹啊，我的皇子今天要去校外教学，观察那个侏罗树蛙，还要顺道认识巴掌溪的生态环境呢。
3: 那里是不是有很多那个八爪鱼啊？皇上哦，上回还问我要不要吃海鲜，哎，筷子我都准备好了呢。
2: 八掌溪啊，早期闽南语就称八掌溪，到日治时期才正式改名为八掌溪，跟海鲜有什么关系啊？你这脑袋哦，真像是刚出锅的豆腐，软绵绵的。
3: 哼，你说我是豆腐脑，以为我听不出来吗？是我的皮肤白白嫩嫩，像豆腐才对啊。再说啦，那个什么八掌溪桥离我们甚远，何必去理会呢？
2: 哦，不是不是，正好相反，这座桥啊位于台一线277.6到277.9的水上路段，是重点监控桥梁，就像啊我们年年要量血压做健康检查一样，桥梁啊也要持续巡查呀，监测还有维护，才能够及早的掌握桥梁状况，维持通行安全呢。
3: 哦，原来桥也要定期量血压做监控啊。
2: 是啊，你这脑袋瓜子也要定期量测，补充一下生活常识才行。哎呀，干脆哈，你就跟我们家皇子一起去上学好了。
3: 小皇子去那里校外教学，行经桥梁与施工或监控路段的时候，一定要依现场标志标线及指示行驶，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不任意停车或观看。雨天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呢。
2: 哎呦，你放心，为娘的我啊，已经交代随行人员务必遵守，汛期安全啦。
4: 台一线八掌溪桥277.6至277.9公里水上为重点监控桥梁，为了及早掌握桥梁状况，持续监测与维护，以守护桥梁耐久与用路安全。且八掌溪桥周边同时具有河川生态价值，工程与日常维护也应该兼顾环境保护。行经桥梁及相关的工程路段，请依照交通标志、标线与现场指示行驶，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豪雨或台风期间，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公告。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到了这一首歌曲，这是蔡依林演唱的《独占神话》。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7，我是 Kiki， 感谢你继续的锁定尽管台南分台 FM94.7，每周一到周五跟你一起度过午茶时间 ，Apple 几点告细点，然后陪伴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哦，不过星期三都是妈仔。我们是早上11点就开门营业的哦，陪伴你们从早午餐一路到下午茶。好的，先来汇整一下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一南下294.9公里吉水溪桥上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以及国一北上353.3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掉落的不钩绳，还有国十东上的4公里过顶筋系统后掉在内侧车道的大篮子，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完毕，所以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哦。国一南下294.9公里吉水溪桥上，在稍早之前的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成，那现在车流也恢复顺畅了。还有国一北上353.3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在内侧掉落的不钩绳，以及国十东向4公里过顶筋系统内侧车道的大篮子，也都已经有捡起来了。那车多的瓶颈点还是在这边哦，国一的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螺到虎尾路段，国一南下

西螺到湖尾。那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是封闭的，所以这个路段依然是持续车子走走停停、车多速缓的状况。让我来帮大家 check 一下，目前的平均车速还是低于30公里的。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 230.8 公里，在西螺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在路间有停放的工程车哦，进行施工，所以也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持续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状况。车多要怎么样呢？不唔丢，都是爱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那至于在其他的施工路段，还有国一南下的248公里云林系统底加内侧路间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还有国一北上的 363.1 公里顶金系统要接国十的出口匝道前，槽化线上也是有停放了工程车，还有摆放了三角锥。另外在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高科联络道施工封闭哦，还有国三南下的 240.5 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车道一样是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南下的 293.8 公里蓝潭隧道，好，受到施工的影响封闭了外侧车道。那要提醒的驾驶朋友的就是，因为这些施工的路段不是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跟指示牌，那就是封闭，所以请大家务必提前变换车道。那另外在国三南下的 357.8 公里关庙路段路间也是有施工在进行，还有国三南下378公里中寮隧道口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好，还有补充一个所在，这是在国八要汇入国一台南系统的南下匝道内侧槽化线上也是有停放了工程车，还有放置了三角锥哦。另外是台十八线西行在2公里的地方太保路段抵兰太保家中间车道还有外侧车道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是国一北上274公里接近嘉义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了两块木板哦。那另外在 273.5 公里处也就是木板的主人，好，他车子呢停放在路边在等待处理当中，都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倒塞一下。还有国一在南下的 363.3 公里过顶金系统在路间有停放了一辆故障的自小客车，也是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务必要小心。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在外侧路间有停放了一辆冒烟的大货车，好，那现在呢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谢谢听众朋友及时提供的路况讯息。那再补充，这是国一南下的359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在路间有整木掉落，还有台南市在永康区的中华路103至11号前面，也就是在康世美这里有事故发生哦。回报路况，欢迎你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卡几号0800 0000 123 0800 000 123。

昨天 K 爸还有 K 妈有收到了来自南投的好朋友寄来的礼物，很有心哦。这是茶叶博览会专属的纪念茶组，在茶杯上还有刻着书画大师李古摩题字的“马上好运气”而已。感觉用这个杯子喝茶，这茶汤呢会更有韵味。那之前也有在节目里面分享，南投有八大茶区，更是台湾茶叶的主要产地。那所以举办了世界茶叶博览会，这是一年一度的茶界盛事。我觉得蛮好的是，它除了你可以去品茶，还有去赏茶之外，还有很多多元的活动，比方说会有千人茶会啊，还有千人擂茶以及千人野餐这些活动，用各种的方式来推广茶文化，让你可以用一杯茶的时间串联起土地，还有就是喜欢茶叶的人跟茶农。其实采茶也是夜夜皆辛苦，现在虽然说可以有机器来辅助，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功法做料缸的啦，所以每一口都可以喝到台湾在地的风土还有人情哦。这应该也是那种传统的奉茶精神。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很多的茶杯都是这个图案，要送上的就是周杰伦的《青花瓷》。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的分享，有人是说连假的时候就是有去了一趟，这是在金山吗？在新北的金山，是说已经过一天了诶。哦，我看到了，因为是两天一夜的小旅行，所以今天刚回来。 OK OK，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周一续挫 335.63 点，连四黑，日韩股今天也走弱，拖累台股今天盘中最多重挫超过1200点，回测48000点关卡。中场集中市场指数下跌960点，收在48341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1250亿元。国军无人机采购案，投标厂商涉嫌将禁用的中国大陆制晶片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并提供不实产地证明书办理验收。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主要是发生在小额采购且没有进行拆验，未来即使是非常小额的采购也会严格要求。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台北市某科技厂商负责人涉嫌以含有中国原始码的软体投标外交部资讯资产管理系统采购案，取得总价超过2000万元标案，引发资安疑虑。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现在已有了解，较大的采购都没有发生问题，主要是在一次可能买两架或四架这样的部队小额采购，没有进行拆验才会产生。
3: 那我们现在会要求就是说，即使是两架或四架也都要进行拆验，来杜绝这样子的内藏这个可能有这个红色的供应链的一些相关，比如晶片啊在里面的问题。我想这个我们会严格来要求。
2: 此外，对于专责飞官制度，顾立雄进一步强调，飞行军官热爱飞行，对飞行任务也有荣誉感。透过专责飞行军官制度，让飞行军官可服役到58岁，维持空勤加级，可比拟民航待遇，有信心减少资深成熟飞行员中年转业的问题。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食品检验不合格名单，不仅有中国进口的白萝卜农药超标，越南高丽菜也检出重金属镉，超过94吨公吨的蔬果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并提高边境抽验强度。记者尤若纯报道。
4: 重达24公吨的中国白萝卜是由强农实业有限公司进口。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白萝卜验出农药芬普尼残留超标，已经提高进口业者还有中国进口白萝卜的边境抽验强度。
5: 检出残留农药芬普尼 0.002ppm， 依据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芬普尼以检测方法的定量极限 0.001ppm 为法规容许值，这批白萝卜必须托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强农实业有限公司在边境采逐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100%。 食药署已经从115年9月22日起至115年11月12日止，在边境针对中国的萝卜采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20% 至 50%。
4: 不止白萝卜有问题，中国进口的仙草还有苦瓜干、印尼的青江菜、大白菜还有韩国的哈密瓜也被检出农药残留，越南高丽菜更被检出含有重金属镉超标，总计7项货品违规，94多公吨都得在边境退运销毁，进不了国内。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创世基金会今年启动第37届韩式吃饱30活动，爱心大使伊正化身暖心大主厨，与植物人家属共煮佳肴，号召民众响应送礼到家，募集近15000份年礼与红包，将年节祝福送进弱势长照家庭。记者任兰心报道。
6: 18年来真的精疲力尽，可以说不是能干的。
7: 照顾植物人儿子18年的陈妈妈坦言，长期照护让她身心俱疲，每个月6万元的

0: 护费更难以负担，所幸创世基金会提供照顾服务，减轻家庭经济压力。爱心大使一正也分享自己曾独自照顾父母甚至照顾者的辛酸与无奈，呼吁各界支持创世活动，让年历不只是物资，更传递温暖与陪伴。
1: 那种辛酸无奈跟苦虽然是一种义务责任，可到最后那种义务责任会让自己心里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在跟他聊的时候是直接就跟他讲，辛苦了，压力很大吧。我光这么一句话，其实他整个那个眼泪就夺眶而出。如果说我们可以将心比心，把自己那种爱一起跟着他传递给他家人的话，我觉得那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创世基金会主任陈兆芬表示，第37届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活动预计116年1月20号到2月3号送出年历及红包，目标募集近15000份，呼吁善心企业与民众踊跃响应，让弱势家庭也能安心吃顿年饭。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1度，中部27到32度，南部28到32度，东部26到30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宜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哎呀，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5: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4: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哎，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嗯，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6: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4: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点损失。
5: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6: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4: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6: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7: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地检署检察长庄和宪。今年10月28日，就要举行县市长以及基层民意代表等公职人员选举。若有发现贿选，请卡检举专线0800-024-099 0800-024-099。有风声，阮就查；有证据，一定办。检举成功，就有奖金；检举人的身份一定保密。台南地检署祝大家旅途平安。

0: 什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哇，五音的来泡的。哎，这首歌曲也刚好符合了我们刚才聊了在南投刚落幕的世界茶叶博览会。这条歌就是罗时丰泡茶，也欢迎大家一来坐哦。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5，感谢你持续的锁定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真是一个世代交替吗？太好笑了，有咖啡，还有茶，看你想要喝什么都可以。但我想这就是一种人情味的体现。好，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到的就是我们刚才有持续的请大家要小心，就是在国一南下，从西螺到虎尾，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好，还是呢，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因为封闭了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所以一样是车子多多哦。另外是国一南下，在359公里过男子交流道，路肩赶宽写爱足矣哦，因为有整木掉落。还有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外侧路肩有停放了一辆大货车，先前因为冒烟的关系，所以在做后续的处理，也是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一下。另外在国一北上的274公里接近嘉义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掉了2块木板哦。好，那另外呢，在台南市中西区的成功路跟西门路二段交叉路口，以及在嘉义县六角乡迪兰拉卡家港尾寮28号，也就是在派出所的前方，还有在云林的麦寮桥头村仁德路96-1号邮局前面，拢是有事故哦。哦，再补充一个，这是在台南市北区的成功大学例行校区门口，在对面也是有车祸，还有在永康区的中华路86号前面，一样请大家要小心哦，因为都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那如果说你在路面上有发现了障碍物或者是事故，想要做个回报，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也谢谢大家哦，都是很热心的陪伴着警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好像走进了时光隧道，这一条乡间小路。

0: 我是不是应该要拿一支短笛来吹一下？符合这首《乡间小路》的意境，这是来自 MIB 合唱团的作品。刚才新凯一进主播室，听到就说：“哦，怎么样？这是你的爱歌吗？”
1: 这首歌其实是不错。那因为我今天也准备了很多首，就是比较怀旧的金曲。所以说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0: 我今天是星期二老歌日。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资讯非常的重要哦。
1: 对，
0: 而且它就是在10月17号，我们的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即将要通车了。
1: 对，这个17号就是这个礼拜了耶。
0: 对呀，等于是这个礼拜六。
1: 礼拜六，
0: 对吧？
1: 今天几号？
0: 对啊，怎么办？我们两个怎么过到今天礼拜几都不知道。
1: 今天13。
0: 今天13号，礼拜二。
1: 对，14、14、15、16。
0: 好好笑，我帮你打开日历好了。礼拜六。我没搞错吧？
1: 没错没错。
0: 好，那我们这个新台南地下车站也会正式的启用营运，而且就有新规划了3大出入口哦。今天刚好来带听众朋友先认识一下。
1: 好，透过这个声音带大家来导览一下这个台南最新的地下化的一个火车。
0: 没错，而且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全台首座国定古迹车站跟新车站并存融合的卡站嘛。
1: 可是我印象中高雄跟台中不也是新旧在一起吗？
0: 这个我来帮你解答。因为现在南铁地下化之后，它铁路会转到地下，所以百年古迹车站呢会留在地面。
1: 是，
0: 等于说像高雄车站，它是把旧有的古迹车站保留在新车站呢旁边。
1: 对，
0: 可是台南车站呢会新旧车站并存融合在一起哦。
1: 是是，所以说它还是有沿用旧的车站，只是说它把它的主要的运输改到地底下来了。
0: 是的是的。好，那我们请新凯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对很多的台南人来说，其实台南火车站真的有特别的回忆。
1: 对，我印象中的这个台南火车站，就是其实它在搭车以及你到月台其实都蛮近的。
0: 对
1: 对，一进去就到了。
0: 而且
1: 尤其是北上的那一块。
0: 没错没错没错，要赶车的时候比较方便。
1: 对。那这个铁路地下化之后，我在想应该会多多少少会拉长一点那个
0: 通车的距离。
1: 没错，
0: 请大家要时间拉长一点哦。
1: 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好了，就是针对于这个新台南车站未来就会有几号的一个，比如说人家都会说到几号出口几号出口，底下小蛋啊齁。对，所以说呢，如果说未来您有这个需求的话，像是一号出口就是林北门路原古迹车站这里。
0: 对
1: 对。
0: 然后二号的话就是在前锋路跟大学路口，也就是之前我们比较习惯会讲后站。对对对对 对。
1: 所以一号是前站，二号是后站的概念。
0: 對，然后还有三号哦。
1: 三号是哪里呢？
0: 是在前锋路林小东路口。
1: 哦。
0: 等于就是在另外一个角角。
1: 哦。好，有三个出入口。
0: 然后台南市交通局就有说，因为台南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通车之后，台南站还是会有古迹车站修复跟站区工程的施工，所以呢，为了维持民众从北门路进出车站的人行动线，所以新台南车站会在既有的旧站出口规划为一号出入口，就是刚才新凯有讲的，就是那个临北门路的原古迹车站。
1: 是，
0: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会设有栈桥，可以接续来步行跨越轨道到新台南车站的广场。我觉得大家可以亲自

0: 去走一趟，应该这样就会更具体。
1: 我这个礼拜也会去搭。
0: 好，那这样子你下个礼拜就可以更确切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动线。
1: 对，但我刚从这样的叙述过程，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在至少提前20分钟过去。
0: 对，总而言之呢，就是如果你是从一号出入口，就是原本你印象中那个台南火车站的大门那边，你就可以走栈桥，然后步行跨越轨道，到了新台南车站的广场，然后它就是一个下沉式的广场，
1: 是
0: 你走楼梯入去就会到 B1 的大厅。
1: 对，感觉要走这个，这个叫什么？
0: 嘿，栈桥。
1: 栈桥，然后再走地下道，就是再走进地下。
0: 对对 ，B1 大厅。
1: 所以这个路程大家要斟酌一下了哈。
0: 新凯很担心，他一直很担心这个时间会拉长很多。
1: 真的，
0: 好，那新车站二号出入口，我们刚才有讲到，它在前锋路跟大学路口。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可以经过那个下沉式的广场。这个有点抽象，简单来讲，你就是走楼梯往下的丢啦。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就可以到 B1 车站大厅的南端哦。
1: 南端，另外一个好像有一些像是服务台、售票处，还有商店区等等，都是比较在接近三号出入口，也是比较接近这个小东路的地方，是可以直接进到 B1 车站大厅的北端。那这里也有设置这个售票处，提供民众来购票。
0: 对，
1: 这个购票的，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我看一些媒体的，就是
0: 分享嘛。
1: 对，其实有一些人去体验，就是在还没有开放之前，他们先去体验，还有叙述那个空间的利用这样子。我觉得规划其实非常非常的现代化，而且又明亮。
0: 对。
1: 又非常的漂亮，这样子，
0: 它就是会让你有一种好像穿过了时光隧道的感觉。
1: 对，
0: 走到了 B1 车站大厅之后，像售票处啊、服务台、商店区，你就会觉得哦，我觉得有点像那种南港火车站，因为它也是在地下，
1: 有点像，有点像，
0: 然后整个很现代化。
1: 对对，而且进去的时候，因为是古迹嘛，然后走到地下室之后，居然有这么这个空间跳动的感觉。 对,、
0: 啊、对，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哦。
1: 对，
0: 好，那但是很重要的就是像新凯担心的，从17号开始，建议如果是你第一次到这个新车站要坐车的民众，搭车前请务必要查询人车进出动线的资讯。你到底有多担心，你告诉我。
1: 真的，因为有时候去台南跟朋友去约吃饭，我一出站就到了，就直接接平面，那现在又要走这个空桥，然后又要走地下道，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像距离拉长了耶。
0: 不会啦，因为现在是我们可能还没有确切的去体验，但是如果说你已经走过一次之后，搞不好会觉得它的设计动线是也蛮 OK 的。
1: 没错，是搞不好。
0: 对，
1: 如果搞好的话就一样的想法。
0: 你反正你就先预留搭车的准备时间。
1: 对啦，
0: 这样避免来不及呀。
1: 是是是是，所以说如果要去体验这个新车站的朋友，提前规划你的时间，让比较冷的，然后我们当巡柜看了，
0: 没错。而且你知道吗，台南火车站啊，它是从西元几年开始就通车了。
1: 这好像有点久耶。这个有百年吗？
0: 我换算一下哦，今年是2026。
1: 对，
0: 2026减1900是多少？
1: 20...
0: 怎么办，我们两个今天为什么困住自己？我的计算机呢？你先继续跟大家聊，我来计算一下。
1: 如果是以1990减2026的话，应该也有100多年。
0: 好，有。
1: 对，
0: 怎么可能36？我是不是按错啊？
1: 对，2026减1900。
0: 好，等一下哦，126才能36，怎么一回事？连计算机都算不好，我真的是很夸张。
1: 所以有126年哦。
0: 对呀、啊，所以台南火车站陪伴大家走过了百余年的岁月。
1: 如果这个车站在嘉义会怎么样？你知道吗？重阳节，它会有12000块可以领，因为它是百岁人瑞，
0: 真的耶！还会有那个市长会去表扬，
1: 对啊，还会有那个行政院的敬老状，
0: 好好笑，
1: 都有耶，
0: 突然变得很拟人化。好，那今天这个资讯提供给大家哦，那也请别忘记，这个台南市的新台南地下车站会有三大出入口，
1: 是，
0: 大家搭车的话一定要先确认一下动线哦。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1: 好的，
2: 下午4点钟喽，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3: 让身体换气休息。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32公里到234公里之间，过西罗服务区到湖尾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南下的西罗到湖尾都是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59.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影响，北上的中立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风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112.8公里过香山交流道内线车道看到大木头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宝山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国道五号南下34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木棍掉落，请小心闪避，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85.7公里过蓝洋桥有散落物，还65线北上6.2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和两部拖吊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3: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4: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3: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4: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3: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4: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3: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5: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是下午的4:06，景广台南分台 FM94.7，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来到了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今天的天气资讯显玻璃灾，今天呢根据气象署的资讯显示，清晨平地最低温度出现在台北市的北投，只有 16.7 度，温度是有点低哦。那明天跟后天这两天水气会稍微增加，西半部会晴朗，东半部会有下雨的情形。16号到19号是秋老虎发挥的时候，水气比较少，白天温度偏高，早晚温差比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多带一件保暖外套，适当添加。除了关心天气之外呢，在路况方面，1968及实路网图，基本上呢，在南下北上的部分呢，有一个路段要特别提醒大家，这里是国道一号的南下，西螺往湖尾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30公里，非常的辛苦，时而会有定点的状况。由于这里232.6公里有施工的关系，导致于这里比较车多数缓。利用国道一号的南面朋友，请你注意，西雷往虎尾这个路段，因为有工程在进行，这个工程的所在是232.6公里。国道一号的南232.6公里有工程，伫个内线的两个车道在进行，所以这条路即马因为工程的关系，速度真慢。利用这路段的朋友，咱来稍注意一下，速度唔通伤过紧，对车嘛唔通对了伤过紧。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麦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听到的是一首非常青春洋溢，但是有点年代感的金志娟《开心女孩》。

0: 国道报报，报报国道，平安上路这里报道，欢迎收听国道报报。
1: 上午的4:11，今天国道报报连线的对象是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8公路警察大队，由大队部的副大队长林中勋。林副大队长来上线喽，副大队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是，那副大队长今天带来什么样的主题呢？
2: 今天主要是要讲一下二次事故了哈。那、uh-huh. 这部分的话，我可以开始说了吗？
1: 是，你请说。
2: 那个，在今天讲这个主题之前啊，还是要。先好讲一下，因为最近都是一些连续假期，
1: 嗯、
2: 那我们才刚过国庆日的连假，那在这边国道其实每个大队哈，它可能辖线的状况会因为都会区啊，或是靠山这边哈，靠山区那个情况会不太一样。
1: 是，
2: 那我们这边哈，这边以我们哈八大队这里哈，在南乐高这边哈，这三天的事故哈分析，大部分都是集中在那时段，都是在早上10点到下午6点。这个大概占全部事故的大概将近85%了哈。那这边要跟大家报告的是说，这绝大多数的噪音都是未保安距哈，或是说未注意车前动态。那当然哈，这个安全距离跟车前动态的话哈，其实在国道各大队的辖线哦的状况，噪音其实都差不多哈。可能在中山高有都会区的辖线，这个状况会更严重哈。那在这部分里面呢，其实我们哈，同事到现场去看哈，有评估有部分可能是有开启啊那个车辆辅助驾驶的功能啊。那这部分还是要哈跟大家宣导一下，这个只是一个哈辅助啊。那我们还是驾驶人还是要哈随时要注意哈，注意我们的路况啦、车前状态啦哈，那即使能够介入啊这样子哈。那在我们这边哈，南乐高这边是事故。有部分也是服务区也是很多啦，就是倒车啦，或是说开车门，然后可能去啊扣别人的车啊，然后好的事故也是啊也不少。那接下来因为啊可能在一周多，大概是哈、又遇到光复节的连假，希望说用路人啊上国道的时候能够啊一样哈、能够保持耐心哈、还有安全的距离。
1: 好，
2: 那在连假期间当然也是就是记得酒前酒后啊，就是不要开车。
1: 嗯哼，
2: 好，那有喝酒的情况的话啊，希望能够好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啊或指定代驾啊。
1: 是，
2: 那接下来就是讲今天这个主题是二次事故了。
1: 是，
2: 那因为在这边我们好，我先讲一下它的那个定义好了。
1: 嗯哼，
2: 好，因为二次事故呢，就是你在我们高速公路的主线上有发生事故的时候，那在现场啊，我们同仁到现场啊，或是说那公务段到现场的时候，在车辆跟人员啊，还有这些掉落物还没有完全排除的时候，然后又遭到后方的车辆可能是哈、碰撞，或是说哈、就是哈、有这个部分的时候又发生第二起、那也就是说第二起事故哈、跟第一起事故有因果关系的哈、这个叫做二次事故。
1: 嗯哼，
2: 那。我们常见的哈二次事故的样态啊，有可能就是说啊，你在那个主线上有发生事故的话，那事故的哈各方当事人哈会下车啊查看的时候，然后可能在那边讨论案情啊，或是在那边哈争执的时候哈，对不对哈？那你没有注意到说哈，可能啊我们这个上游哈上游的来车哈，对不对哈？那个哈就。这个部分他可能会追撞啊，或是怎么样子哈、那也有可能是说哈、我们发生事故的当下哈、当下的话，那个驾驶人下车再摆哈、摆那个故障
1: 标志，对、
2: 对，那你在摆的时候，你还是要看上游来车的方向啊，因为有时候你注意看的哈、你细心的哈。看的时候你很谨慎，但是有可能对方哦，他可能也是啊会啊，他没有注意到说啊前方有发生事故啊，
1: 是，
2: 或是说车辆在静止的状态，对不对哈？然后他也会撞上来，所以说好、我们用路人在摆故障标志的时候也是要稍微要注意一下。
1: 是，
2: 那 在我们这边也大概也可能每一年会有个一两次哈，就是事故发生的时候哈，我们拖吊车哈，可能在执行警戒拖吊的时候哈，也有可能会被撞。那这个部分哈，也有可能就是哈，就是大部分都是未注意车险的动态的哈，不然的话可能我们也是会评估说是不是他因为开启的自驾哈，因为你今天事故拖掉了，或是前面有故障车哈，有事故车的时候，通常他车辆都是静止的状态，对啊哈，那这个部分其实哈，如果说在我们哈，因为以目前的自驾技术的话 ，Level One 到 Level Three 哈，一到三的部分，其实对于静止物体的判定哈跟反应的话，它其实是有相当的困难的哈。那我们讲一下那个最近的案例哈，因为在八月十九号这边是发生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47.8哈，那边大概是苗栗到三义的路段哈。发生了一起很严重的二次追撞事故哈，那这边哈就是第一次的碰撞事故哈，是厢型车跟特斯拉的追撞啊，那结果一发生的时候啊，双方的驾驶人都下车啊，然后在那边讨论案情啊，讨论这个哈这个事故啊哈的噪音哈，结果在讨论的当下哈，就是后方一台 VW 的修理车又撞过来那。那基本上，二次事故的这一台哈，这一台修理车撞过来的时候，刚好前面这一起哈，第一起事故的双方驾驶人是在一二台车子中间哈，这个中间俗称断腿区
1: 啊，
2: 对不对哈？然后啊，撞过来的时候，对不对哈？你可能就是里面的驾驶人哈，在哈，就是要么就是变成夹心饼干或是保龄球，就会啊，这样就会啊被撞飞了，那因为这起事故非常的严重，
1: 对，
2: 后来造成了32伤了，所以说在这边还是要宣导一下，就是如果有发生事故的时候就是还是要安全还是第一啦，
1: 对，
2: 那个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个辅助驾驶的系统，它只是一个辅助的功能，驾驶人只要要在任何状况都要能够提高警觉，要
1: 主
2: 动负责。那第二个就是核心的原则，就是人要安全。
1: 对，
2: 发生任何事故不管一次或二次的事故，人要安全，而且你在现场的车不要造成别人的危险。
1: 没错，
2: 就是这样。好，那我们这边我要还是要宣导一下，就是我们的 A3 事故简易处理原则有七字诀，就是开放、离波、拍移等。好，那不管是任何时间那个平日啦、放假、连假在国道有发生事故，车辆可以移动而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之下也拜托就是用路人能够听从我们勤务中心同仁的引导就是开放、离波、拍移等。那至于说除了这七字诀之外我们也会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训练跟精进我们同仁就是在跟报案人就是事故的当事人在电话联系的当下也会不断的提醒就是要注意来车啊然后注意自身的安全。那这七字诀的话开放、离波、拍移等，开的话是开启危险警告灯，放就是摆放故障标志，那离的话就是人员离开车辆到安全的处所这个就是人尽量避免在车道上逗留了。
1: 是。
2: 那然后再来拨的话是拨打110或1968 APP 那这边还是蛮想就是积极的宣导大家用1968。

0: 1968，为什么？因为1968 APP 它除了说，哦，在它有一个报案，哦，报案的功能之外，哦，它同时也会，哦，在事故地点，哦，做比较精确的定位，这样会方便我们，就是巡逻同仁能够尽快的，哦，尽快的抵达现场。
1: 是，
0: 哦，那再来的话，拍，哦，就是拍摄事故现场，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们国道这边其实都是一些封闭路段，哈，对不对？哈，不会像县市的路口这么复杂，所以只要把碰撞点跟车损，啊，这个部分哈，就是哈，拍一拍就好了，哈，因为这些其实都是哈，都是这些资料都是提供哈，就是哈，肇事责任以后可能哈，就是如果有争议的时候是要申请鉴定用的，哈，那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先保护人身的安全，
1: 对，
0: 啊，还是要好，然后再来。尽量要把车子哈移离开现场，啊，这样子你的好车子也才不会说造成啊，就是后方就是哈就是上游哈就是用路人可能不小心又碰撞啊哈这样子，啊的这一种哈就是不会再造成啊第三人的人身啊身边财产的这一种顾虑啊哈
1: 是
0: 那。另外这边也提醒一下，就是说，啊，如果这一起事故，啊，有人员伤亡或车辆没有办法行驶的时候，啊，车辆如果都没办法动了，啊，不是说人真的有受伤啊干嘛的，啊，那还是要，啊，先开启危险警告灯，啊，摆放故障标志，啊，那人员可以的话还是尽量，啊，能够先，啊，离开现场到安全的处所再拨打电话救援，啊，那我们的同仁会尽快的抵达现场，啊，那好，那这边的话哈，就是啊，在讲刚刚的这个哈断腿区的部分哈，还是一样要宣导一下，就是说在车道上啊，如果有发生事故的时候，不用好花时间在那边讨论案情。
1: 对，
0: 因为肇事经过啊跟噪音研判啊，这是我们警方的事情，
1: 是
0: 最重要的哈，要请大家能够哈先确保自身的安全啊，这样子。
1: 嗯哼，
0: 好，那。再来的话，在二次事故的风险啊，如何来降低啊？当然就是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的车子要尽快的移到啊路肩去啊。那如果车辆没办法动的时候，就是啊那个啊就是双黄的警示灯，然后还有故障车啊这个车辆的后方就上游的地方100公尺以上啊，我们要树立故障标志哈，来对上游的来车做警示哈，因为。我们如果说以时速如果是哈大概110公里的时候哈，那我们一秒钟大概可以跑将近30公尺，
1: 啊，
0: 所以说如果说哈在高速公路上哈，你没有把这个故障标志放到100公尺以上哈，放的距离不够远的话，其实它对上游来车的警示意义哈是不够的。
1: 对，
0: 那对哈那。再来的话，那个如果没有办法排除或占用车道，哈，或是占用路肩的这些故障车的话，啊，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还是尽量哈，尽量在事故发生的当下啊，尤其你如果是像我们现在这种像特斯拉的或什么车子，它可能。在某一个部分有遭受到碰撞的时候，它可能不电啊，它没有电就会失去动力嘛。
1: 哦，对
0: 对，那所以说要在发生事故的当下，如果车子已经没有办法说就是引擎没办法作动的时候，你要在它剩下还有残存的动力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尽速的，就是用滑离开车道，在路肩的话通常是会比较好一点。
1: 是，
0: 那至于说我们承办人跟我写说要建议车内准备反光背心，我看可能这个大部分的用路人做不到哈。
1: Uh-huh.
0: 那因为我是有想到说哈，其实我们都有那个嘛，都是每个人都有手机呀，啊，
1: 对
0: 不对哈？那这个手机会有手电筒啊，
1: 是
0: 或是一些闪光的装置哈，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在。高速公路有发生事故的时候，就是想办法，就是能够警示你事故发生的所在，
1: 对，
0: 然后这样子才能够保护你自己，也保护其他

0: 用路人。
1: 没错，而且刚副大队长，我刚想到，其实刚这个反光背心啊，不仅仅是在事故当下，因为发生事故的时机点，其实有可能会是在大雨的时候，或者是起大雾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在深夜的时分，所以说尽可能的让别人知道我们的所在地啊，能够让这个其他的驾驶看得到我们，其实也是大大程度去提升我们的安全的一部分。所以说如果说在车上能够准备一些让自己能够被看到的，不论是手电筒、反光背心，甚至是指挥棒，或者是像您手机的手电筒，其实都是希望大家在比如说比较昏暗的地方的时候，能够让其他用路人能够在远远的就看得到前方有状况，或者是有人在移动，或者是在挥动这个指挥棒也好，最主要就是要让别人注意到你，才能够提升自己的安全，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0: 是的。
1: 好，那最后是不是也请副大队长跟大家来说明一下近期国道我们有一些执法的重点好吗？
0: 我们这边执法的重点其实这三四年来安全带就是一直是我们的那个，因为安全带你安全带它其实不是发生事故的主因，可是它会让你这起事故变得你有戏跟没有戏这个事故的伤亡情况会等于说最后的结果会天差地别。
1: 是
0: 那因为我们这边大概评估就是意外事故每一年就是死亡的人数，其实未系安全带是有相当大的
1: 比例高的一个状况。
0: 对，
1: 是。
0: 那我们系安全带的话这个部分当然我们执法的部分都是有比如说我们这边会要求说各大队啦各分队你就是要定期然后很就是去排这些就是专案路检那另外也会编排同仁在高速公路的跨越桥啦或什么这边就是来做这个安全带的执法。
1: 是，
0: 所以说不管是专案路检或是说同仁在跨越桥的进行举发我们会发现到说有可能有部分的民众他不习惯系安全带那可是因为现在的车子你不系的话，他车子里面就是时速超过30公里，
1: 他就会叫了，
0: 他就会叫所以说那个去弄插销把它插进去的也有
1: 是说
0: 把安全带整个扣起来之后，然后先把安全带扣起来，人再坐上去的也有那这样子的话，安全带它就失去它保护我们人身安全的功能。
1: 对，
0: 那所以说这个部分还是要拜托大家就是尤其是你有上高快速公路的时候，
1: 是
0: 基本上只要车子有发生碰撞的时候，我们根本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说就是能够固定在椅子上对，所以如果说碰撞的比较剧烈的时候，搞不好人都会从那个窗户那边抛飞出去。
1: 没错，而且有时候车辆翻滚的过程当中被抛飞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0: 这就更严重了。对，
1: 所以这个安全带不是说当你发生危险的时候你再去系它，已经来不及了。意外总是在你无法预料之外出现，所以说最大程度在上车养成系好安全带，才能够让你一代传一代。那因为由于今天时间关系那我们今天的访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喽。
0: 好，谢谢大家。
1: 好，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队，由我们的大队部的副大队长林中勋，林副大队长跟大家来分享避免二次事故，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下一句是接平安回家。
0: 好
1: ，OK， 好，谢谢您哦，谢谢，辛苦了，拜拜。好，准备要来迎接下午的4:30，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刑事局查获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卡片集团，逮捕了林姓男子等四人，查扣破解卡片29张，侵害国内外6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侵权市值超过了新台币6亿元。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2: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购平台卖家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 BKS 卡，还以可免费收看所有 BS 频道、NHK 频道不会出现浮水印等内容宣传。警方将卡片送交日本 BKS 公司鉴定，确认为破解卡片后，通知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卫星广播电视相关业者提出告诉。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表示，警方经长期跟监及搜证，发现林姓嫌犯等人已成立卫星器材公司作为掩护，非法贩售破解卡片。
3: 专案小组于台中市西屯区查扣相关破解卡片29张及犯罪工具一批。调查过程中发现，国内外既有6家电视公司遭窃讯，出估3年侵权市值逾新台币6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2: 刑事局呼吁民众收看节目应选择合法来源，切勿使用侵害著作权的产品，以免触法，甚至成为侵权行为的帮凶。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侵权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提升我国国际形象。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动保团体在今天2度到中选会送交禁止山猪钓公投提案联署书。2024年相同意旨的公投案遭到了中选会驳回，后续行政诉讼也败诉。提案团体这次做出了修正，希望政府能够回应民意。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根据动保团体救援统计，山猪钓陷阱过去5年来至少造成黑熊9死22伤、石虎8死1伤。2024年，由多个动保团体组成的台湾动物共生联盟首度发起公投，提案全面禁止山猪钓。当年中选会以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院已有动保法相关修法草案，佐证资料不足等理由驳回。动保团体这次2度发起提案，在35天内募集1.2万份联署，送交中选会。提案领衔人柯元杰说：“
5: 这一次的提案呢，第一个我们禁止的是金属弹簧套索陷阱，而不是原住民传统的狩猎的那种击踏陷阱。第二个，我们并没有反对去农损防治。”但是政府并没有做很好的预防、驱赶、阻隔的措施。
6: 我现在示范一次，它的作动，假设这是动物的脚，后面一点，1、2、3。
4: 动保团体在中选会大门外现场示范山猪钓如何以金属绳索搭配弹簧蓄压装置束缚动物，并指出改良式山猪钓仍然有强大杀伤力。动保团体这次分别从立法和修法角度提出2版公投案，期盼能顺利通过。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东县政府整合了台东关山、成功还有大武4处的亲子馆资源，推出了30场的活动，内容涵盖了亲子游戏、亲职教育、儿童发展筛检等等，邀请0到6岁的幼儿家庭一同玩，让家长从中能够获得实用的育儿资讯。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7: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长陈淑兰表示，4处亲子馆依各地特色以及家庭需求规划活动，让孩子玩得开心，也把儿童发展、亲子支持、文化学习以及社会服务融入其中。
8: 四个县区其实都有一个亲子馆，我们希望透过这4个亲子馆成为我们家长育儿的神队友。其实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活动，那10月份大概30场的活动在4个县区的亲子馆陆续的开展。我们希望透过亲子馆的活动，不只是亲子教育，也让家长透过亲子活动可以了解怎么样照顾孩子，包括育儿的筛检，我们也会做一些外展的服务。
7: 台东亲子馆推出实用化创作跟体验，关山亲子馆结合客家文化与自然探索，推出客家花布米、缤纷伞、亲子花布彩染等等。成功亲子馆除了儿童发展筛检以及家庭支持团体，也有直管坦克、旋转飞盘以及音乐律动 等活动。而大武亲子馆搭配秋季与万圣节氛围，规划了秋天的小树、绘本、万圣节、秋天的颜色等主题活动。活动时间、报名方式及相关育儿资讯，可上台东县政府社会处或四处亲子馆脸书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增强，北部跟宜兰地区天气会转凉一些，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跟东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在北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宜花地区，明天白天高温会比较下降一些，高温大概来到27至28度，其他地区像台东的话温度大概还有在将近30度，中南部地区感受会再更暖热一些，还有大概在32、33度，而中南部的局部内陆地区还是有机会来到34度以上。在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方面大约都是在23到25度左右，在中南部地区要留意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记得添加衣物以免着凉。而整体因为受到东北风影响，明天开始在桃园至台南、恒春半岛、还有台东、函南与绿岛以及澎湖、马祖的沿海空旷地区，可能会有局部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较强阵风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4:43。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也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往虎尾方向，这里呢内线两个车道在执行施工，所以说整体车行速度呢受到影响。现在西螺往虎尾平均车行速度只有20到30公里，时而有定点的状况。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务必小心，务必留意，保持嘟嘟鹤的安全车距了。国道八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变多，平均车行速度落在60到70公里。接下来看到国道十号东西向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60公里。换个方向，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往这个仁武的方向呢，平均不到8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看起来，台南系统、下营系统、嘉义系统一路来到云林系统，南北向是顺畅的。国道三号的古坑、水上、关田、新化一路来到燕巢系统，也都是南北向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台南市有几起的交通事故地点，分别呢是在仁德区的机场路495巷的巷口，以及新化区大智路37号的前面。西港区西港分住所的门口也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再来仁德区全福路3巷35弄96号的前面。新市区在新港社大道跟民生路交叉路口。永康区的

大湾国小门口也有事故处理当中。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的补充更新，也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路

0: 刚刚有观测到这个嘉义线的重要的一些路段，那目前车潮来讲呢，都还是蛮稳定的、哦，在台八十二线以及台一线的部分哦，目前还没有下班的车流，那待会呢车流量也会比较多，下班以后车流量也会比较多，那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待会如果是遇到下班的车潮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呢，那也大家注意相关的一个行车的秩序哦，那不要急着要回家就有违规的这个行为。那另外呢，因为已经接近这个秋分的季节哦，所以最近的这个天色在变暗的部分呢是比较早的，大约在晚上六点左右就天色会比较暗哦，所以也是提醒驾驶朋友如果你回家的路上呢天色已经慢慢变暗的时候呢请要记得适时的打开你的这个大灯哦，那在夜间行驶呢一定要开启大灯呢，避免呢违规被其他用路人检举，那也是提升自己的一个用路安全啊。那以上是嘉义县警察局这边的一个汇报。
1: 好，谢谢组长的分享哦，辛苦了，拜拜。

0: 适逢下班的时间点，我们来关心一下嘉义县的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组长戴伟凡，组长好。
1: 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现在也是接近这个下班的时间哦，那我们

持续来关注目前在国道以及快速道路的车多路段。首先呢，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方向，指标232.6公里，这里是西螺往虎尾的方向。因为呢，内线两个车道进行这个工程在施作的关系，整体车行速度呢，今天一度都是落在20、30到40公里左右，都是属于比较辛苦的路段。如果你也刚好利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往虎尾方向的朋友，车流量相当大，速度受到影响，也请您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国道八号从新市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台南端，这里是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新市一路来到台南端，沿线车流有变多，平均呢落在60到70公里。台南端上来一路到台南系统方向，平均车行速度也是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

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可以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呢，听到这首歌曲呢，这首歌其实蛮多人翻唱过的。那我们来听一下原唱来诠释这首歌曲。娃娃金志娟，漂洋过海来看你。

0: 下午的4:59听到的歌声，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待会呢，我们在下午5:00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当中需要补充更新，需要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准备来对时下午的5:00喽。
1: 下午5:00，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在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40.6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发生事故，南下232公里到23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湖尾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南下西罗到湖尾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车道连接车自撞事故，造成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1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南下提领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南下院里交流道前右侧边坡有浓烟。国道3号北上在 58.3 公里过埔顶一隧道中线和外线车道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甲东向在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哦。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都是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62公里过深港交流道中线车道看到轮胎皮掉落，台88线东向在13公里万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清雨孔，莫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砸掉嘞，接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055-0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在平面道路部分呢，收到了台南市麻豆区在绿园牧场，也就是在这里刚好是南59线，南59乡道。接近一个，阿公果园的附近有交通事故。南西区的中正路101号的前面，以及在仁德区机场路495巷，哎，这个刚刚我提到了耶，还没有排除哦，哈，事故还在处理。除了交通事故地点之外，车多路段玻璃灾，首先呢看到的是永康区的中山路自由路到文华路，沿线平均车行速度只有10公里左右。文华区的文南街道中山路沿线平均只有6公里。永康区的这里是文德路玉兴

六街道中山路路段沿线也不到十公里。另外看到安南区南侧河堤道路永安路到中华路往西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10到20公里。另外永康区的中正北路在交流道这里从交流道一直到永安路沿线都是平均不到10公里的辛苦路段。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距报403.8公里，接近屏东长治交流道，路间有拖板车抛锚停放，经过请多加注意。国道三号上北403.8公里，我这个中地交流道的路径，讲一台拖板车在这过路停在这吼，经过朋友，请你爱注意。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沈文成，快乐的客停车。

0: 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2: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3: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他的驾照被注销，进一步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了凯他命阳性反应。原来他毒驾怕被抓，没想到大闹一场，还是被警方识破，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远警巡逻行经前镇区康和路和镇东一街口时，发现年约44岁的龚姓男子骑机车闯红灯，还边骑边使用手机，立即上前拦查。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芽所副所长杨松化说：“
2: 警方进一步查证，后来发现龚男驾照早已遭注销，如今竟再度违法骑车上路，经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凯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1: 龚姓男子一度情绪激动，还大声咆哮呛警，说是怕闯红灯被抓，反而让远警察觉事情恐怕没那么单纯。进一步追问，龚姓男子才坦承曾吸食 K 烟，因为害怕快筛成毒品阳性反应才会情绪激动。警方另外针对他无照驾驶、吸食毒品后驾车、骑车手持使用手机以及卫衣规定佩戴安全帽等四项交通违规开单，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7700元罚款，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查扣车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国庆连假，警方打诈不停歇，假币商从花莲奔波了300公里到高雄面交取款，警方获报，将计就计，成功逮获。徐俊秀的报道。
1: 64岁林姓女子听信男网友介绍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赚钱管道，因而心动投资虚拟货币，没想到却是一场骗局。警方获悉后，立即与被害人合作规划诱捕行动。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3: 警方获报后，决定将计就计，与林女配合实施诱捕行动。适逢双十连假，诈骗集团成员仍不打烊。”一名诚信假币商于当日12时许从花莲租车出发，奔波300多公里抵达高雄取款。埋伏远警见时机成熟，立即上前逮捕。
1: 远警当场查扣新台币13万元及工作手机等证物。不过好笑的是，自称币商的男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虚拟货币。
4: 双十国庆人收钱，那你蛮好啊。
5: 你收什么饼？收什么钱？什么钱啊？
4: 币商
5: 双哦，
4: 啊！你知影啥有叫币商无？啊！你拢唔知你两句话。
1: 全案警讯后，依涉嫌诈欺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屏东市区发生了一名男子遭到3个人持棍棒围殴，警方获报后将伤者送医救治，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但3名嫌犯在施暴后随即搭乘自小客车逃逸，警方全力追其中。记者宋玲的报道。
6: 屏东警分局说明，远警到场的时候，发现一名男子遭人用棍棒打伤，而且伤势都集中在腿部，坐在地上动弹不得。而3名嫌犯已经离开，因此请来救护车将他送医治疗。建国派出所所长严明正说：“
7: 后续调查系遭3名持棍男子殴打，造成双脚受伤，而涉案嫌疑人于施暴后随即搭乘自小客车逃逸。本案已报请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目前警方已掌握涉案车辆，并锁定特定对象，全力积极追缉中，绝不容许任何

0: 暴力行为挑战公权力。
1: 警方说明受伤的男子姓莫，意识清楚，目前全力追缉三名嫌犯，同时也要厘清行凶的动机。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屏东市区发生了一起肇事逃逸的事故，驾驶在离开前把一个蓝色袋子丢在路边的花圃，警方到达之后发现里面装有毒品还有吸食器，巡线逮人进行唾液快筛之后证实驾驶是毒驾。宋玲的报道。
1: 事故是发生在屏东市广东路与中山路口，涉案车辆驾驶在离开之前把一个蓝色袋子丢在路边的花圃之后就走人，警方获报赶到现场查扣蓝色袋子内的一托米纸烟弹以及相关吸食器，经检验都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以车追人锁定涉案的丁姓男子，几小时内将他查缉到案，并且进行唾液快筛，果然有发现。民生所副所长陈建才说，
3: 查扣毒品并迅速锁定涉案驾驶，于数小时内查获丁姓驾驶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驾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1: 警方表示，对于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将会持续的严加查缉，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推动劳动绘本种子培训计划，培训12名种子师资，并推出2026劳博同乐会系列活动，透过听故事、玩互动、从中学的方式，带领学龄儿童从绘本认识劳动文化。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首场绘本活动《深夜的铁道英雄》获得小朋友的热烈回响，家长也肯定讲师的专业表现。馆方希望将绘本中的劳动议题转化为生动有趣的教案，让孩子从生活经验出发，理解不同的职业工作样貌与劳动价值。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李应轩说，
5: 劳动其实深刻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劳工博物馆呢希望透过这次的这个劳博同乐会的系列活动呢，利用我们的这个馆藏绘本故事，结合老师们开发的这个互动体验，让孩子在听故事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也能认识不同的工作，那也借此学习同理与尊重每一位劳动者，让小朋友都能从小建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4: 2026劳博音乐会系列活动将持续每月举办一场，兽医黑噜噜的医院绘本活动免费开放报名，相关的资讯可至劳博馆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也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我们请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的预报员钟志廷为大家分析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天气晴朗，近中午气温约30到33度，局部地区出现超过34度的高温，感受仍偏热。下午起沿海风力稍增强，台南沿海平均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南部地区的天气为多云到晴，高温约31到33度，中午前后紫外线可能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明天东北风增强，气象署针对台南北门及屏东恒春半岛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平均风可能达到6级以上，阵风则可能达到8级以上，请留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下午5点40分，警广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7.7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5:45，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据报，国道一号南下指标354.8公里，接近南子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两辆车的碰撞事故，现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南354.8公里，挖这个南麻坑交流道的内线道，两台车主同啊，这个交通事故发生哦，即马等待处理，经过请你爱注意。天色慢慢在暗下来，不管你行驶在什么路段，你若感觉说天色有较暗的话，赶紧的打开我们的车头灯，要让所有的用路人都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确保大家行车平安。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变多，平均只有50公里。永康往大湾车流量也不少，平均多在60到80公里。持续南下的高科往冈山车流量也变多了，平均多在60到8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到南子，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往鹿竹，这两个路段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

阿班下课的时间点哦，这个车辆变加真多。国道一号路南台南系统往这个永康啊，车速有较慢，平均的速度伫个50公里以下。另外，伫这个国道八号往西新市往台南系统之站，平均的速度伫个40至50公里。台南系统往新吉庄啊，之站上盖辛苦，这个平均的速度无加40公里。换一个方向，国道八号往东，就是这个新吉庄啊，往台南系统之站，平均的速度伫个50公里左右。天色已经暗下来啊，不管你行驶伫啥物路段，请赶紧拍开车头灯，一定要有所有用路人拢知咱伫啥物所在，确保大家行车平安。补充国道一号路南，国道一号路南，伫这个西丽往虎尾的方向，平均的速度伫个20公里左右，是因为吼伫这个国道一号路南232.6公里，内底两线道吼，内线道的两线道啦吼，拢有这个工程在进行，所以你若是利用这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往虎尾方向，由于指标232.6公里有工程在进行，而且管制内线两个车道，如果你刚好在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讲。

陈百潭这首台语歌曲，歌名叫做《初恋》。之前在这个国道一号路南351.8公里，我南麻坑交流道来线的交通事故已经接到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原本354.8公里接近男子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接到排除的讯息了。天色渐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这首歌是中间分子，你是如此幸运。

你是如此幸运中间分子的歌曲。原本呢，今天在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下午的5:50会来收听真爱情深。那由于真爱呢，这个月因为功课比较繁重的关系哦，所以说呢请假一个月啦。那下个月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来播出真爱情深，所以说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哈，今天真爱哈请假啦，后个月继续会来

用这个真爱情深跟大家来分享。下午的5:56了，天色渐暗，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哎，居然有地震呢！依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料显示，今天下午的5:30发生瑞士规模4.3的地震，地震深度33.8公里，震央位于花莲县政府南南西方50.8公里，也就是花莲县的丰滨乡，最大震度花莲县3级。来，再来复习一下：趴下、掩护跟稳住。如果你在室内的话，记得趴下、掩护跟稳住。另外，你的这个避难包有没有准备好了呢？如果还没有的话，有时候备而不用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至少备一下吧。来，国一南下的朋友，在西螺往虎尾方向，因为呢这里有工程在进行，指标232.6公里，内线两个车道在执行施工作业，导致于这个路段今天呢中午过后一直到现在都是属于红色的区块，也就是呢表示整体车行速度低于40公里，已经好几个小时了齁。那这个工程呢预计要到礼拜四或礼拜五，所以说在这段期间会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好，其实就是预计到礼拜五啦。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虎尾西螺到虎尾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因为进行伸缩缝的施作，所以说呢，这个工程时间要到礼拜五下午4点才会告一个段落。这段期间利用这个路段势必会比较辛苦，所以说如果您赶时间的话，要斟酌一下您的行车的动线，也或者是提前的出发。

0: 待会呢，我们在傍晚六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我们在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也请大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准备要来对时傍晚的六点钟，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1: 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2: 831，
1: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2: 警察广播电台。在车

0: 是什么翠天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各位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南下231公里到23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湖尾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先前在南下 354.8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有回堵3公里。

0: 里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92公里，在王宫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黑色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来到晚上的6: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那先来关心天气的最新资讯。气象署表示，未来的一个礼拜，以15号的水汽会最多，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要留意比较大的雨势。由于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局部地区可能会有摄氏20度以下低温发生，要留意日夜温差比较大，早出晚归记得多带一件保暖外套。另外，预报员王品祥表示，15号东北季风减弱，水汽增多，那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地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大台北地区为零星降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这是在气象方面，接下来是路况了。国道一号南下指标231到234.3，这里是西螺到虎尾路段。内线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施作，那预计呢要到礼拜五的下午4点，这个工程才会告一个段落。在工程的施作过程呢，从今天下午一直到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呢，在西螺往虎尾方向都是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车流量相当的大，速度也相当的缓慢。如果您在这段期间，就是礼拜五下午4点之前，会利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往虎尾的朋友，您可能要预留一点点时间，也或者是斟酌一下，变更一下您的行车动线。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除了刚才所提到的国一南下西螺往虎尾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是低于40公里之外，另外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往永康，这里也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换个方向来看，在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往新

级，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只有30公里左右。目前在国道上面，在这个国道一号路南西雷往虎尾的方向，因为这个所在有工程，在这做工程的关系，春秋旁的瓦新工程，这节西雷往这个虎尾，平均速度在20-30公里左右。另外，国道一号路南在这个台南系统往永康，这节的车马真多，速度嘛真慢，平均速度在40公里以下。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吉庄啊，这节的车马有够多哦，平均速度在30公里左右。不管你行驶在什么路段，开车一定要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距离，而且现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赶紧的打开我们的车头灯，一定要有所有用路人都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确保大家行车平安。第三个小时安排的第一首歌曲《青春洋溢》，城市少女，年轻不要留白。

0: 放下吧。
1: 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方开平，开平好。
2: 早上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适逢交通尖峰时段，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天色渐暗，记得开启大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那目前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在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

0: 巷，以及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巷，仁德交流道至中华东路的西巷，还有台十七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敏敏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3: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哎，敏敏。
4: 呦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2: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4: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3: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2: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3: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天色呢已经完全暗下来了，您现在行驶路段在哪里呢？有没有打开车前大灯照亮您的行车动线，同时也让所有的拥路人都知道你的方位，确保大家行车平安。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往湖尾方向，这里指标 231.3 到 234.3， 西螺到湖尾路段内线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施作，所以说呢，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务必小心留意，车多速缓，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嘟嘟鹤的安全车距了。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在西螺往湖尾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20到3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一样车多，平均只有40公里。永康往大湾平均车行速度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高科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一路都是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的瑞隆到高雄建国，国一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竹，也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接下来是国道八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往新竹的方向，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嘉义跟云林方面呢，基本上现在看起来大致顺畅，国道三号也是，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好，傍晚的6:19，路况补充更新，继续橄榄道三港，0800000123。

听到的歌曲伍思凯爱到最高点，今天新凯呢安排了15首歌曲，居然今天15首歌曲都可以播完，真的是太棒了。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尽管

0: 广台南分台 FM 九四点七，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今天整体路况表现的不错了哈，唯独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就在这个西螺往虎尾方向，因为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关系，从下午塞到现在呢，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务必小心耐心了。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是新凯，明天下午四点钟下班乐翻天，我们空中再见了。
1: 第一次参加的。
0: 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今天也是我排的第十五首歌，《第一支舞》这首歌，充满回忆。明天见喽，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九月正交税连十四红，连减三个月，但仍创同期新高。跨境政洋频传，竹葵提修反渗透法追究刑责。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程，欢迎收听今天10月13号星期二景广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9月实征净额年增 19.6%， 至于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正交税则连续三个月减少，不过依然创下连续14个月正成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1: 九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金额为4965亿，比去年同月增加813亿。增加较多的税目包括营业税、营所税和正交税。其中营业税因为内需消费稳定以及电子零组件、资通视听产品进口增加，带动九月实征金额达1414亿元，创史上新高。至于正交税则

0: 因为台股续呈量缩格局而连续第三个月缩减，不过实征净额还是比去年增加222亿元，来到534亿，年增71.2%。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迅荣说，
1: 整体来观察，九月台股还是呈现了价涨量缩的格局，上市上柜股票日均成交值续降至1.317兆元，月减幅为5.8%。因此，九月证交税实征净额续降，不过减幅明显趋缓。
0: 累计今年1到9月整体税收达3兆5714亿，比去年大幅增加704亿元，年增24.4%。目前预算达成率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占全年预算的78.8%。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中国对台跨境镇压案件频传。主张修法补足法治，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将加强反渗透法中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资助、从事跟监、骚扰、威胁等跨国镇压行为，必须要有罪责。期盼提出修法后，立法院能尽速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包括中国女子涉嫌在美国监控总统赖清德家人、征信业者收受香港人报酬、监控立委沈博阳家人等对台跨境镇压案件层出不穷，立委关切相关行为的因应法制作业不足。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相关行为对各国司法管辖权造成侵害，不能再沉默以对，希望能在反渗透法中来加强，
4: 就是加强接受境外敌对势力，凡是有指示、委托或资助，尤其他来从事跟监、骚扰、从事威胁这些行为，渗透的来源、这主体，你为了他来从事跨国镇压，那必须要有罪责；来从事跟骚也必须要有罪责。另外，对境外敌对势力，你为他来针对他检举，或者是说配合他来进行监控，或者配合他来调查任何的国人，这个都应该有罪责。
3: 此外，对于酒毒驾被吊销驾照者，只要买免考照的微电车就可合法上路，被戏称为酒驾专用车。卓奎强调，酒驾、毒驾导致驾照被吊者转而使用微电车的罚则必须加重。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进一步指出，会马上检讨，并在3个月之内提出报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电视台前主播薛凯丽涉嫌诈骗富商男友420万后隐匿款项，被依洗钱罪判刑1年8个月定验。台北地检署传唤薛凯丽到案执行，但他疑似已潜逃美国，今天正式对他发布通缉，时效到2046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曾在多家电视台担任新闻主播，拥有不小知名度的薛凯丽，被控2022年间得知富商前男友与他人发生财务纠纷，涉嫌谎称可以透过电视台主管或记者找黑档帮忙处理为由，要求对方支付420万元的处理费，却将这笔款项存入未成年女儿账户，并陆续转汇投资基金或汇往国外，制造金流断点，隐匿犯罪所得。富商男友事后求证，发现被骗，报警处理。检方侦查后也依诈欺取财、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审理时，薛凯丽否认犯行，但法院根据警方互抄记录还有双方通讯对话，不采信他的辩词。今年4月依洗钱罪判刑1年8个月，并科罚金10万元，420万的犯罪所得宣告没收。由于检辩双方都没有上诉，就此确定薛凯丽必须入狱服刑。台北地检署今年8月传唤他到案执行，但薛凯丽并没有现身。检察官怀疑，在美国担任护理师的薛凯丽已经潜逃回美国，由于具体不着，正式发布通缉，时效长达20年，到2046年为止。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沙乌地阿拉伯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路透社报道，与伊朗结盟的也门青年运动持续发动攻击。沙乌地阿拉伯利雅得上空已不见航班踪影。当局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关闭期限延长到周六，也就是10月17号。各航空公司也纷纷取消航班。外交部今天表示，一名台籍民众受到波及受伤，台湾驻处已经前往探视及提供协助。外交部也对沙国边界地区旅游警示提升到4级，红色禁速离境。日本政府规划修订安保3文件，并讨论是否引进核动力

0: 潜艇。外交部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秘书长洪英杰表示，我国政府欢迎日本关切印太区域安全，但因修订方向与内容尚未定案，外交部将密切关注该文件的后续发展。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日本媒体报道指出，日本政府今年将修订安保三文件，打算研究与讨论引进核潜艇。日本政府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可能因此改变。对此，外交部台日协秘书长洪英杰表示，我国政府持续关注此事动态与发展。
2: 关于日本关切这个印太的安全的话，我们也是表达欢迎之意。目前这个日方持续针对这个草案的修正方向还有具体的内容呢还在进行讨论之中哈，而且还没有定论。那我们外交部会密切的关注相关的发展。
1: 洪英杰强调，台湾与日本共享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等基本价值观，也同在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节点，彼此互为极重要的伙伴及珍贵友人。面对日益复杂的区域情势，外交部将持续秉持总和外交理念，深化跟日本及其他理念相近友盟在区域安全、防卫韧性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超过10万包走私烟品。记者魏金妮报道。
3: 今年八月，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了超过10万包的走私烟品，市价超过新台币1300万元，是今年下半年全国查获首起的渔船走私案。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特别致赠海巡署第11案巡队慰劳金3万元，加冕并感谢第一线查缉同仁的辛劳跟付出。他说：“
4: 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是看。”我们的执法人员跟这些毒枭或是说私枭的一个斗法斗智，在这一仗我们斗赢了。那感谢海巡署那感谢我们所有的协勤的，包括警察局包括我们这个财税局配合联合稽查的各位同仁。
3: 市府指出，持续强化私烈烟酒查缉，跟海巡警察以及中央相关机关建立联合查缉机制，八年来累计查获重大私烈烟酒案件14件，在财政部全国同步查缉私烈烟酒专案中6次获得全国第一名，年度私烈烟酒查缉考核更连续8年获得全国第二，展现跨机关合作跟查缉的成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曾任宜兰地院法官的张姓男子，前年因酒驾被判刑，遭惩戒法院免除法官职务，转任司法事务官。今年初，他又再度酒驾还肇事，惩戒法院审酌他未汲取教训，有惩戒必要，再判决休职1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司法官37起结业的张姓男子，原本在宜兰地院担任民事庭的法官，今年1月间他因酒驾被判刑4个月，确定一颗罚金执行完毕，惩戒法院认为他违事情节重大，判决免除法官职务，并转任台北地院司法事务官。不过他今年2月间喝酒后搭乘客运返回宜兰后骑车回家，期间又因喝酒后无法安全驾驶撞伤了路人，法院再以酒驾肇事判刑6个月。由于男子坦诚犯行又赔偿被害人3万多元，没有被追究伤害刑责，台北地院主动移请司法院交付惩戒，惩戒法院开庭审理，男子未到庭答辩，合庭认为他在侦审过程中都坦诚酒驾肇事，事证明确，审酌他先前就因酒驾被免除法官职务，还是没有得到教训，又再次酒驾，还从后方撞击路人，危害不轻，有惩戒必要，但考量他事后认罪，并和被害人达成和解，依法再判休职1年。据了解，男子原本有意申请退休，台北地院先将他停职，等1年期满后再办理退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有一名假币商从花莲奔波300公里到高雄面交取款，警方获报将计就计，成功逮获。记者徐俊秀报道。
6: 64岁林姓女子听信男网友介绍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赚钱管道，因而心动投资虚拟货币，没想到却是一场骗局。警方获悉后立即与被害人合作规划诱捕行动。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7: 警方获报后决定将计就计，与林女配合实施诱捕行动，

0: 适逢双十连假，诈骗集团成员仍不打烊。一名诚信假币商于当日12时许从花莲租车出发，奔波300多公里，抵达高雄取款。埋伏员警见时机成熟，立即上前逮捕。
1: 员警当场查扣新台币13万元及工作手机等证物。不过好笑的是，自称币商的男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虚拟货币。
2: 双十国庆人收钱，那你嘛好啊？
3: 你收什么量？收什么钱？什么钱啊？
2: 币商
4: 双哦。
2: 啊，你知影啥叫币商无？啊，你拢唔知你人收啊？
1: 全案警讯后，依涉嫌诈欺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韩国仁川一家量饭店今天下午发生持刀攻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一人心肺功能停止。这名59岁嫌犯曾经在2015年8月因杀人未遂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服刑，遭逮捕时仍佩戴电子脚镣，并被发现身上携带大量药物。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公布游戏宜居城市倡议成果，提出三大政策改善儿少游戏环境，并呼吁候选人将游戏权纳入市政规划，也提醒家长透过选票为儿子的游戏权益发声。记者任南星报道。
6: 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指出，目前已有超过1100位民众、26个民间团体以及近200位各级候选人响应游戏宜居城市倡议。根据调查显示，有67%的民众认为住家步行10分钟内缺乏适合儿童的游戏空间，另有85%认为青少年户外活动空间不足。特工盟理事长王秀娟表示，儿少游戏权益是市政治理的重要一环。
7: 儿少的游戏权益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不是只有家长的事，它是市政的一环。我们希望在选举后，我们会继续监督这些愿意承诺的候选人、当选者，我们一直会去监督他们确实好好的落实他们在这个游戏宜居城市里面中所许下的承诺。
6: 智能治疗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副秘书长陈柏如指出，户外游戏空间场域如何建制得更可进、更普及，对孩子到青少年的发展非常重要。联盟提出打造10分钟游戏圈、两感公园及青少年户外游戏空间三大政策，呼吁候选人将承诺纳入都市规划预算编列，并接受选后监督，落实儿少游戏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南下西螺到湖尾，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南下102.8公里，在茄东交流道前，先前占用中外线的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2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南桃园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8线往东3公里，过太保的机车道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世界物理治疗联盟与社团法人台湾物理治疗学会，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曾从事物理治疗工作的赖清德总统指出，日前在台北登场的物理治疗人工智慧全球高峰会是世界物理治疗联盟首度来台举行理事会议及全球高峰会。他要感谢世界物理治疗联盟，不仅长期大力支持台湾，更在成立75周年

0: 周年之际，与台湾物理治疗学会携手推动这场盛会，创下台湾物理治疗国际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1: 台湾会持续运用人工智慧、数位科技以及远距医疗，来提升医疗服务的可见性以及效率。

0: 促成更多交流合作，让科技创新发展与专业需求能够相互结合，为民众带来更完善的健康照护，也为全球健康福祉做出更多具体贡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青年学子在2025及2026年11项国际发明展上横扫106面金牌。教育部今天接见获奖学生，鼓励持续创新，促进社会进步。记者吴怡妮报道。
2: 高雄市立龙华国中郑辉汉、黄佑胜、徐凯燕同学研发的专注力大师，是一套专为 ADHD 儿童设计的电脑游戏训练系统，将视觉反应、记忆、意志控制、情绪调节等训练目标设计为多个小游戏，提高儿童参与动机，荣获2025年韩国首尔国际发明展大会首奖。
3: 因为我们在学校会遇到一些同学，他们上课不专心，常常聊天，跟同学常常吵架，然后老师教的事情做到一半就忘记，这就是 ADHD 的他们会每天要面临的挑战。这个发明很有趣，也真的能进步他们的专注力。
2: 教育部次长刘国伟接见91位在2025及2026各大国际发明展获得金牌的青年学子，感谢大家为国争光。
4: 教育部向来鼓励各级学校的学生创新创业以及发明，你的发明不一定要是上太空或什么，但是最起码解决我们生活上周遭科技、生活等等等等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明。
2: 带领台湾代表团出国竞赛的组织协会不约而同提到，全球发明展掀起 AI 浪潮，台湾具备硬体优势，更是不可忽视的存在，期待未来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警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俄罗斯近日疑似爆发鼠疫，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两周前已要求卫福部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则已要求全面检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记者朱瑞森报道。
0: 俄罗斯西伯利亚近日传出一名实验室研究员疑似因鼠疫而死亡的消息，中国内部也传出感染病例，引发国际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卫福部长石崇良已于两周前的行政院会中就肺鼠疫进行报告，当时他便要求卫福部必须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且展开必要的监测。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行政院则已要求全面监控共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
5: 因为台湾跟中国之间密切的往来的小三通还是有相当的人数，已经要求就全面的检控所有往来的状况底下，提前防范的
6: 未来。我们要检
5: 到目前
6: 他会有体温异常呢，还是什么异常？就你们要
5: 监控到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个加强监控的这个方式、监测的方式一定会持续进行下去。
0: 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上周透过外交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到目前为止因没有检验出病原体跟相关检体阳性发现，所以无法确定绝对是鼠疫。卫福部会密切关注与监测国际疫情变化。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流感疫情连续三周缓慢下降，但上周仍造成46人死亡，创下新高。预估11月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因应流感新冠疫苗打气旺，疾管署宣布加码采购至少 37.4 万剂疫苗，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下周开打。记者尤若纯报道。
7: 流感疫情缓降，新冠预计下周脱离流行期，但流感新冠的重症死亡风险仍高，仍发生四五十岁有多重慢性病的壮年男子没有打疫苗重症死亡事件。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接下来流感疫情会不会如期在1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有两个关键。
8: 流感的疫情的话，我们预估大概最高已经过了，好，但是现在高点上下来的速度要看民众的防疫还有接种的速度，预计的话大概十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往下了，好，那有机会在十一月中下旬会脱离流行，但是就看快或慢，看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降下来速度越快的话，对民众的健康威胁是比较小的。
7: 今年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打期望，疾管署盘点经费后宣布将加码采购至少20到30万剂的流感疫苗，17.4万剂的 Novavax 新冠疫苗，首批到货的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已经完成封签检验，10月19号开打，呼吁高风险族群把握接种，还能。

0: 券健康币。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116学年度高中英听测验将在本周六举行，今年报考人数约9万人，创历史新低。大考中心今天公告应试号码及考场位置供考生提前查询，也提醒竞选宣传活动应避免干扰考试进行。记者吴怡妮报道。
2: 116学年度高中英语听力测验第一次考试，全国报名人数总计90,914人，分配于33个考区、2647个考场。大考中心官网公告应考资讯、市场分配表及身心障碍应考服务审查结果，并从即日起开放突发伤病应考服务申请。大考中心副主任严庆祥建议考生当天提早出门，接送亲友及各县市竞选团队，也避免在校园周边逗留，共同维护考场秩序与安宁。
3: 敬请各县市候选人及相关的竞选团队以考试期间避免离考场周边进行宣传广播、游行造势、集会活动等其他可能影响考场之活动。
2: 大考中心也提醒，考试当天务必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并且不能带智慧装置、课本跟不必要的物品到座位上，必要时会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另外，考试期间全部考场都会开冷气，可自行携带外套保暖。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为协助企业投入自然碳汇及生物多样性保育，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建制自然碳汇与生物多样性专案媒合平台，透过专业评估及专案管理，将 ESG 资源导入需要长期经营与保育的森林及自然栖地。林保署媒合中华电信投入桃园市复兴区竹林经营计划，已经通过环境部碳汇审查并公告，成为全台首件完成注册的竹林经营碳汇自愿减量专案。创世基金会今天启动第37届韩式吃饱30计划，爱心大使伊正化身暖心大主厨，与植物人家属共煮佳肴，号召民众响应送礼到家，募集近15,000份年礼与红包，将年节祝福送进弱势长照家庭。记者任兰心报道。
4: 18年来真的精疲力尽，可以说不是能干的。
5: 照顾植物人儿子18年的陈妈妈坦言，长期照护让她身心俱疲，每个月6万元的看护费更难以负担。所幸创世基金会提供照顾服务，减轻家庭经济压力。爱心大使伊正也分享自己曾独自照顾父母，深知照顾者的辛酸与无奈，呼吁各界支持创世活动，让年历不只是物资，更传递温暖与陪伴。
6: 那种心酸无奈跟苦，虽然是一种义务责任，可到最后那种义务责任会让自己心里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在跟他聊的时候是直接就跟他讲，辛苦了，压力很大吧。我光这么一句话，其实他整个那个眼泪就夺眶而出。如果说我们可以将心比心，把自己那种爱一起跟着他传递给他家人的话，我觉得那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5: 创世基金会主任陈兆芬表示，第37届韩式吃饱30送礼到家活动，预计116年1月20号到2月3号送出年历及红包，目标募集近15,000份，呼吁善心企业与民众踊跃响应，让弱势家庭也能安心吃顿年饭。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2026新竹市巨星演唱会10月17号在大南亚公园登场。记者郑曾佩蓉报道。
7: 本次演唱会卡司阵容坚强，以精彩新竹为主轴，邀请创作鬼才卢广仲、实力派唱将李圣杰、金曲歌后孙盛希、新世代歌手李子森、风格鲜明的歌手白安，以及客语创作歌手黄雨涵，人气歌手谷谷、吕思伟也将带来充满节奏感与舞台魅力的演出。市长高虹安说，
8: 在10月17号的下午呢，充满着一场非常棒的音乐盛宴，所以希望说能够让音乐、让歌声可以充满着新竹市，成为说大家呢在工作啊或家庭忙碌之余呢，也能够用音乐来调剂彼此的身心。欢迎大家10月17号一定要到我们的大南亚公园来参与我们的巨星演唱会。
7: 2026年新竹市音乐活动从封神榜原创音乐大赛揭开序幕，到金曲传唱音乐会，文化局接着举办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最后迎来巨星齐聚。新竹市政府期许让每一个世代都能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金广记者曾佩蓉新。

0: 新竹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推动劳动绘本种子培育计划，培育12名种子师资，并推出2026劳博同乐会系列活动，透过听故事、玩互动、做中学的方式，带领学龄儿童从绘本认识劳动文化，学习同理与尊重不同职业的劳动者。记者黄义豪报道。
2: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首场绘本活动《深夜的铁道英雄》获得小朋友的热烈回响，家长也肯定讲师的专业表现。馆方希望将绘本中的劳动议题转化为生动有趣的教案，让孩子从生活经验出发，理解不同的职业工作样貌与劳动价值。劳工教育生活中心科长李应轩说：“
3: 劳动其实深刻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劳工博物馆呢，希望透过这次的这个劳博同乐会的系列活动呢，利用我们的这个馆藏绘本故事，结合老师们开发的这个互动体验，让孩子在听故事、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也能认识不同的工作。那也借此学习同理与尊重每一位劳动者，让小朋友都能从小建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2: 2026劳博音乐会系列活动将持续每月举办一场，兽医黑噜噜的医院绘本活动免费开放报名，相关的资讯可至劳博馆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30度，离岛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7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多，国道三号北

北上的木栅休息区路灯没有亮，国道一号北上的安定入口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入口匝道。国一南下 46.6 公里桃园前的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停放。省道的消息，台十八线东向三公里太保路段机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林口更正，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都是车多，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提顶到五股路段走走停停的。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定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嘉东车子多。中部的台七四线潭子系统往太平不到50公里。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到湖蕊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获准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道路上的各种标线都有不同的交通管制作用，驾驶人停车时除了要注意周遭路况，也要留意路面标线。尤其看到黄色网状线时，可别为了图一时方便，任意把车停在网状线的范围内。
1: 黄色网状线是用来保持路口与通道净空，防止交通阻塞。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173条规定，网状线范围内禁止暂停或临时停车，并应保持净空。
2: 如果属于停车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相关规定，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锾。提醒驾驶人，看到黄网线要记得保持净空，别让一时方便造成交通阻塞或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刚刚那个戏偶好像真的人哦。
0: 没错，操偶师很厉害哦，让他们活起来了。
4: 当戏偶在舞台苏醒，一场精彩的偶戏世界就此展开。
3: 醋鼻醋鼻金醋鼻，到底在哪里？
0: 就在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10月17号到25号在高雄冈山盛大展开，
4: 集结韩国、日本、泰国、印尼、土耳其、香港与台湾6国12组偶戏团队齐聚高雄。
3: 哇，这么多国家的偶戏要来大集合啦！
0: 传统技艺遇上现代艺术，偶戏演出、特展、论坛、精彩活动轮番登场，
4: 如影随形，一线生机，掌中乾坤。快来看操偶师如何用指掌赋予生命，演出人生百态，展现人偶合一的极致魅力。
3: 走，一起进剧场看戏偶，活给你看！
0: 更多活动详情，请上高雄偶戏节脸书粉专查询。
4: 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我们冈山见！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嘿，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1: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08分，加入到了10月13号的乐咖事务所，我是 Mandy， 大家好。那不管你现在收听的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还是台南分台 94.7， 都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那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上的交通路况。那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嘉玲来上线，请嘉玲来为我们说明。嘉玲你好。
2: Mandy 好，各位听众教学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北上安定入口的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驾驶朋友们可以通过。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永康到大湾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速比较慢一点。至于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是有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另外在国道十号的西向的左营洲出口呢，目前车辆比较大一点。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一号预计要在10月13号到15号，就今天星期二到星期四连续3天，每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道的出口以及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铁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嘉玲拜拜，
2: 拜拜。
1: 那我也来帮大家更新一下目前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那在稍早，高雄市的大寮区万丹路二号靠近凤林三路，以及在前镇区的翠和街和正邦街，这里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行经以上这些路段要特别小心啦。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或是任何的路段，你有任何路况要来更新或是更正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GD 权志荣的 Crooked。 那 GD 是来自韩国天团 Big Bang 这个团体嘛，那 Big Bang 呢、啊、在这个周末是在台北的巨蛋开了演唱会，那他们明年也是会来高雄的世运主场馆开演唱会的。

目前从国道的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大部分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只是还是有几个地方是有稍微亮起了黄灯啦，那是在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到仁武的这一段，时速大概是落在60到80公里。

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31.3 公里到 234.3 公里之间，这边也就是西螺到虎尾的路段哦的内线的第二个车道是有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那也是因为这个施工工程有导致稍早的时候这边是有回堵的情形。那在台十八线，也就是太保塔塔家这一线的东向三公里的太保路段，这边的机车道说是有散落物哦，那所以要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务必要格外的小心。那也还有一个施工要来预告给大家，那就是会从今天然后到这个礼拜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所以啊，有要在夜间行驶到这一段，有要运用到这个出入口匝道的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有个地方有传出了火灾哦，是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前锋路这边是有火灾发生的情形。那就是如果原本有要行经到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也是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那现在的我看，从现在网络上来看起来是写说火势已经有控制啦，只是还是正在处理当中。那所以如果有要行经这里的话，务必就是要特别的小心。那也提醒大家，现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那晚上开车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

前国道上没有太多更新的路况哦，不过在高雄市区的大寮区凤林三路569-1号这里，还有在冈山区的前锋路前洲桥这边，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哦。那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然后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或是地区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或是更正，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那拨通之后再帮我按一个5，就会连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

这里也来跟大家呼吁一下啦，那就是因为现在嘛，大家就是用手机都是用的很频繁啊，手机几乎都不离身。不过啊，在开车的时候可千万不能让手机来分散掉你的注意力哦。那即使你只是低头看一眼讯息，都有可能会错过前方的路况，增加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那也就要提醒大家，开车之前就要先设定好导航，那手机啊也尽量放在不会影响到驾驶的位置。如果有紧急的讯息需要处理，那就要先将车辆给停靠在安全合法的地方，再来使用你的手机哦。开车啊，最重要的就是要专心，别让这短短几秒钟的分心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那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24，那等等的7:30会来收听金广新闻，那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让 Mandy 继续陪伴你啦。不过啊，在新闻之前，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任贤齐的《心太软》。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资深艺人班铁翔今年五月到西门町出席活动，在徒步区一处斜坡摔倒，造成腿部骨折，控告土地所有人过失伤害。台北地检署今天开庭，班铁翔欲请政府重视行人安全，不要再因隐藏陷阱受伤。吕明宗报道。
1: 现年68岁，曾参与《影后》《一把金》等戏剧演出的资深演员班铁翔，今年五月间到台北西门町出席新电影的特映会活动时，行经徒步区因无障碍斜坡和阶梯的高低落差不慎摔倒，当场造成腿部骨折，经到医院紧急手术并住院了10多天，目前尚未复原。班铁翔对事故地点的土地所有权人提出了过失伤害告诉。台北地检署开庭传唤他到庭说明，班铁翔说，事发4个多月来，不仅生活受到影响，活动停摆，身心灵都遭受冲击，希望相关部门多加重视，保障行人安全。
2: 政府能够看到这个行人安全，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个呼吁，不管是建管署或者是所有权人，能够把这个地方确实要改善。
1: 班铁翔说，当地里长表示同一个地点曾有10多人受过伤，台北既然是首善之区，观光热点的西门町每个月有30多万人出入，不应容许这种隐藏陷阱存在，造成行人安全威胁。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一名机车骑士遭警方拦查，情绪激动，原警发现他的驾照被注销，进一步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凯他命的阳性反应。

0: 应。原来他毒驾怕被抓，没想到大闹一场还是被警方识破，依法送办。徐俊秀报道。
1: 远警巡逻行经前镇区康和路和镇东一街口时，发现年约44岁的龚姓男子骑机车闯红灯，还边骑边使用手机，立即上前拦查。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芽所副所长杨松化说：“
2: 警方进一步查证，后来发现龚男驾照早已遭注销，如今竟再度违法骑车上路，经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凯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1: 龚姓男子一度情绪激动，还大声咆哮呛警，说是怕闯红灯被抓，反而让远警察觉事情恐怕没那么单纯。进一步追问，龚姓男子才坦承曾吸食 K 烟，因为害怕快筛成毒品阳性反应才会情绪激动。警方另外针对他无照驾驶、吸食毒品后驾车、骑车手持使用手机以及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等四项交通违规开单，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7700元罚款，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查扣车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州厅历经6年，投入6.55亿元修复，将在15号重新开幕，打造文化园区新据点。陈玉涵报道。
3: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州厅由日治时期技师森山松之助设计，与总统府系出同源，未来将定位为台中州厅文化园区。
4: 未来我们的台中州厅文化园区里面，除了例行展演跟展览之外呢，我们要首创台中市长邀请展。那另外我们还有另外一档，就是台中州厅的前世今生特展。
3: 文化局长陈家军指出，市府8年来投入超过68亿元新建9座图书馆，数量居全台之冠。
4: 此外，绿美图开馆之后，我们获得了各界的热烈回响。统计至10月11号，就是上个礼拜天，我们已经有超过209万人次来参访。
3: 除了场馆建设，市府也持续推广阅读与艺文活动。8年来新增263万册图书馆藏，并举办台中爵士音乐节、夏日马戏节等活动。文化资产保存方面，投入超过28亿元修复古迹，并透过老屋再生、活化复兴工厂、南园酒家等空间。文化局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均衡发展，结合艺文活动与历史建筑活化，提升台中文化能量与城市宜居品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2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30度，离岛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1: 啊 ，man 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0: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1: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2: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

0: 察大队提供。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1: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0: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1: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0: 哎，吓我一跳。
1: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0: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1: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0: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2: 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晚上的7:3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那不管你听的是高雄分台 FM93.1 还是台南分台94.7，都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主持人 Mandy。那也是一样哦，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怎么样呢？从路网图上来看呢、目前南部地区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好走的，不过还是有一个地方稍微的亮起了黄灯啦。那这里啊是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到仁武，也就是国十东向顶金系统到仁武这一段的时速大概是70几公里，那还有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一边的时速大概是落在50几公里。然后也有一个故障车出现，它是在国道10号的西行30.2公里，过了旗山端交流道这边的外路间，说是有一台故障车停放，那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务必要特别小心。那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这边的北上303公里到301公里之间，也就是七股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内路间，说是有散落物哦。那目前已经是有派员前往处理，不过还是就是要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务必要特别小心。那原先在台18线太保塔塔加线的这里东向3公里太保路段这边机车道的散落物，刚刚是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过咯。那高雄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华四路过了苓雅二路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你所在的地方或是路段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或是更正，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再帮我转接一个5，就会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啦。那也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从今天到礼拜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

凌晨的六点，国道一号都是会施工封闭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那所以如果有要在晚上行经到利用到这个入口匝道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许富凯的含泪跳恰恰。

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许富凯版的《含泪跳恰恰》，那就想说，哎，那既然播了许富凯版的，那应该也是要来播一下原唱姐姐谢金燕的歌啦。那另外一首我挑的这首是来自谢金燕的《月弯弯》，这首歌也是一首我觉得非常好听的歌。

那在国道10号的西行 30.2 公里过了旗山端的交流道，这边的外路间说是有一台故障车，那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务必要特别小心。那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303公里到301公里之间，也就是七股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内路间说是有散落物的掉落。

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山一路的234号这一边，靠近七贤一路这边，说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还有稍早是在苓雅区的中华四路过了苓雅二路这边，也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

那也是来跟大家呼吁提醒一下啦。那夜间开车啊，可能会因为晚上的路上的车子比较少，就会因此想说，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但是不可以哦，因为啊，晚上的光线比较不足，那行人啊、机车还有道路上的障碍物，可能就会不容易的被及时发现。那所以驾驶朋友一定要记得开启你的车灯，然后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然后要依照路况调整你的车速。那行经路口，还有行经行人穿越道或照明不足的路段的时候，务必都是更要提高警觉的。另外，如果呢你感到疲倦或是精神不济，那就不要勉强开车哦。提醒大家安全驾驶，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那有一个好消息传出啦，是在刚刚说是在国道10号西行 30.2 公里这边，原先是在外路间的这个故障车，刚刚是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咯。那我们再来一起听听另外一首台语歌，这一首是来自江蕙的《柠檬爱玉》。

原先在国道10号西行 30.2 公里过了旗山端交流到外路间的故障车，在刚刚是已经接获排除咯，可以放心的通过了。那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303公里到301公里，也就是七股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内路间说是有散落物，所以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务必要特别小心。那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山一路靠近七贤一路这边，还有在桥头区的中正路和铁道北路这边都是有交通事故的传出。那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或是更正，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再帮我按一个5，就会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那现在时间是7:59，等等的八点会来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那会诊完之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那我们就等等再见。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29.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108公里香山前的内线车道帆布掉在这边。北上的31.6公里安坑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北上的32.3公里内线车道过安坑隧道也是有两台车的事故。省道消息，台三线南下的16.1到16.7横溪前的右线车道，南下的26到26.5过大埔的右线车道都是施工。台十线的西行4公里中清路9段高架桥上的内线有大木头掉落。台六一的北上303到301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路间有散落物。路网图，国一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

0: 开车或骑车不使用行动电话，专心驾驶才是王道。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1)(1)规定，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似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的行为。
1: 开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机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1000元罚锾。等红灯也算行驶中，不能拿手机查看讯息或玩游戏。
2: 不论开车、骑车，都应该要随时保持警觉，注意路况。就算是停等红灯也不例外。如有查看手机讯息或地图需求，务必找合适的位置停车，并且将车辆确实的熄火再使用手机，不仅是为了荷包着想，更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驾驶人行经设有转弯专用车道的路口时，应依照道路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行驶。
2: 转弯专用车道是提供车辆转弯使用，直行车辆不得任意的占用，以避免影响其他车辆转弯以及行车的动线。
1: 尤其在路口车流较大的情况下，如果直行车辆占用转弯专用车道，不仅容易造成车流交错，也可能增加碰撞事故的风险。
2: 因此，行经设有左右转弯专用车道的路口，驾驶人应该要依照标志、标线行驶，切勿贪图一时的方便而违规占用。
0: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7款规定，设有左右转弯专用车道之交叉路口，直行车占用最内侧、最外侧或专用车道者，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提醒所有用路人，行经路口应遵守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转弯专用道不直行，依规行驶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8: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那不管你听的是高雄分台93.1，还是台南分台94.7，都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那我是今天的代理所长 Mandy。

也还是一样哦，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怎么样呢？从路网图上来看啊，南部地区是亮绿灯顺畅通行好走的，那就请大家继续好好的保持咯。那目前有掉落物出现的地方是在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303公里到301公里之间，也就是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路间是有散落物的出现。

那等等的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国道一号会施工封闭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路口匝道。那这个施工的工程呢，它是会到礼拜四，就会是每天晚上的十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都是会有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路口匝道。那如果有要利用到这个出入口匝道的话，一定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在桥头区的中正路和铁道北路，以及左营区的自由二路和太华街，还有在冈山区的竹围东街93号这边，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或是更正，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自由二路和太华街，以及在冈山区的竹围东街93号靠近竹围中街这边的是有交通事故的传出。

那也提醒大家，晚上开车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然后和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哦。然后行经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随时注意行人的动向，尤其接近行人穿越道，驾驶人的话应该就要更提高警觉，如果遇到行人正在穿越，那就要依照规定要停车礼让，千万不可以抢快通过。那对于行人来说啊，过马路也是要遵守号志，也是要走行人穿越道的，不要任意的穿越车道，更不要边走的时候还边低头滑手机哦。交通安全是需要驾驶人跟行人一起来共同配合啦，大家啊多一分礼让，多一分留意，就能够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让每一趟出门都更加安心。那如果你所在的地区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或是更正，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奶茶刘若英和她的师父陈升所一起演唱的《为爱痴狂》。那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24。

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303公里到301公里，也就是七股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内路间，说是有散落物的掉落，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务必要格外小心。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冈山区竹围东街93号，靠近竹围中街这里，还有在三民区的建功路608号，过了大顺二路这边，都是有交通事故的传出。

那原先说是在高雄市的岡山区前锋路这边是有火灾的传出哦。那现在啊，火势是已经有控制了，但是还没有到完全的扑灭。那所以如果有要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也是要特别的小心哦。

那也是一样，继续的提醒大家啦。那等等的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国道一号是会施工封闭高科的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哦。那这个施工工程呢，是从这个礼拜一会到礼拜四，每天晚上的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都是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那等等的八点半会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让 Mandy 继续陪伴你。不过啊，在新闻之前，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一起来听听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0: 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警广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九月实征净额年增 19.6%。至于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交税则连续三个月减少，不过依然创下连续14个月的正成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九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金额为4965亿，比去年同月增加813亿。增加较多的税目包括营业税、营所税和证交税。其中营业税因为内需消费稳定以及电子零组件、自通视听产品进口增加，带动九月实征金额达1414亿元，创史上新高。至于证交税，则因为台股续成量缩格局而连续第三个月缩减，不过实征金额还是比去年增加220亿元，来到534亿，年增71.2%。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
3: 整体来观察，九月台股还是呈现了价涨量缩的格局，上市上柜股票日均成交值续降至1.317兆元，月减幅为5.8%。因此九月证交税实征净额续降，不过减幅明显趋缓。
2: 累计今年一到九月整体税收达3.5714兆，比去年大幅增加704亿元，年增24.4%。目前预算达成率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占全年预算的78.8%。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日本政府规划修订安保三文件，并讨论是否引进核动力潜艇。外交部日本关系协会秘书长洪英杰表示，我国政府欢迎日本关切印太区域安全，但因修订方向跟内容尚未定案，外交部将密切关注后续发展。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日本媒体报道指出，日本政府今年将修订安保三文件，打算研究与讨论引进核潜艇。日本政府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可能因此改变。对此，外交部台日协秘书长洪英杰表示，我国政府持续关注此事动态。

0: 发展。
1: 关于日本关切这个印太的安全的话，我们也是表达欢迎之意。目前这个日方持续针对这个草案的修正方向还有具体的内容呢，还在进行讨论之中哈，而且还没有定论。那我们外交部会密切的关注相关的发展。
0: 洪英杰强调，台湾与日本共享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等基本价值观，也同在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节点，彼此互为极重要的伙伴及珍贵友人。面对日益复杂的区域情势，外交部将持续秉持总和外交理念，深化跟日本及其他理念相近友盟在区域安全、防卫韧性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116学年度高中英听测验将在本周六举行，今年报考人数约9万人，创历史新低。大考中心今天公告应试号码及考场位置，提供考生提前查询。记者吴依妮报道。
3: 116学年度高中英语听力测验第一次考试，全国报名人数总计90914人，分配于33个考区、2647个考场。大考中心官网公告应考资讯、市场分配表及身心障碍应考服务审查结果，并从即日起开放突发伤病应考服务申请。大考中心副主任严庆祥建议考生当天提早出门，接送亲友及各县市竞选团队，也避免在校园周边逗留，共同维护考场秩序与安宁。
4: 敬请各县市候选人及相关的竞选团队，以考试期间避免离考场周边进行宣传广播、游行造势、集会活动等其他可能影响考场之活动。
3: 大考中心也提醒，考试当天务必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并且不能带智慧装置、课本跟不必要的物品到座位上，必要时会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另外，考试期间全部考场都会开冷气，可自行携带外套保暖。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30度，离岛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1: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2: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0: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站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1: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2: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拥有安全的驾驶行为必须建立在良好的车况上，车辆就像我们的伙伴，需要定期的关心与照护，请务必依照行驶里程或时间定期进场进行全面检修，确保引擎、刹车与传动系统都在最佳状态，这

0: 才是负责任的优良驾驶。
1: 除了定期大保养，日常出门前的自主检查更是不可或缺，请大家养成五油三水的检查习惯，并特别留意灯光与雨刷是否正常运作。尤其夜间行车或遭遇大雨时，明亮的头灯与清晰的视线是预防交通事故的第一道防线。
2: 另外，轮胎是车辆唯一接触地面的重要关键，上路前胎压是否充足，并仔细观察轮胎表面有没有异常磨损，特别是胎纹深度。如果胎纹过浅，在雨天行驶时容易产生水漂现象，造成车辆失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0: 很多时候，严重的交通意外往往源自于对车辆小毛病的忽视。当仪表板亮起警示灯，或开车时听到异音，感觉刹车力道减弱，请立刻前往专业车厂检修，
1: 及早发现问题，及时更换损耗零件，不仅能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更是保护自己、家人以及所有用路人生命安全最关键的防御防护。
2: 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唯有车况安全，行车才能更安心。定期检查车辆，掌握轮胎胎压，安全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3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那不管你听的是高雄分台93.1还是台南分台94.7，都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我是今天的代理所长 Mandy。

目前呢，从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也是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好走的。不过啊，现在有一个地方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哦，它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 377.6 公里到381公里，也就是中寮隧道这边的中内线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所以啊，如果有要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可以提前先切往到外线的车道。

还是有一个掉落物出现啦，它是在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303公里到301公里之间，也就是七股交流道的路段的内路间，说是有散落物的出现哦。那我们来看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那在高雄市区的左营区崇尚街85号这边呢，刚刚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所以如果有要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也要特别的小心。

那从明天开始到10月30号，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6点，鸟松区的圆山路这边会有台电来进行相关的施工工程，那到时候就是澄清路往圆山路的方向会无法通行，但是松义路往圆山路的方向是可以通行的。那它这个施工啊，它是会从明天到10月30号，都会是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那就是礼拜六也是一样会施工，只是礼拜日的话就会不施工。

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或是路段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或是更正，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再帮我转接一个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0: 歌曲是来自大嘴巴的《永远在身边》。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那在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呢？今天要分享的这一个诈骗案例哦，我现在念它的标题，它的标题啊。

手续都给他办好，所以啊，当事人就上网搜寻了美国签证的电子旅游许可的这些申请方式哦。那他经过搜寻之后啊，列出了一大堆，就是搜寻之后跳出了一大堆的申办网站。那这一位当事人呢，他就看那时候就看到了一个网站名称，看起来，哎，就是有提供他所需要的这个签证服务的申请。那他就是点击那个网站进去申请。那在网站上啊，那些介绍也是都蛮详细的，然后操作的流程看起来也是都是非常的正常，所以啊，当事人他就是按照了页面的指示填写了资料，那最后就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步的付款程序。当时这位当事人心里想的其实很简单，想说，哎，在国内的话，申请户籍成本啊，或是一些其他官方的文件，都是需要缴纳规费的。那更何况是这个出国申请电子旅游的许可，缴纳相关的费用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嘛。那所以啊，当这个网站跳出了这个付款页面的时候，这位当事人就也没有特别的提防或是有什么警觉，那他就是直接透过信用卡线上付款了270元的美元。那付款完成之后啊，这位当事人就以为已经完成这个申请了，那么接下来啊，就是只要等待审核结果的通知嘛，那就这样已经办好事情了，那他也没什么事情，就继续预览着这个搜寻页面的其他资讯哦。那但是啊，他就是结果越看就越发现，哎，好像哪里怪怪的，好像哪里不太对劲哎。这位当事人就是查到了另外了一个的网站，就是这个电子旅游许可申请的官方网站哦。那他就是进去了之后才发现，哎，怎么这个申请的费用只要40美元呢？那他怎么在原本刚刚那个网站刷下去的卡居然刷到了270美元？那他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发现，哎，刚刚是不是好像被坑了一笔呢？那这位当事人呢，他就重新回头检视原先申请的那个网站，他就赫然发现了这个原本申请的网站并不是真正的官方申请的管道，而是诈骗集团精心架设的伪冒网站哦。那这个假网站呢，它的页面设计也是非常的正经八板，怎么看呢，啊，其实都是没有特别注意，就是很像是一个正式申请的页面，然后所以才会让当事人以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代办服务。那所以就是原本啊是想说要就是提前这样先办好这些出国旅游所需要的电子旅游许可，没想到因为就这样一时的没有察觉到，没有确认好官方的申请以及代办的申请管道，直接在陌生的网站刷了卡而当了冤大头。那这位当事人当然就是旅游的心情也就跟着大打折扣啦。那所以啊，就是透过这个案例，就是我们知道说，就是如果以后要申办这种电子旅游许可啊，一定就是务必在网站上看到的搜寻出来的网站一定要特别的确认是不是官方的哦。

呢，除了就是要确认了官方申请的管道，就是不要只凭着网站的名称或是一些其他看起来像官方的就认定说它是真的网站，一定要务必再三确认，然后也要在付款前就是要先确认好查好官方的规费金额，才不会当了冤大头被诈骗了这一笔哦。

听到歌曲是来自蓝又时的《孤单心事》。那原先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303公里到301公里之间七股交流道路段这边内路间的散落物是在刚刚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了。那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点58分，等等的9点会来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以及新闻特写。那收听完之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让 Mandy 继续陪伴你。

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彪不稳浪，待不稳不乱。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双向45到47.5公里，桃园路段路灯没有亮，请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在南下的187.1公里，王天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停放，北上的201.6公里，彰化前的全线车道有蔬果散落。国道三号南下的377.6到381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三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道彰化系统内线三个车道有施工。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五号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施工。省道部分，台三线南下的16.1到16.7，横溪前的右侧车道，南下26到26.5，过大埔的右侧车道都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维护治安是警察的重要任务。日前在台东市正气北路一间宫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到场，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这间土地宫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止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信阳说，
4: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3: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了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这起案件在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5: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六名犯嫌，除砍人的四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3: 警方初步了解，是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以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的稳定。而为了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台东警分局与邮局办理了防抢演练，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元现金后，随即开车仓皇逃逸。邮局行员第一时间冷静按下警铃，并通报警方：
6: 全部放下，抢劫发动。
3: 侦查队长林一博表示，台东分局勤务中心获报后，立即根据歹徒特征、车牌号码以及逃逸方向，通报线上警力，全面启动拦截围捕机制，分区部署封锁线。
6: 民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勤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本分局希望透过实际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3: 再次呼吁，无论是在交通或治安上，平时都能警民合作，共同维护，才能建构社区安全防护网，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7: 聚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认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8: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

0: 主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罚锾，并依规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1: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2: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0: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画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2: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4: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1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 Mandy。

也是先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怎么样呢？目前呢，从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有一个地方是有稍微的亮起了橘色灯号，那它是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就是国十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这一边的时速大概是落在50几公里。

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77.6 公里到381公里，也就是中寮隧道这边的中内线，现在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所以啊，如果有要行进到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可以先做好，就是要先提前把车辆先开到外线的准备哦。那等等的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那这个工程呢，它是会从这个礼拜一实施到礼拜四，都会是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在高雄市区的路况呢？

稍早啊，在苓雅区的中正二路和上信街，以及冈山区的和华路和阿公店路二段，以及前镇区的三多三路和林森三路，这边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有要行经以上这些区域的听众朋友务必要格外小心。然后也提醒大家，你的车头灯打开了吗？晚上开车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然后和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然后啊，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或是更正，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0: 回头，也不想往前走，谁能够带我走。
1: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怕胖团的《我只想过着最普通的生活》。
2: 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

在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单元，今天呢、是想要聊聊的话，是大家有计算过自己一天走多少步吗？我想现在因为手机基本上大家也都不太离身，然后手机啊，它其实就是也是都会帮你记录大概一天走多少，或是有些人有佩戴一些智慧型手表，那这些也是都会帮你记录。那所以啊，现在大家开始会注意到这个今天到底走了多少步，那到底要走多少步才是会对你健康有帮助的呢？那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有听过啦，都是说要每天走10000步对健康才有帮助。不过啊，其实啊，不一定要走到10000步那么多才能达到健康的效果哦。因为啊，有研究发现说，其实啊，你每天走大概是接近7000步，相较于每天只走2000步的人，那这样的话是跟有较低的死亡风险以及失智风险，甚至是心血管疾病发生率降低都是有关的。那研究数据也显示啊，每天走7000步，死亡风险降低了 47%， 失智风险降低了 38%，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也是降低了 25%。那根据报道呀，日本呢一直都是一个大家熟知的长寿国家嘛，那就是说到日本人很长寿，那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饮食习惯。不过啊，除了吃的健康之外，日常生活中的走路习惯其实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哦。那在报道也指出说，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需要走道路的机会，像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需要转车，或是出门买菜，或是上下班的通勤，那这一些走路啊，都是会自然的增加了你每天的活动量。这一种把运动给融入在你生活中的方式，不需要特别安排去健身房，这样就是慢慢的融入到你生活，其实是一个比较容易能够长期维持的运动方式。那么对于平常工作忙碌没有太多时间运动的朋友来说，要怎么做才可以增加每天的走路步数呢？那这边呢也提供了3个很简单的生活中的方法哦。第一个方法就是停车的时候可以刻意的把车给停远一点啦，让自己啊多走个一小段路，这样的话其实来回累积起来的话，可能你就会多走个大概200-300步咯。那再来的第二个方法是，如果啊你的楼层不高，像是5楼以下，而且你的身体状况允许的话，那就是不妨试着走楼梯来代替搭电梯，让你的日常生活中多一点这些活动量。不要小看这些活动量，它其实就是慢慢累积下来也是很可观的。那第三个方法就是可以利用午休时间出去散散步啦，或是吃晚餐之后，那就是吃完午餐或晚餐可以先起身走个10分钟再回来休息，不但这样可以让你的身体活动一下，也是很有助于饭后的血糖调节。所以说啊，想要维持健康，不一定说一定要走到一次走很多很多的路，也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每天一定要达到10000步。那就是是可以从这些生活中每天走一点点开始，从每天多个几百步，慢慢的这样增加活动量，逐渐朝迈向每天走7000步的这个目标迈进就可以了。那其实啊，健康就是往往藏在这些生活中的小习惯里。那下次出门的时候，不妨就多走一小段路，让这个走路运动这件事情成为了你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样长期累积下来的话，就能够也为自己的健康多加一份保障哦。

目前在国道上有几个地方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在国道一号南下 301.8 公里到 303.2 公里，也就是下营系统到麻豆路段，这边的内线是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 377.6 公里到381公里之间，也就是中寮隧道这一边哦的中内线是也是有施工维护的工程正在进行。那等等的九点半会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让 Mandy 继续陪伴你。不过啊，在新闻前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乐团宋德赫的《百川2.0》。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中国对台跨境镇压案件频传，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将加强反渗透法中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资助，从事跟监、骚扰、威胁等跨国镇压行为，必须要有罪责，期盼提出修法后，立法院能尽速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包括中国女子涉嫌在美国监控总统赖清德家人、征信业者收受香港人报酬、监控立委沈柏洋家人等对台跨境镇压案件层出不穷，立委关切相关行为的因应法制作业不足。行政院长朱荣泰对此表示，相关行为对各国司法管辖权造成侵害，不能再沉默以对，希望能在反渗透法中来加强，
3: 就是加强接受境外敌对势力凡是有指示、委托或资助，尤其他来从事跟监、骚扰、从事威胁这些行为，渗透的来源、这主体，你为了他来从事跨国镇压，那必须要有罪责；来从事跟骚也必须要有罪责。另外，对境外敌对势力，你为他来针对他检举，或者是说配合他来进行监控，或者是配合他来调查任何的国人。这个都应该有罪责。
2: 此外，对于酒毒驾被吊销驾照者，只要买免考照的微电车就可合法上路，被戏称为酒驾专用车。卓奎强调，酒驾、毒驾导致驾照被吊者转而使用微电车的罚则必须加重。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进一步指出，会马上检讨，并在三个月之内提出报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青年学子在2025及202611项国际发明展上横扫106面金牌，教育部今天接见获奖学生，鼓励持续创新，促进社会进步。记者吴依妮报道。
4: 高雄市立龙华国中郑辉汉、黄佑胜、徐凯燕同学研发的专注力大师，是一套专为 ADHD 儿童设计的电脑游戏训练系统，将视觉反应、记忆、意志控制、情绪调节等训练目标设计为多个小游戏，提高儿童参与动机，荣获2025年韩国首尔国际发明展大会首奖。
5: 因为我们在学校会遇到一些同学，他们上课不专心，常常聊天，跟同学常常吵架，然后老师教的事情做到一半就忘记，这就是 ADHD 的他们会每天要面临的挑战。这个发明很有趣，也真的能进步他们的专注力。
4: 教育部次长刘国伟接见91位在2025及2026各大国际发明展获得金牌的青年学子，感谢大家为国争光。
6: 教育部向来鼓励各级学校的学生创新、创业以及发明。你的发明不一定要是上太空或什么，但是最起码解决我们生活上周遭科技、生活等等等等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明。
4: 带领台湾代表团出国竞赛的组织协会不约而同提到，全球发明展掀起 AI 浪潮，台湾具备硬体优势，更是不可忽视的存在，期待未来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流感疫情连续三周缓慢下降，但上周仍造成46人死亡，创下新高。预估11月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因应流感新冠疫苗打气旺，疾管署宣布加码采购至少 37.4 万剂疫苗，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下周开打。记者尤若淳报道。
7: 流感疫情缓降，新冠预计下周脱离流行期，但流感新冠的重症死亡风险仍高，仍发生40-50岁有多重慢性病的壮年男子没有打疫苗重症死亡事件。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接下来流感疫情会不会如期在1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有两个关键。
8: 流感的疫情的话，我们预估大概最高已经过了，但是现在高点上下来的速度要看民众的防疫还有接种的速度，预计的话大概十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往下了，好，那有机会在十一月中下旬会脱离流行，但是就看快或慢，看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降下来速度越快的话，对民众的健康威胁是比较小的。
7: 今年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打期望，疾管署盘点经费后宣布将加码采购至少20到30万剂的流感疫苗，17.4万剂的 Novavax 新冠疫苗，首批到货的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已经完成封签检验，10月19号开打，呼吁高风险族群把握接种还能券健康币。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30度，离岛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随着经济的繁荣与国民所得提高，以汽机车代步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但是在开车骑车之前，你有先去考驾照吗？
1: 从115年1月31号起，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机车最高罚新台币36000元，汽车最高罚60000元，累犯追诉期可延长到10年，直接处以最高罚锾，并且吊扣牌照。10年内3次以上的累犯，罚锾无上限加罚，并当场禁止驾驶、扣车、扣缴牌照，而且车主会连带处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
2: 各位驾驶朋友们，无照驾驶如同是不定时炸弹，考上驾照再上路，守护自己的安全，同时也守住了自己的荷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没有红绿灯不代表可以直接通过，行经非号志化路口时，请务必减速慢行，左右查看，确认没有来车或行人，再安全通过。多一分注意，就少一分危险。
4: 行经无号志或闪光号志路口，若未依规定停让，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可处新台币600元至1800元的罚锾。直线倒车未礼让干线倒车先行，少线道未礼让多线道，或左方车不让右方车先行，均属于违规行为。若因此肇事，罚锾与刑责都将加重。
1: 路口是最需要提高警觉的地方，请牢记慢看停，减速慢行，仔细查看，确认安全再通过，遵守交通规则，礼让彼此，共同守护每一次平安返家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3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又回来乐咖事务所啦，我是 Mandy。

那目前从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的国道路况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不过啊，现在是有好几个地方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01.8公里到303.2公里下营系统到麻洞路段这边的内线，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那在国道3号的南下346公里到349公里，也就是新化路段，这边的中内线，以及也是一样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这边也是中内线，也是都有施工维护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在国道10号西行4.6公里到4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路段这边的外线，也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如果有要行经以上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就要麻烦你特别小心，多多注意。那也是要来跟大家持续的预告哦，在等等的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是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那这个工程呢，它是会到这个礼拜四，也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四，这个工程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都会进行施工封闭。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在大寮区的万丹路130号，还有在小港区的高平七路133号，这里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或是路段有任何的路况要来通知给我们警广，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再帮我转接一个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0: 当画面停在 old days， 抱在一起，男孩回答 always。
1: 听到歌曲是来自蛋堡的《关于小熊》。那蛋堡啊，他在前几天，也就是10月11号礼拜日，是有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那边举办的打狗祭，是有他的那个现场演唱的活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呢？我自己是有去啦，然后我觉得那个气氛是都蛮棒的。那一样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施工情形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01.8公里到303.2公里下营系统到麻豆路段这边的内线受施工工程正在进行。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46公里到349公里新化路段的中内线，以及也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也是中内线，这里都受施工维护的工程。那在国道十号的西行4.6公里到4公里之间，也就是仁武到顶金系统路段这边的外线，也是一样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所以啊，如果有要行经以上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都要特别小心，然后要先做好提前变换车道的准备。

那在等等的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国道一号会施工封闭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原先如果有要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静茹的《不想睡》。那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54啦。那今天的乐咖事务所也已经准备来到了尾声哦。特别最后播了这首梁静茹的《不想睡》，是不知道大家平常大概都是几点在睡觉啦。不过我想10点可能应该也是很多人准备要上床睡觉的时间咯。那最后也是一样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目前国道上有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那在国道一号啊，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301.8 公里到 303.2 公里下营系统到麻豆路段这边的内线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那等等的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进行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路口匝道。那所以如果原先有要利用到这个出入口匝道的听众朋友，要做好改道的准备。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46公里到349公里新化路段的中内线，以及也是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中内线，也是都有施工维护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在国道十号的西行 4.6 公里到4公里之间，也就是仁武到顶金系统的路段的外线，也是一样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行经以上这些施工路段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也要做好提前改道，是提前变换车道的准备。那记得提前变换车道的话，就是要先提早打好方向灯，然后再慢慢的变换过去车道哦。

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前锋路这边，说是有火灾的传出，那就是已经在稍早这个火势都是有控制了，但是就是还是有一点点还没有扑灭当中，那现在也是还是在持续当中，所以啊，如果有要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也要特别小心，然后不要在那边观望，就是要快速的通过哦。

那最后也来呼吁一下大家，由于啊，因为现在是晚上嘛，那就是夜间的光线比较不足，驾驶人的视线和判断能力都是比较容易会受到影响。那对于行人啊、机车或是道路上的障碍物，可能没办法在第一时间察觉，因此要特别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晚上开车一定要放慢速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并且依照道路照明还有实际的路况，正确的使用车灯，尤其行经啊路口跟行人穿越道的时候，更要提高警觉，随时注意周遭的人车动态。那另外夜间开车也要特别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啦，如果啊开车到一半开始觉得眼皮沉重，频频的打哈欠或是注意力不集中，那就不要再勉强自己来继续驾驶了，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好好的停车休息，避免因为疲劳而发生意外。那最后也提醒大家，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酒后都是喝酒之后都是绝

绝对不能开车的啦。那如果你有饮酒，就一定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计程车，或是请没有饮酒的亲友来协助接送哦。夜间行车安全是不能够因为路上车子比较少就掉以轻心的，多一份注意就会多一份保障，平安出门就顺利返家。那现在时间已经是9:59了，今天的节目也来到尾声啦。那我是 Mandy， 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咯，大家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Okay。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1到68.8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72.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也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377.6到381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施工，国三南下的346到349公里新化路段中间内线有工程。南下的埔顶12隧道外线两个车道，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的主线都有施工在进行哦。国道二号东向6.5到8.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隧的外线车道，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的外线车道，南下雪隧的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十号的西行4.6到4公里仁武到顶进的外线车道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施工回堵2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过后施工回堵2公里。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出口前施工回堵2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彰化过后施工也是回堵2公里。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唉，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2: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1: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2: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1: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2: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3: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来自宇宙人，这首歌叫《他们说》，10:14。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哎，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国道一号，我看到的这里啊，要麻烦你注意一下，这是路网图上显示哦，北上这边在高架汐止端过后，封闭耶。麻烦你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看是不是提早来改道行驶喽。

大家好，我是宋楚琳。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叫《气息》，他的新作品叫《The House of》。来路况的部分，我们来关心一下哦。国道三号在南下 93.6 到 95.3 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另外，国三南下51到 53.5 公里，然后这边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三南下45到47公里过土城，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北上71到 68.8 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了杨梅，这边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另外要关注到的是，路网图上面显示到的国一北上高架汐止端过后，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如果你要经过这里，要特别的留意一下这个情形。那另外国道二号东向，这是过大竹，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这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芒果酱小子 AKA 给我钱，小见商品做起来了。

给我钱钱钱。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听。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东北季风会增强，在一方面的基隆北岸、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云量上会比较多一点，偶尔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那其他地区还是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清晨天气比较凉一点，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大约20到22度，其他地区在23到25度，趁机外出请多添加衣物。那白天桃园以北还有宜兰花莲感受上还算比较舒适，高温在27到29度，其他地区还是比较偏热，高温可以来到30到33度，中南部日夜温差比较大，请多留意。那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影响，明天从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今晚的话，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还是有机会出现长浪，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俄罗斯近日疑似爆发鼠疫，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两周前已要求卫福部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则已要求全面检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俄罗斯西伯利亚近日传出一名实验室研究员疑似因鼠疫而死亡的消息，中国内部也传出感染病例，引发国际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卫福部长石崇良已于两周前的行政院会中就肺鼠疫进行报告，当时他便要求卫福部必须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且展开必要的监测。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行政院则已要求全面监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
3: 因为台湾跟中国之间密切的往来的小三通还是有相当的人数，已经要求就全面的检控所有往来的状况底下，提前防范的。
4: 我们要检控。
3: 到目前
4: 他会有体温异常呢，还是什么异常？就你们要
3: 索性了，到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事迹。

0: 生，但是这个加强监控的这个方式，监测的方式一定会持续进行下去。
1: 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上周透过外交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到目前为止因没有检验出病原体跟相关检体阳性发现，所以无法确定绝对是鼠疫，卫福部会密切关注与监测国际疫情变化。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曾任宜兰地院法官的张姓男子前年因酒驾被判刑，遭惩戒法院免除法官职务，转任司法事务官。今年初他又再度酒驾还肇事，惩戒法院审酌他未汲取教训有惩戒必要，再判决休职一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司法官37期结业的张姓男子，原本在宜兰地院担任民事庭的法官。今年1月间，他因酒驾被判刑4个月，确定一颗罚金执行完毕。惩戒法院认为他违失情节重大，判决免除法官职务，并转任台北地院司法事务官。不过他今年2月间喝酒后搭乘客运返回宜兰后骑车回家，期间又因喝酒后无法安全驾驶撞伤了路人，法院再以酒驾肇事判刑6个月。由于男子坦诚犯行又赔偿被害人3万多元，没有被追究伤害刑责，台北地院主动移请司法院交付惩戒。惩戒法院开庭审理，男子未到庭答辩，合庭认为他在侦审过程中都坦诚酒驾肇事，事证明确，沈卓他先前就因酒驾被免除法官职务，还是没有得到教训，又再次酒驾，还从后方撞击路人，危害不轻，有惩戒必要。但考量他事后认罪，并和被害人达成和解，依法再判休职一年。据了解，男子原本有意申请退休，台北地院先将他停职，等一年期满后再办理退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超过10万包走私烟品。上午市府举办记者会，展现跨机关联合查缉成果。记者魏金妮报道。
4: 今年8月，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了超过10万包的走私烟品，市价超过新台币1300万元，是今年下半年全国查获首起的渔船走私案。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特别致赠海巡署第11案巡队慰劳金3万元，加冕并感谢第一线查缉同仁的辛劳跟付出。他说：“
5: 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是看。”我们的执法人员跟这些毒枭或是说私枭的一个斗法斗智，在这一仗我们斗赢了，那感谢海巡署那感谢我们所有的协勤的，包括警察局包括我们这个财税局配合联合稽查的各位同仁。
4: 市府指出，持续强化私烈烟酒查缉，跟海巡警察以及中央相关机关建立联合查缉机制，八年来累计查获重大私烈烟酒案件14件，在财政部全国同步查缉私烈烟酒专案中6次获得全国第一名，年度私烈烟酒查缉考核更连续8年获得全国第二，展现跨机关合作跟查缉的成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无姓男子吸食毒品海洛因后，以单手骑乘脚踏车上路，遭新北警拦停盘查。无姓男子疑似为避免刑责，趁隙将海洛因丢入路旁水沟，仍被远警眼前发现，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远警执行巡逻勤务时，眼见发现巷弄内有一名中年男子单手骑乘脚踏车，双手还有嘴角却不断颤抖，便火速上前盘查，要求46岁无姓骑士交出口袋物品。无姓男子先是取出针头盖，随后假装拿起烟盒，趁机将一包白色粉末丢到路旁水沟，被远警发现并大声呵斥。新庄派出所副所长张承恩说：“
7: 检验确认白色粉末为第一级毒品海洛因，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另经实施脱液快筛，无男呈海洛因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依法举发。
6: 新庄警分局指出，毒品不仅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毒驾危害更是不亚于酒驾，呼吁民众切勿因为任何理由而食用毒品。警方将持续秉持毒品零容忍原则，强化查缉力道，阻止毒品影响用路人行车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屏东市区发生一起肇事逃逸事故，驾驶离开前将一个蓝色袋子丢在路边花圃，警方到达后发现里面装有毒品及吸食器，在巡线逮人，进行唾液快筛后

0: 证实驾驶是毒驾。记者宋林报道。
1: 事故是发生在屏东市广东路与中山路口，涉案车辆驾驶在离开之前，把一个蓝色袋子丢在路边的花圃之后就走人。警方获报赶到现场，查扣蓝色袋子内的一托米纸烟弹以及相关吸食器，经检验都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以车追人锁定涉案的丁姓男子，几小时内将他查缉到案，并且进行唾液快筛，果然有发现。民生所副所长陈建才说。
2: 查扣毒品，并迅速锁定涉案驾驶，于数小时内查获丁姓驾驶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驾，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1: 警方表示，对于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将会持续的严加查缉，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推动劳动绘本种子培训计划，培育12名种子师资，并推出2026劳博同乐会系列活动，透过听故事、玩互动、做中学的方式，带领学龄儿童从绘本认识劳动文化，学习同理与尊重不同职业的劳动者。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首场绘本活动《深夜的铁道英雄》获得小朋友的热烈回响，家长也肯定讲师的专业表现。馆方希望将绘本中的劳动议题转化为生动有趣的教案，让孩子从生活经验出发，理解不同的职业工作样貌与劳动价值。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李应轩说，
4: 劳动其实深刻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劳工博物馆呢希望透过这次的这个劳博同乐会的系列活动呢，利用我们的这个馆藏绘本故事，结合老师们开发的这个互动体验，让孩子在听故事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也能认识不同的工作，那也借此学习同理与尊重每一位劳动者，让小朋友都能从小建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3: 2026劳博音乐会系列活动将持续每月举办一场，兽医黑噜噜的医院绘本活动免费开放报名，相关的资讯可至劳博馆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你好，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周五晚上十点，我都潜移默化的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没有了你我怎么办，就像暖流一般陪我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玛卡真爱，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他是周兴哲，这首歌《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10:5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在国道2号往东大竹路段过后，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呢，要看到这是国道1号北上汐止端过后啊，路网图上显示说道路封闭。然后在这个监视器画面上面看起来，好像封的不是全线了，那应该还有外线车道可以走。就经过这边，再麻烦帮我留意看看，搞不好会是等下11点钟哦。这是苏打绿的作品，喜欢。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哇，这里有一个事故消息哦，这是国道一号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的追撞事故，这边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和外侧路肩哦。这是国一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一辆大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跟外侧路肩。那有经过这里的话，请务必要留意了。如果你走比较长途，建议就直接走高架，避开这个事故路段了。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38.5到36.2公里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道一号呢，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的主线车道13.2到10.8公里是主线封闭不能过的哈，麻烦你改道行驶喽，这边完全是没有办法走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国道二号东向的6.5到8.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道二号东向2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竹前路灯没有亮哦，经过小心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嫂，我买了些水果过来，大哥才刚走，你要多保重身体哦。
2: 嗯，想到以后要一个人把孩子养大，很担心生活开销。
1: 我记得大哥生前是保国保，你可以去申请遗属年金啊，至少可以补贴家用。
2: 哦，真的吗？那要怎么申请呢？
1: 你可以到劳保局官网下载申请书，也可以直接去劳保局各地的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哦，这对我们家多少会有帮助，我赶紧去申请。
3: 家人若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死亡，符合资格的遗属可以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给付，申请方式简单，及早了解，安心生活。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0: 全集手，
1: 这是林宥嘉的歌，打空气的全集手。11:09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主线车道封闭。好，另外国一南下26.5公里过台北哦，这边有小客车2台跟1台大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2线车道。

他就是黄麒兵，这首歌叫《找无家己迄单纯的心》。11:21，国道一号呢要注意一下刚刚的事故哦，说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一台大货车追撞，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封闭，北上的朋友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另外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南下出口要接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的匝道，这边是封闭的。

0: 睡着。
1: Hello，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2: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3: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4: 大家好，我们是
5: 庸俗救星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他是许书豪，歌曲叫做《六分满》。11:37，国道一号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目前车多回堵啊。排除的讯息，国一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大客车的追撞，这边已经顺利的排除喽。真的好像

到的那里先去，顺便帮我把路准备好，就去见你。是最靠得住，也是 my man， 你会罩住我，虽然我也罩得住。一直弄个平安等着，干我下一笔大的再臭屁给你看，不会忘了关键机还是会去办。等到一天你。

在吕士轩的《我好想你》之后，这是周杰伦的《淘金小镇》。国道一号，帮我留意一下哈、哦，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另外，国道三号啊，路网图看到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也是封闭的。

这是艾怡良跟李玖哲，歌曲叫做《痛感》。11:50，我以北上194.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听众朋友说，哎，这里车多回堵哦，在这边的朋友哈，多一点耐心。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呢，这是汐止端过后到汐止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封闭，还有台64线中和交流道东向出口匝道也是封闭不能过的。路网图上显示呢，这是国三南下中和路段，这一路到土城说是封闭了。那有经过这里的话，再帮我留意一下，因为路网图上面确实看起来都没有车在走，那应该是确实封闭了。Justin Bieber 这首歌叫 Pitches。

首歌叫 Most Girls， 来自 Helen Stanfield。 11:57，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10月14号，这首来自 Lord Perfect Places。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颜月也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10月14号12点01分，警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那目前呢是依旧车多回堵的状况哦，如果有经过这里一定要多一点耐心。国道1号北上38.5到36.2公里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一的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这边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过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咯。同样的封闭的路段呢，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是施工封闭完全不能走的。好，再来补充，在国道1号呢南下这边26.5公里稍早过台北啊，有两辆小客车跟大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边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呢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再来国道2号东向大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小心这边有施工影响到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哎，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7: Jade，
6: 我是嘟嘟，
7: 我是 AJ。
6: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7: 尚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许光汉的歌揣摩，还有刚刚是蔡明佑的改口。这许光汉已经成为国民老公了，是不是？以前我们那年代是金城武，哎，现在是许光汉吗？好，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国一北上在汐止端过后到汐止主线封闭，以及国三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也是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行驶喽。

0: 却到熄灭，毫无线索。
1: 韦礼安这首歌《江郎》，江郎呢后面接就是才尽嘛，没有才华了，我用完了，所以在他的《有所谓》专辑当中，这是当初害怕的事情。那《有所谓》这张专辑，我个人也蛮喜欢，在他前两张比较民谣风格之后，转成摇滚，很棒耶！这张9:24，接下来是五月天，《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nBlue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请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景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景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2:35，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国一北上汐止端到汐止这边主线封闭，国三的话呢，南下中和到土城也是封闭的。国道2号东向大竹过后，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时速非常慢啊。有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另外，国一北上在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3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然后速度上也是比较慢，不到20公里。这是戴佩妮跟盖周延明。

田馥甄，这首歌叫《大船》。12:42，有路况报警广，这边在国道一号北上过台北，25.2到23.2公里，内侧两件车道施工哦。另外，国一彰化路段的北上外侧三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平井路段的话，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端过后到汐止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行驶。

这是来自邓紫棋的歌，叫《多远都要在一起》。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端过后到汐止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哦。这边今天晚上是没有办法过的。再来国三的南下这边中和到土城呢，也是主线封闭，记得要改道喽。国道一号北上 197.4 到 193.2 公里，这是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目前呢这个路段也是速度还是挺慢，但跟刚刚比起来有进步了啦，哦，但时速不到40公里，刚刚是一度不到20公里，有进步了，不过呢还是比较慢一点，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那如果有任何的消息再麻烦你跟我们说一下，拨打0800000123。今天就陪你到这，最后要听到的是阿丹、薛以丹跟贺的 Crane 的作品，叫《差一点的我们》。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哦，不是傍晚，是晚上了，晚上10点钟，空中见。待会交给秋哥，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拜拜。

凌晨一点钟开车不要像遇到事情一样造那杯，要慢慢开才会安全哦。你好，我是王墨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

国道1号南下83公里湖口路段，中线车道有三角锥的掉落，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避开。国道1号北上25.2到23.2公里过台北，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道1号要留意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那这边速度上还是比较慢的。今天晚上呢，国道一号要帮我留意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一北上38.5到36.2公里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是国道三号的南下45到47公里过土城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国三南下中和到土城呢，这边在路网图上显示主线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才能动工。
1: 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喽。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王太太啊，你也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这样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4: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3: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叫锁，锁就是魂慢啦，很会偷啦。
4: 偷？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生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10月14号星期三凌晨的1:10啊，这个今天呢啊，觉得哎，明明才礼拜二刚过啊，这个才刚来到星期三，就觉得好累啊啊，这个所以呢，在节目一刚开头啊，就送上了这首是 One on One 的 Energetic 啊，希望呢啊，这个所有听众朋友和奕勋一起打起精神，哈哈夜间工作，夜间开车了哈。好了啊，时间是凌晨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

他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景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3公里哦，湖口路段啊，原本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三角锥，这里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今天看起来好像还是有不少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喽。在国一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呢，这个中和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以及台64线中和往东的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哦。

来自 JPM 的歌曲叫做《月球漫步》，时间是凌晨的1: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2.7高架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排面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看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三线车道施工，那么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这里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啊，所以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行驶哈。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如果车子比较多，会车需要一点时间，对不对啊？这个减速慢行，互相礼让，小心的通过。另外呢，有一些省道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有一线车道封闭了，在进行工程。台65线南下的新庄二交流道施工，封闭桥下的内侧车道。好了，夜间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这个车灯要确实正确的使用。刚刚听到 JPM 的《月球漫步》，讲到《月球漫步》，这一定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吧？

连续两首歌曲都是 bad 啊，而且这两首歌都引起过风潮，对不对啊？这个首先 Michael Jackson 全球巨星啊，这个就算他已经当小天使到现在已经差不多20年了，是不是？还是超过20年，歌曲还是永远这个不退流行，非常的厉害。之后是 80s 的 bad。啊，最近这个正胸舞，甚至呢，这个网络上迷音还把它改编成中文版，我这不太确定。呵呵，现在这个流音，这个迷音流行的一个方向到底都长怎样啊？好了这个刚刚呢，节目一刚开始的时候就说，不知道为什么，这才星期二啊，呵呵，就已经很累，可能因为上个礼拜连假没有放到，所以今天在节目的前半个小时哈，都是一些比较快节奏电音的歌曲，希望也让你夜间开车多一点精神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点25分，夜间的施工封闭要小心哦。国道1号在五股交流道南向往自强路，还有泰山新庄台65线的匝道是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3号的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呢台64线这里中和交流道往东出口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留意喽。好，另外还有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这里里程数是3.2到10.8，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美秀集团的歌曲《爱情的大坏蛋》。

0: 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1: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忘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勋，我是逸勋啊。今天在夜间工作，朋友们有没有穿多一点呢？啊，因为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目前全台各地的即时天气监测哈，这个温度呢大概都是20度到25度左右。所以呢这个清晨辐射冷却的这个效应还是有的，所以朋友们，这个早出晚归哈，可能要留意，这个比较凉的气候，这个才不会因此着凉了哈。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今天10月14号星期三的天气啊，要小心哦，因为预测东北风会增强，所以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大台北山区的云量会比较多，而且可能会有局部降雨哈。那其他地区呢，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由于呢是比较微弱的东北风，所以中南部事实上没有什么影响。说昨天呢，在台南的预警还飙出了35.2度哈，完全没有深秋的感觉呀、啊。今天嘛是赶快哈，这个北部地区呢高温可能会略降1-2度，大概在27到29度，但其他地区，在白天的高温还是偏热，应该都还是可以达到30到33度，日夜温差很大哦。好，不过因为东北风增强哈，所以呢这个沿海风浪会比较大一点点。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在西半部的桃园到嘉义，还有东半部的台东部分沿海、恒春半岛，还有在澎湖县呢，目前都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所以尤其会走在沿海公路以及呢高架道路，风切也蛮强的，对不对？麻烦朋友们握稳方向盘，随时留意是否有陆上的掉落物需要闪避哦。

啊，原本想说呢，啊，已经来到深秋了，对不对？这个慢慢的，从秋天进到冬天呢，从夏天进到秋天啊，会有一件事情很开心，就是说，哇，因为衣服可能会慢慢开始穿起长袖，穿起外套，所以呢，假设肚子有肥肉就可以遮起来，对不对？啊，但如果肥肉太多，好像还是遮不了啦。可是呢，以中南部来讲，天气还是很热，对不对？说清晨很凉啊。哎，凉是凉了哈，但就是比较舒服一点而已啊。呵呵，然后呢，啊，天亮之后太阳公公出来又加热，气温又迅速往上升，好像又得穿短袖了，对不对？啊，这个肥肉呢还是一样无所遁形，似乎还是得继续进行体型身形的管理呀。哎，很多人哈就想说，哇，这个体脂肪太高啊，哎，这个腰围太粗啊，必须要做这个身材管理的时候，就想说，那我们吃干净一点，餐餐吃水煮，这样子真的有效吗？

还有这个日本的健康管理职业医学科的一个医师指出哦，很多人在减重时期常常会陷入完全不能碰油脂这样子的一个极端迷思，可能呢餐餐都只吃无油的沙拉或者甚至是烫青菜。不过呢他指出哦，这个过度控制脂肪的摄取可能会让你注意力涣散，结果呢这个物极必反，会太饿，因此忍不住又大吃特吃，吃完了之后很有罪恶感啊，下一餐又很极端的无油水煮料理了哈。事实上呢这样子反而会造成反效果他说啊，其实油在这个你要减重的时期不是完全不能碰特别还介绍了一个被大众常常误解为高热量发胖地雷的冰箱常见调味料，叫做美乃滋。美乃滋这个因为刚刚好我以前呢在学生时期曾经有在餐厅打工过，所以就知道说每一家的这个美乃滋其实有自己秘制的调制方法像以前呢我就曾经在自己打工的地方是需要使用这个碳酸饮料，然后呢还要加奶油这样子的调制美乃滋哦。所以呢从此以后看到美乃滋觉得好可怕，热量好高。不过呢事实上健康的美乃滋通常还是会有像鸡蛋、醋还有植物油制成的，所以呢适量的摄取事实上也是控制食欲的最佳帮手。为什么呢？因为美乃滋里面有油嘛，对不对？所以首先会有脂肪，脂肪进入小肠之后会促进胆囊收缩提供有效的饱足感让这个消化道荷尔蒙分泌就会这个提供有效的饱足感。另外呢在这个医师提供的美乃滋的基本配方当中有一项叫做醋。醋呢已经被研究证实可以抑制餐后血糖还有胰岛素的快速上升，所以微量添加的话呢，这个口感不但可以更浓郁，还可以提高满足感，也不会因此这个暴吃暴喝，结果呢这个血糖失控而且吃太油会不会造成胆固醇飙高呢这位日本的医师分析像是美乃滋呢所含的脂肪酸有高到90%是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与这个一般的鲜奶油或者是奶油的饱和脂肪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呢当然你吃的这个目的也非常的重要，你可能食用这样子配方的美乃滋适量搭配像鲑鱼、菇类、花椰菜这样子的一个圆形食物，你不但呢把这个适量的醋还有适量的油脂吃进去了，你甚至还可以促进像是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D 这样子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那对于这个代谢不但比较顺畅，你其实还吃进了更健康的营养素。不过呢当然我们每个人的这所买到的或是你自己喜欢调配的美乃滋配方可能还会有点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还需要加一点糖，对不对有的人还有可能还有自己秘制的配方了哈，所以你要留意了你这个所吃的美乃滋里面到底含的成分是什么，需要吃多多，以及呢这个在减重的时候哈，其实不用低油不沾适量的吃一些健康的油才不会让自己陷入这个在减重的时候极端迷思，结果反而越吃越胖了。好了这个吃还是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而且吃的多样才会健康，生活也才会开心，对不对这个来自沈雅文这首歌曲《菜食暖邦》，希望你吃的东西餐盘里面的食物多彩多姿摄食不一样的营养素进去了。

来自沈雅文，这条瓜猜是乱蒙。时间是凌晨的1:44，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有一些路段是全线都施工封闭，要请改道的是，国一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往自强路，还有泰山新庄台65线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不好意思，更正一下，是南下的方向。国道一号呢，南下方向五股交流道往自强路、泰山新庄、台65线的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呢，这个中和交流道往南的入口匝道，以及啊，从台64线东向哈，这个中和交流道接入国三的这个出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另外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里程数是13.2到10.8，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王世贤老记打。

连续两首主要以吉他为伴奏的歌曲，而且都是吉他，歌名都是吉他。稍早是王世贤的《老吉他》，之后是罗文玉《哥哥留下的吉他》。这首歌曲有很多的洋葱在里面。时间是凌晨的1:54。好，在这个台北双北市区呢，有一些工程，像是在新北市的新北环快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内侧车道，但大致上各车道都可以维持通行。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所以双向内侧车道还有师大路匝道都受到影响。刚刚是吉他，现在是钢琴，许慧欣记忆钢琴。

你喜欢吉他还是喜欢钢琴呢？我小时候很想学钢琴，我就觉得学钢琴呢都很有气质，后来发现太难了哈，想说哇，手指头才十根，这帮钢琴呢有88个键，对不对？比较 small size 的这电子琴呢，至少也要40-50个键啊，太可怕了，算了。但后来学过一阵子吉他，但是发现呢、啊，吉他虽然说也才6根弦哦，但是呢，本来想说十根手指头、啊、应该应付得了6根弦嘛，没有办法。所以呢，学乐器是不是需要天分？好，等等来到2点整哈，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这首歌曲也是钢琴，戴佩妮的钢琴键。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的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自强路、泰山、新庄、台六十五线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的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台六十四线中和交流道的这个衔接出入口匝道，哈，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也要改道喽。而另外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8.5 到 36.2 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进行，中部区域呢，在北上的 197.4 到 193.2 彰化路段，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跑铺施工。另外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191.3 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实行刨铺工程，在北上的 269.4 到 265.9 这里是古坑系统的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但是北上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这里都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六十四线东向 26.6 到 28.4 中和二到新店端，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台六十五线南下的新庄二交流道封闭施工，桥下的内侧车道也请您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我要出门寄个信，待会我直接去幼稚园接小新回家哟。
1: 为什么要寄信啊？
0: 前阵子把老爷车报废的奖励金申请需要补件，我得去把文件寄出去。
1: 傻老公，不用这么麻烦啦，直接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进行线上补件就可以咯。只要在申请系统下拉选单，选择原因，系统就会自动带出对应需补证的文件清单，接着拍照上传就可以轻松完成申请，还可以随时线上查询进度呢。
0: 原来现在这么方便，
1: 动动手指轻松补件，奖金入袋真方便啊。那你还是要记得去接小新下课哟。
0: 遵命，老婆大人，我们回来还会带你最爱吃的红豆饼。
2: 车辆报废申请奖励金要补件，只要动动手指线上申请真方便，包含车主更名、盈利事业登记变更、监理站资料物质、委托他人代理、由继承人领取以及公司歇业等状况，都可以线上点选，帮您节省宝贵时间，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4: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5: 我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4: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5: 啊。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
4: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5: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4: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5: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4: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5: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4: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5: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4: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5: 那快报警，
4: 前面出车祸了吗？
5: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6: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景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伤心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有朋友是这个时候睡不着，所以想来想去把这个体力耗费完毕啊，然后呢啊再带着这个愉快啊，然后这个终于有睡意的这个身体睡觉嘛。有时候哈，我在这个夜晚要这个出来工作的时候发现哎，其实不少朋友哈会在这个时候夜跑呢，对，有时候觉得蛮聪明的，也没有人这时候可以专心的运动。如果真的是在这时候运动，真的是非常的自律啊，很厉害哈。好了啊，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持续保持精神，这个保持最佳的体力啊。因为呢，目前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这个特别的特殊状况，但是呢，夜间的施工还算不少哦。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啊，这个里程数是13.2到10.8，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45到47。过土城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工程，再往南南下的51到53.5，过桃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门架施工啊。继续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93.6到95.3，竹北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工程在进行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没有民歌时代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啊？对这首歌曲一定不陌生吧？飞扬的青春。

时间凌晨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在这小单元当中啊，逸勋可能跟你分享一些跟艺术啊，或者是我看书、看电影啊的一些小心得啊。我们刚刚呢，在文艺复兴的单元片头之前，听到《飞扬的青春》，《飞扬的青春》有泪水，也有笑声。你我都相信我们曾走过年轻，曾走过年轻，就是因为现在已经不再年轻了，对不对啊？就是因为呢，年轻只有一次，所以人类自从有历史以来哈，从来都没有停止寻找青春之泉，永驻青春，或者是能够让时光倒退的方法，对不对啊？从这个历史记载当中，会有一些帝王呢啊，为了要追求长生不老，费尽心思啊，怎么样遍访名山啊，远渡重洋，就是要找到传说中的仙丹灵药啊。但也有人相信呢、啊，世界上可能真的藏着一个活泉水，怎么样？你洗了这个山泉水之后呢，你就可以真的皮肤变紧致，哎呀，整个人变年轻红润呢、啊。即使到了今天呢，我们可能都知道了，世界上大概没有这种仙丹妙药啊，这种这个青春之泉可能也不存在。但事实上，我们好像也还是利用现代的化工科技啊，持续在研究延缓老化的方法，对吧？好，这样子追求年轻呢，好，或者是把，哎呀，是不是真的有仙丹妙药？是不是有这个青春之泉这样子的一个传说？哎，曾经还真的有画家把它画下来。今天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逸勋很有趣的啊，要跟你分享一个500多年前一位德国的画家叫做老卢卡斯克拉纳赫啊，之所以叫做老卢卡斯，就是因为他还有他的儿子叫做小卢卡斯啊，其实也是画家啊。但 anyway， 今天的重点呢是老卢卡斯克拉赫特克拉纳赫啊，这位这个画家呢曾经就把这个青春之泉的想象画进画布中。以下呢跟你分享啊，这幅画到底在画什么啊。我们想象呢啊，这个画我们从左边看到右边哦啊，这个左边的这个画它是灰褐色的峭壁，光秃秃的山路，而且地面崎岖啊，几乎看不见绿意啊，很像冬天的这个悬崖峭壁了哈。但是呢，沿着这样子险峻的山路啊，有一群年老的妇人慢慢的走到中间，其实有一个大大的喷泉池。然后呢，有些人啊，可能自己走不动，还需要坐在木车上面，被人给推进画布的中央。有些人甚至是躺在担架上啊，由人背着啊。这些人都有共同的特征，他们都年老了啊，可能都已经弯腰驼背了，皮肤松弛，头发灰白，神情疲惫。啊，他们来到这个画布中央呢，啊，有一个巨大的

正方形水池哦。啊，这个中间有喷泉，旁边呢有这个小楼梯，有点像是啊，你慢慢的借由这个楼梯下去走进游泳池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啊，接着呢啊，这些老人呢啊，他们卸下衣物，旁边呢啊还有一位医生为他们检查身体健康状况，但是呢，连医生检查完之后都说すみません啊，我也爱莫能助啦。爱莫能助啊，可能真的是老到如果身体有病痛也没有药医了啊，所以呢医生就跟这些老妇人说，不然你们走进泉水里面泉池里面看看吧啊，所以呢这些妇人啊，就一个一个呢走入这个画布中央有一个大大的喷泉池当中啊，有的呢可能自己走不动，还需要旁边的人搀扶牵拉着，慢慢从左侧的这个游泳池，我们讲游泳池戏水池边，慢慢的走到中央好了。但是呢慢慢他们走到中央，甚至走到画布的右侧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他们苍老的身体呢居然慢慢开始变得年轻啊！原本呢、啊、这个皱巴巴的干扁扁的皮肤反而变得红润，白发居然一下子都消失了，长出了乌溜溜的黑发。离开水池的时候，他们全部都变成了妙龄女子。而且不要忘记呢啊，刚刚讲到在画布的左边呢、啊、其实后方的背景上面是悬崖峭壁，然后呢啊是没有任何生机的山路啊，但是到了画面的右侧呢，哎啊居然连背景也盎然生机啊啊，这个绿草如茵，花儿鲜艳绽放，树上还结着饱满的果实，仿佛呢青春之泉不是只有让人们返老还童，连大自然都可以时光倒退呢哈啊，都可以永远留住青春。然后呢啊，这个画面上啊，这个老妇人走过泉池的中央，经过泉水的洗涤之后，走到了画布右边，就成为了青春女子。哎呀，太高兴了，能够再一次年轻。他们就走到画布的最右边，还有个帐篷，他们就进帐篷里面换上了漂亮的服饰还有首饰。接着呢啊，走出帐篷外，有派对宴席正在等着他们啊，又可以和朋友们一起手牵手跳舞，享受美食和美酒以及人生的乐趣，有多快活就有多快活。以上跟你讲的这个画面的情景呢，它就是在这个15世纪的时候啊，其实是16世纪了哈啊，这个16世纪的时候，德国的画家叫做老卢卡斯·克拉纳赫啊，他的一幅非常经典的名作叫做《青春之泉》。啊，借由呢啊，老妇人走进这个泉水，经过泉池泉水的一个洗涤哦，真的就因此变年轻了。而且呢，她在这个画布当中的这个喷泉池上面啊，这个喷泉水柱上面啊，还站立了一位爱神丘比特，还有维纳斯，俯瞰整个山林啊，这个明亮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还有导入了可能有希腊罗马神话的一个寓意在里面啊，让大家对于青春之泉的想象更为展开。它事实上是一幅静态的画，可是呢这个大部分的人呢、啊、在解读这幅画到底在画什么的时候，都是从左边看到右边啊，是一个返老还童的过程，仿佛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呢。你觉得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座喷泉？然后呢当你觉得哇，我的这个皮肤都是皱巴巴的皱纹，都是白发的时候，洗了这个泉水，是否真的有机会变年轻呢？

来自苏打绿这首歌曲《一千座喷泉》，如果呢，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千座能够返老还童的青春之泉啊，希望它是可以平均分布在各个地方哈，让每个人呢都可以这个长生不老，对不对？但是应该是没有真的这种地方啊，这样子的一个传说，应该是只记录在刚刚呢这个歌曲之前跟大家分享到16世纪的时候，一位德国的画家老卢卡斯克拉纳赫曾经画的一幅画叫做《青春之泉》这个很传奇的画下了大家对于洗过泉水能够返老还童的想象。不过事实上你知道吗？人们对于青春之泉这个泉水涌出的这个泉水呢，它是真的有返老还童的魔力这样子的想象，从古到今，事实上很多呢。好，比方说呢，在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他就曾经在作品当中写过一个长寿的民族，说呢，他们会引用一座这个喷泉当中的水哈，然后这水质很奇特，因此可以活得特别久。这民族应该到最后呢，每个人都还是会寿终正寝，只不过可以活得比较久。在这个亚历山大传奇当中，传说说亚历山大帝的随从呢，也带着他希望可以穿越黑暗之地，找到恢复生命和青春的生命之水。另外还有一部作品，这个古典的作品叫做《曼德维尔游记》，也描述说呢，在一处山脚下有一座灵泉，这个泉水呢，你要是饮用它或是沐浴之后就可以返老还童，而且甚至据说在大航海时代在这个15、16世纪这个大航海时代呢，加勒比海的比米尼岛有这个疗愈的泉水。另外呢，还有这个中世纪的欧洲人还相信有这个神秘的祭司王叫做祭司王约翰他的这个国度当中呢藏有青春之泉。哇，原来这么多的这个故事、传说、作品、文化当中，真的都有跟青春之泉相关的想象哎。所以呢，这个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他的《青春之泉》，事实上对于这个能够洗涤你的老态龙钟这样子的一个想象，已经不是第一回了。不过呢，讲回老卢卡斯克拉纳。

赫他的这幅青春之泉、哦、是在这个16世纪的时候画完的啊，他其实是在1472年出生啊，在这个16世纪活得很长寿的一位这个知名画家啊。事实上他不止画画，他最高呢担任过这个腓特烈三世的宫廷画师，而且他不止经营画室，不止画画，他还拥有工作坊，他带领他的儿子、学徒、助手一起完成各项的手作的当时的工艺作品，而且呢，他的事业还涉及印刷、出版，还有药房生这个生意哦，甚至他曾经还担任过威登堡的市长，非常的斜杠啊。刚刚讲到呢，克拉纳赫，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他其实是1472年出生。那么他的这幅《青春之泉》是在什么时候画完的呢？是在1546年，所以算一算，他当时已经是70几岁，甚至快这个差不多75岁左右了啊。他在1553年过世，也就是这幅画完成之后的大概7年左右过世。所以呢，看到这样子的资讯，我就不禁在想，他当时在画这幅画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也曾经想过说，哎，要去寻找一座传说中的青春之泉，好让他青春永驻啊？然后呢，这个活得久一点，也许多画一些画，再多经营一些事业呢？事实上这幅画呢从中世纪以来到现在流传很广这个也许它的知名度并不及梵谷的左耳，不及蒙娜丽莎的微笑，但事实上知名度也不低，对不对因为这个永葆青春谁不想要啊。如果你说这幅画会有什么创作宗旨呢我想可能就是把人们对于青春、健康、美貌的共同向往转化成人人都看得懂的视觉故事。而且很神奇的是，它明明是一幅静态的画，但是呢，我们永远都可以把它解读成动态的一个返老还童的过程，非常的神奇。然后呢，在画布的中央，泉水的中央站立着爱之神维纳斯，丘比特也提醒着我们，回春这件事情其实并不一定只有你的皮肤变紧致了你的身体年龄变年轻了，其实呢，跟你心中有没有爱，有没有美这样子的一个灵魂展现有关。而且呢这幅画有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到泉池里面然后呢经由洗涤之后返老还童的清一色都是女性，都是老妇人，然后呢洗了这个泉水之后出来就变成妙龄女子。难道男生不用返老还童吗这样子的安排也许是对于这个常常我们对于这个青春永驻的对象对于女性的要求可能会比较多，会不会是在这个容貌焦虑或者是青春永驻的要求在500年前跟现在就跟我们想象当中的有所差异呢？

那么我们在走入这个青春之泉，然后借由泉水的洗涤让自己变年轻，你觉得如果能够真的再年轻一次，你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想怎么再活过一次自己年轻的面貌呢？

听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男中音帕吉欧，哇，他这浪漫的歌喉仿佛就是年轻的象征，对不对？在刚刚歌曲之前呢，逸勋这个提问到，如果真的有这种，这个算神奇的力量，对不对？能够洗过一遍泉水之后就变年轻，到底想做什么？可是呢，重点是可能人类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找到这样子的这一座青春之泉，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所以在传说、在历史、在很多著作，甚至在刚刚今天节目介绍的是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的这一幅青春之泉当中啊，对于相关的一个返老还童的活泉水的描述和想象才会这么的多，才会这么的多样，才会这么的生动活泼吧。事实上就算我们知道这种泉水应该是找不到，但是人类应该是从未停止寻找。500年之后，我们可能把这深山里面一池神奇的泉水变成我们在这个化妆包当中可以青春永驻的保养品啦这一瓶精华液啦或者是一包面膜啦借由现代的一个这个医学美容哦，我们要追求青春永驻已经不需要翻山越岭了，但可能还没有到返老还童的程度。当然我们都知道呢，时间无法真正倒流，

啊，我们也永远无法停留在某个年纪，对不对？虽然说常常还是会看到有一些不老男神啊、美魔女啊，我们看着还是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羡慕。但是啊，你的身体年龄还是会持续的往前走了哈。所以呢，我们把这样子对于时光留住甚至倒退的想象放在画里面啊，放在作品当中啊，可能永远提醒我们，就算我们无法返老还童，我们无法青春永驻，但是我们都要记得，岁月不断向这个不断的向前走的同时呢，我们都要无悔的活过，而且还要欣赏自己，照顾自己，永远让自己的生命当中开出那一座座青春的花园。最后送给你来自张洪亮《永远活在青春期》啊，如果有机会呢，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因为这幅画事实上还蛮好查得到的啊。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的《青春之泉》，一起来看看你从这幅画当中看到了什么吧。很多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无定义的吉他手立维。无论离家再多远，要记得还是要常回家。那开车回家时，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路况哦，这样才可以提高自己和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4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虽然说道路上面几楼顺啊，但是还是有夜间的施工在进行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路面刨坡施工啊，在国道三号部分呢。一样中部地区哈，南下的191.3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哦，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Tank， 全世界都停电。

来自飞轮海这首歌曲《下雪》，但是是夏天的夏。既然夏天下雪了，那么接下来要送上来自刘德华这首叫做《冰雨》。什么时候下冰的雨？刚刚是夏天下雪，那下冰雨可能是冬天吧。

来自刘德华的《冰雨》，还是不要下雨好了啊，还是希望可以晴空万里啊，这样子工作起来也比较舒服哈。好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接下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又下雪又下雨的感觉像恶作剧啊，所以呢，硬把这些歌名串起来，变成一个故事的感觉。

0: 家好，
1: 我是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2，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自强路、泰山、新庄、台六属线的匝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国道三号的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台六十四线中和交流道这个东向的出口往国道三号的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

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在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227.6到222.5，这里是西螺到北斗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南部的国道十号西行的4.6到4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外侧车道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是有单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咪，为什么说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上的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朋友买了一件衣来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当那个大家看的时候，每人各说各的 why， 怎么形容的都不一样，这些东西明明长得都不像。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廷翰。同样一件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的衣料，有人觉得像稿纸，有人觉得像绿豆糕，说到底也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互相包容才是最珍贵的雅量。如果遇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也是一样，让我们聆听彼此的想法，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易承儿啊，虽然说呢，他都唱台语歌，而且呀、他还有写很多歌曲给其他的歌手唱。比方说，刚刚听到这个歌曲呢，是他和钟启的合作。不过呢，私底下他其实是一位英文老师。好，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我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再来一个电子舞曲，它是赖慧茹《不敌撸翁》啊。

来自赖慧茹，伊是无敌撸王啊，那你是不是 party animal 呢？啊，好，时间是凌晨的3:15，无法 party 了哈啊，这每天呢熬夜，但是不是在 party， 是在工作啊，是在认真的开车啊，要注意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哈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今天夜间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5到157.6，泰安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方向呢，北上在227到225公里，西螺到北斗，这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南下的191.3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跑铺工程，还有在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想他们一定是舞池女王啦， Blackpink 这首 Boombayah。

他是 BLACKPINK 的成员基素啊带来的歌曲 Earthquake 啊地震啊这个警语呢或者是平常的一个宣导提醒大家啊遇到地震三口诀趴下掩护稳住不要慌张平常呢啊这个家里的这个防灾包啊这个随时准备一下也随时都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地震了哈 还是要多加留意咯。时间是凌晨的3:24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部分的汽机车道有受到影响。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双向上下层的工区哦都是左侧车道进行施工。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里有隔音墙的工程占据内侧车道师大路的匝道。好持续提醒朋友们啊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啊收起来啊然后呢记得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这个安全行车距离的公式再提醒朋友们一遍大型车车速减20啊这个小型车车速对半后面再加上公尺啊你说在市区道路有必要保持那么远吗还是至少抓个2到3辆车的距离啦好不好来自罗志祥这首歌曲《一枝独秀》。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嗨，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啦。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

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清晨呢，温度目前大概都是20度到26度。我昨天清晨4点钟下节目，我骑车回家的路上，这个骑车真的会凉哦，会冷哦。因为呢这两天的辐射冷却效应比较强，甚至有部分地区是降到了一字头气温。台中的大甲目前只有19.8度了哈，然后呢在新竹的关西只有14.9度啊，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多加件衣服，注意保暖了哈。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周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哈，今天北部会受到微弱东北季风影响，虽然说水汽可能不会增加太多，但是就是多云的天气啊，所以呢温度会白天高温会稍微下降到大概27到29度。不过呢明天水汽可能稍微多一点点，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留意大雨。那么清晨呢还是会受到辐射冷却影响，北部的低温大概都在20度上下。中南部呢这个清晨的低温也大概是23到25度，但是白天相对炎热，高温都可以达到30到33度，局部地区甚至有34、35度的高温，日夜温差很大。那目前呢这个观察到在关岛东方海面有个热带系统正在酝酿，不排除本周有可能机会这个发展成第29号的台风。那未来的一个移动路径这个下个星期呢再观察就好。不过呢说下一个星期这个中期的一个气象系统预报呢，有可能会有一波比较强的东北季风要南下啊，所以这个礼拜可以把握点时间洗洗被子换换季了啊。SHE 的歌曲《十面埋伏》。

SHE 的十面埋伏，时间3:39。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39过土城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也有工程在进行，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换修工程，那北上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清洗作业，还有北上的4.2到0公里，从石碇到南港端呢，这里外侧车道有险铺工程在进行，预计会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 SHE 的十面埋伏，现在是四面楚歌，来自周杰伦。

0: 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1: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0: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2: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景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49，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施工持续提醒朋友们哦，在台三线南下的16.1到16.7横溪之前右侧车道封闭施工，所以这里目前才单线双向通行了。再往南，南下的26到26.5过大埔路段，这里也是这个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小心开车啊，累了一定要休息一下再继续工作了。来自潘玮柏，我的麦克风。

连续两首 R&B 的歌曲，潘玮柏的《我的麦克风》以及温岚的 LANDY， 他们是歌手，当然就是好好的拿着麦克风唱歌啊。那么身为司机呢，也要好好的握稳方向盘，注意交通安全，然后航向崭新的一天咯。我早该料到你的心。好了，三个小时的节目要结束了，等一下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叶伟霆的《我该得到》啊，希望你今天都可以得到平安，得到健康，得到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自强路、泰山还有新庄、台六路线的匝道呢，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在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呢，以及台六14线哦，中和交流道向东的出口匝道啊，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另外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这里是路标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哦。另外来到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施工，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另外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换修作业，那北上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这里是外侧车道施工，预计到6点钟。最后在省道的台六十五线南下新庄二交流道施工封闭啊，这个桥下的内侧车道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马祖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水汽比昨天多了一些啊。好，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哦，看到这个数字实在觉得不可思议。新竹关西只有 14.9 度，宜兰南澳 15.6 度，苗栗公馆 16.3 啊。好，这个苗栗有好几个乡镇都不到17度。

新北石碇也不到18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8到23度左右。但在高雄弥陀现在有28度，高雄跟台南这边27到28度左右。

些许星期一忧郁的星期三。

一开始这个歌曲魏如萱马迪一起合唱的歌曲星期三或礼拜三，都白天在听这首歌就觉得还好，现在三个妹妹我很觉得这首歌不知道你度过没有，换另外一种夜的氛围了。4:12，现在说台二甲北上5.6公里，新北市金山这边有事故刚刚通报，小心啊。

哦，这是艾怡良唱的歌曲是夜，现在时间4:16了。刚讲说台二甲油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北上在 5.6 公里新北市金山这边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以及台74线西行17-14公里崇德到中清路段中线五米加拉里加，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是过来位哦，像国三的话封闭了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以及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现在是无法通行的。那国一的话是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务必避开嘿。好，接下来这首歌是叶爱玲非常经典的招牌，然后你说三个没半为什么要来一个阳光声吧哎呀，在这个夜间工作的人真的是把月亮当作太阳啊。

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南投县时间4:21了，台二甲北上5.6公里新北金山这边事故刚通报不久，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哈。还有台74线西行17到14公里，崇德到中清路段中线的掉落物，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嘛是爱注意啊。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这是黄文新曾玉佳收起尾关 Q 三心两意看边转，两个好朋友同时爱上同一个对象，这种故事不只是在戏剧里，在人生里面经常出现的。好，说来这个自我调试，说我一个人其实也是不错的，杨宗宪的歌声。

再过几秒4:31，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甲北上呢，在5.6公里金山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刚通报不久，西行啊，在17到14公里崇德到中清路段中线有掉落物哈。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啊。国一北上过台北内二线，然后五股交流到南向出口往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匝道都是封闭的呀。以及北上过林口内三线，然后彰化路段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都有工程哦。

0: 而国一南下，在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持续有施工。然后南下呢，下营系统到麻豆路段内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国一现在有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是无法通行的。来国三的部分，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然后北上过土城内线有工程，南下是过土城外三线这边在施工，还有南下过桃园外二线、过竹北内二线都要注意哈。还有国三南下新化路段中内线有工程哦。国三的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施工封闭哈。国五是北上雪穗，应该说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外侧施工中。国十是西行仁武到顶金系统外线也有作业哈。好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换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ready? Maybe not.
1: 哦，是韩团 MCND 所演唱的 Hot Stuff 啊、哦，可以是热门的人物，很有魅力的，很 hot 哦。这时候藉由他的节奏，我觉得有一种非常鬼魅的吸引力。接下来继

0: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43了。我们福台有最新通报说，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林口二入口外线这边有连结车抛锚了，马就背后金拜托，这个连结车故障停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外线要小心。还有台78线现在最新提醒，西行过斗南路间有民众往西行走哈，随即哦，台78西行过斗南，务必留意路间那位民众的动态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南卡罗纳罗莱纳州发生了一个很奇特的，来公掉这个，这真的是发财梦哎，哇！太神奇了，这个报道。在地有一位先生说，他突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预感，他买了50张号码完全相同的彩券，一张是1块钱美金，所以他总共花了50块钱美金，也没有很多，但是他50张彩券完全都写同一个号码，他说他就是有一种强烈的灵感，开奖之后全部中奖，就是那个号码的中奖，他买了50张，所以他最后获得总奖金是25万美金啊！哎呀，真的灾星呀，眷顾啊！他的这个事情在当地引发非常热烈的讨论哈。然后他在领奖的时候哈，也说其实哈，这次是他运气好，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想这么做。但他说他以后不会再挑同样一个号码了哈。他说这样幸运的事情不会出现第二遍。好，我倒是很好奇，想要了解那个灵感到底是怎么来的哈。几兵帮你啊。

You can buy a song, don't mean you can sing.

0: 哦，这是 John Batiste 所演唱的叫 Big Money。歌词在讲，其实你很有钱也不一定齁，就一定可以觉得很幸福。不过这个通常这个角度都是不对的人齁。不对的人会放西瓜啦，对吧齁。都说因为我们看过很多那个就是后续去追踪这个一下子中了齁 好多奖金的人，他的后续人生是否一定精彩些精彩说齁。不有时候是这样啦，没有中奖的看人就中齁，心里面的剧情是不太一样的齁。哎呀，人生在世真的为了考考看要怎样齁。
1: 现在已经是三更半夜，我好客好管甲马生马死，细日饮着苦茶来的苏轼，千万唔通让阮无来看

0: 听的故事。
1: 哪会安那敲拢敲袂开？敢会已经予人锁伫外面？夭寿！

就是每一个人要机遇不同啦哦。4:53，国一在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哦，连结车抛锚了，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又是在外线，可是大台车够呛哈。这是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哈。然后大概。

梁文音的歌曲《我一定会爱上你》。4:56了，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接车故障哦。

还在单身就想到新动机，把吉他给我，我来唱给你听，知道你迟早会爱我，不担心，我有60年可以追你。

清晨五点钟，天光渐渐明亮。当城市醒来的时候，听见警广播放动人旋律是件最美好的事情。我是郑怡农，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接车抛锚了，而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台北内二线，还有过林口内三线都要注意。再来是国一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而国三呢，封闭了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以及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啊。国三在南下过土城外三线有工程哈。还有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三线以及北上古坑系统内二线都有作业哦。而国五呢，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的水汽比较多一点哦，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来，温度方面，这个高低温落差真的太大了。平地最低温只有 14.9 度，在新竹关西、宜兰南澳 15.6 度，苗栗公馆也才只有16度而已。苗栗的公馆西湖、头屋、三湾现在都不到17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17到24度左右，哈。而温度比较高的依然是在南部，那就是高雄这边有28度，台南市南区有27度，南部还是比较温暖一点了。

陈百潭的歌声自由自在，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告同忙，我阿玲。好，在国一要特别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哈，因为外移线这里有连接车抛锚停下来了，大台车够重，停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像国三南下哦，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施工封闭哈，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另外，在国一哈，现在是施工封闭了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的主线车道，塞机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那已经5:16咯，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线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务必留意，而且说是好几台车的事故哈。这是在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要特别注意，过哪台车的事故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接车抛锚了。国一目前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是有工程的哈。

报道，南投原住民在一起，这个活动在24到26号登场，那有结合原住民的文化、运动、音乐跟美食。哦，越野挑战赛、射箭比赛，这是一定要的，还有烤大猪，哎呀，重点在烤猪哈。

在他们今年这个活动里边，还有这个要提出所谓萧族的传统独木舟文化哈。那他们今年呢，完成了4艘的独木舟，在25号当天要首度下水来启用哈。在南投这边，当然因为这里串联了信义日月潭哦，民间三大场域。如果假如是南投这边的原住民的话，真的哦，我们来听一下哦。

哦，会越来越热闹。这是马盖丹斯卡达法杜，他是少族的歌手，唱的这首歌叫《猫头鹰之歌》。在台湾原住民文化里边哦，猫头鹰其实对他们来讲哦是非常好的，而且有一些族群还认为它是送子鸟这样哦。哦，5:24，那国一在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因为有好几台车发生了事故，现在占用在中内侧哈。马祖背后跟拜头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一定要小心。还有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是连接车抛锚了。

来，再来，我们来讲一下云林虎尾。虎尾的特色是什么？说全台湾啊，十条毛巾里面就有八条是来自虎尾制作的。哦，哎呀，这个虎尾家里的毛巾哦，都从这边出来。那虎尾镇公所，他们在10月17号到19号。在虎尾高铁特定区要办理毛巾节活动。你觉得毛巾节如果说像其他的那个农特产办的一些活动啊，还会试吃什么阿弟公毛巾阿弟妹诺啊，他们有一个亲子集水赛哦，那毛巾弄是来看谁挤出最多水嘛。那毛巾还可以做毛巾舞啦哈，所以云林虎尾这边跟大家说，我们这里是台湾毛巾的故乡啊。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南下232.6公里郭西罗，中内侧要特别注意，因为先前有好几台车的事故哈。目前持续处理中。再来，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结车故障，还停在这里哈。国三有一个施工点已经排除了，原本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这边的施工结束，所以已经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三南下过土城外三线，这边是有工程的哈，还有南下过桃园外二线也要注意。还有在国三南下中和交流道，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施工封闭中哈。而国一的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是有工程的。

有在国一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那一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南下下营系统到麻豆路段内线也要注意哈。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先前五股交流道南向出

而国一北上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线也有工程哈。那北上过林口内三线也要注意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诸葛亮的歌曲搬来阮的心肝底，哎呀，这个表白实在也是甜不闻哈。5:39哦，来国一原本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主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也开放通行了。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连接车抛锚待机，已经这个排除了，但是。国一在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线，中内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好几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哈。目睭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哦。路况若是会当补充，则麻烦打电话0800000123。好，叫人搬来阮的心肝底。啊，你地址嘛爱讲予人知，对吧？李爱琪的歌声，恋爱路100号啊。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已经5:47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注意好几台车事故，这个地点是在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都被占用了，所以拜托拜托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4: 健康按个赞。

很多长辈认为说，哎呀，我年纪大了，膝盖退化，所以尽量不要动。若长期因为怕痛减少活动，反而会让你的大腿、臀部的肌肉还有关节的活动度呢持续下降，这反而会增加膝盖的负担。膝盖不是只有自己就可能动，周遭的这些肌肉群也很重要。所以你说那其实不是不能动，而是你要选择比较合适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呢，有一些动作是最好你是躺下来做的哈，因为你站着的时候本来膝盖就比较容易受力，那有人膝盖又不舒服的时候，哇，干嘛不上也看不起。所以有一种方式哦，躺下来好像那个空中踩脚踏车哈，双脚这样子好像在踩脚踏车，只是你是躺下来的，然后脚举高的。躺在床上哦，双腿抬起，膝盖大概弯曲90度左右，然后轮流向前伸腿。那这样的动作可以带动你的髋部、臀部还有腹部一起都会动起来。然后试看看，当然要你比较舒服的了哈。如果你发现哎呦这个怎么那个角度没办法举到这样哈，那你要合理怀疑你的那个腰啊背部真的也有问题哈。哦，总之还有另外一个，除了说躺下来空中踩脚踏车，另外你也可以哈，想到的时候垫一下脚尖，但是因为你垫起脚尖你可以扶着不管是墙壁或者是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固定物哈，然后就是垫起脚尖，然后垫起来，然后慢慢放下来，垫起来慢慢放下来哈。其实呢这样子呢，就是这个动作也可以去训练你腿部的一个肌力哈。所以哦，不是说都没当当，而是那个训练的方式哈，要比较符合自己的状态啊，

哦，这 MIB 三雄唱的版本《木棉道》，你说这是夏天的代志啊，对不对？木棉道有个外号叫做英雄树，那跟它对应的还有另外一种叫美人树。现在正是美人树开花的时节，哈、哦！哇，秋天买蛋快点红叽叽哦。尤其在新北这边，美人树已经进入开花期，像淡水、哦、龟柔山路，还有三峡安溪翠堤，有桃红粉红花海啊！哎呀，这个美人树真的、哦、颜色也是非常漂亮，有桃红或粉红，这是秋季里面很美的一种景观了、啊。

来，5:55，台北市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有车子抛锚了哈。然后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南下在226.8公里南投前哦，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哈。所以国三南下226.8公里南投前要特别注意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再来是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要特别小心，这边是好几台车的事故哈，目前持续处理哦。所以国一南下过西螺这边哈，在南下232.6公里要特别注意中内侧哈。

而国道上哦，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这边还在施工哈。国三呢是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要特别注意，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务必留意中内侧，好几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中哦。而国三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26.8公里，南投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呢。台北市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有车子刚抛锚不久哈。还有国道上现在施工点还是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在高架杨梅端前内线有工程哈。然后北上过林口内三线也要注意，以及过台北的内二线施工中。再来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也有工程啊。而国三南下在新化路段中内侧也在施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汽的部分比较多一些了，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不过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来，温度方面，高低温落差非常大，平地最低温只有 14.9 度，对，你没有听错，连15度都不到，在新竹关西，然后宜兰南澳 15.6 度，苗栗呢公馆西湖头屋三湾不到17度啊。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7到24度、哦、然后高温的部分哦，高雄这边温度是比较高，弥陀乡有到28度、哦、那台南高雄基本上是27到28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0度，中部有33啊，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3度，然后东部今天最高温是30，离岛则是29度。你看这日夜温差，真的真的是非常夸张啊。

这首韩文歌曲 A Pink 所演唱的 Five， 再过几秒6:10啦。Five， 你要是出 Five， 那你就是出纸啊哈。猜拳的话，这样 会不会比较容易输？也不一定啊，对方有出石头的话啊。我来猜一下拳好了哈。用的不是那个真的嘎的剪刀啊，用的是水果拳。

0: 哦，可以揉水果拳，该醒的醒了，不该醒的也醒过来了。
1: 嘟嘟好的快乐，嘟嘟好的笑容。
2: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嘟嘟鹤的即时路况吧。

0: 张，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来哦，现在时间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好，先前在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国一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然后呢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 232.6 公里过西螺中那一侧好几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哈，而国三要特别注意是南下 225.3 公里南投前呢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台北旗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有抛锚车停在这里哦，注意哈。好，有路况一旦播充，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国定古迹台中州厅经过了六年，耗资6.55亿元，哇，经费很高，然后时间也很长，这么长的时间整修，终于啊要在周四15号正式全面揭牌开幕。哦，台中又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有特色的景点。台中州厅1913年所建立的，到现在113年历史。

那在这一次呢，就是台中文化局会有一个展出，向台中前辈艺术家致敬的特展，还有台中州厅前世今生两大特展哦。然后周末假日还会办市集跟街头表演啊。

0: 来，我们来听这首歌，讲的也是在台中的古迹。你今天要做勾扎比在大甲瑞莲堂的故事，来自陈明章老师的创作《丁点莲花开》。
1: 甲月亮包伫衫内，惊遐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

来，今夜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

0: 上水的风景。
1: 哦，这真的很成功的一首代言歌曲，就是听着陈明章老师唱这个《顶点莲花开》，就好想到瑞莲堂去看一下哈。6:22喽，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台64线东向11.8公里过五股二，内线三角锥里加塞吉哦，然后国三南下225.3公里南投前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路间，以及台北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抛锚车的代际还没有排除哈，依然要小心啊。路况补充哦，另外台北这边的武昌街目前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持续管制哈，好，还没有排除，因为这边有那个嘉年华活动要展开哈，所以现在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哦要注意一下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6:24来讲一下台南地下站，预计呢本周六要正式启用。台南站服务100年，即将要走入历史了。那台铁也举办最后一夜纪念活动哦，要以路牌交接跟三响鸣笛的向地上铁道来致敬哈。然后迎接新站，他们推出了限量便当。哦，这个比较有实感啊哈。但是这个仪式性的活动，我觉得蛮有特色的。台南火车站陪伴台南人走过上百年岁月，在这个礼拜五晚上10:29，最后一班车，这个自强号通过之后，就正式走入历史了。台铁在台南站就举办这个最后一夜永远台南的纪念活动，就邀请大家共同回到车站哦，向这个陪伴府城走过百年岁月的地上铁道来告别。你知道这个历史这么悠久的台南火车，你知道那个台语来讲说火车头，火车头不是火车头，是指火车站的意思。所以有时候不要误会了，今天叫你要 golden， 叫你要有年份的事情，我们要配合一下安德奇老师的歌声，你别的月台票哦，这真的有够古早古早以前的歌了。

你会来受气，讲阮无情义，一定会怨恨阮是假情假意对待伊，想要等到离别时再见面。

快车已经开去，消失黑暗暝。车后灯熄灭闪烁。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留意国三南下225.3公里南投前啊，这里因为有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哈。而台64线东向11.8公里过五股二内线有三角锥，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台北市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哈。还有台北市目前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哈，现在这个时间点有管制南侧的一线车道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维护治安是警察的重要任务。日前在台东市正气北路一间宫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到场，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这间土地宫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止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信阳说，
5: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4: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了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这起案件在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6: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6名犯嫌，除砍人的四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4: 警方初步了解，是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以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的稳定。而为了维护民众生命

0: 命财产安全。台东警分局与邮局办理了防抢演练，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元现金后，随即开车仓皇逃逸。邮局行员第一时间冷静，按下警铃，并通报警方。
1: 抢劫发动。
0: 侦查队长林一博表示，台东分局勤务中心获报后，立即根据歹徒特征、车牌号码以及逃逸方向，通报线上警力，全面启动拦截围捕机制，分区部署封锁线。
1: 民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勤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
2: 警告！
1: 本分局希望透过实际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0: 再次呼吁，无论是在交通或治安上，平时都能警民合作，共同维护，才能建构社区安全防护网，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阿玲。
5: 6:37哦，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225.3公里南投前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呢，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路段外线抛锚车逮起，也已经解除了，感谢。那台64线东向11.8公里过五股二内线要注意一下三角锥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6: 飞向你，
7: 飞向我，
6: 航班动态
8: 一手掌握。
5: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9: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好天气，气温22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金门机场则是24到26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2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5: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蔡健雅的歌声可以爱你真好，6:42了。来，有新的路况要注意哈，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这是关田路段呢，内侧不但有事故，而且地面上还有油渍哈。所以来到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那一侧，一定要特别注意哈，有事故还有油渍的情况，把酒备好金，注意现场的情形，留意彼此安全呐、啊。还有现在在台北市这里哈，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管制的南侧一线车道啊。

0: 丁文琪所唱的歌曲《因为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现在时间嘟嘟好6:48了，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内侧要留意有事故，还有油渍的情况。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马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哈。这是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这里要特别注意内侧，拜托拜托。还有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桃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泰国的报道。泰国东北部有位号称，我跟你讲，台湾人说就你健康吃百二120岁，这个只是我们的愿望，但是这位泰国的阿嬷号称是130岁，哇，这个年龄不管走到哪里，这都破了世界纪录，所以日本就有媒体就好好奇哦，就是想要去了解这个阿嬷的故事，真的到底是怎么办到的，有办法活到130岁哈。不过等他们到现场去查访以后才发现啊，原来啊这个是早期他们户政系统的一个失误，人为抄写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失误哈。阿伯，如果真的有办法活到130岁，别说日本啊，全世界的媒体应该都会跑过来采访了哈。这位是居住在泰国东北部的一位阿嬷，她的名字叫曼卡拉。哦，日本这个媒体真的慕名而来哈，想要了解为什么可以这么长寿。就后来发现哦，那个阿嬷的确哦是长寿的，而且呢，她子孙很多，真的子孙满堂。重点是人家的那个健康哈，还非常健康。然后说他平常最喜欢吃的就是鱼。好，原来呀，当初就是在这个登记的过程哈。事实上，如果依照他实际的年龄，今年才100岁，那只是说当初的在户籍登记的时候，主要是村长或地方记录人员手工填写，所以呢写错了，就是因为写错了，所以100岁的阿嬷号称130岁。如果以这个年龄，他生的第一个儿子是应该70岁呢，我告诉你，呱呱，好啦，终于知道是误会一场。不过坦白讲，即便只有100岁，阿嬷看起来已经够追，然后呢，生的身体还是很好的哦。

0: 哦，马念贤的歌曲《泰国》下6:54了。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

0: 务必留意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内侧有事故，还有油渍的情况哈。好，科技新鲜报为公虾米来讲一下 VR， 所谓的虚拟实境的技术越来越成熟，好多人现在去买那个头罩，那个头戴式的装备哈。哦，想说自己在家里当生啊就欢喜。然后日本九州大学研究团队最近开发出一套全新的 VR 的系统，他们呢要让使用者说不必戴上头盔，只要坐进特制的椅子，你就可以看到眼前的立体虚拟世界。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发明？因为很多呢戴着那个传统 VR 头盔的人，他虽然说你可以透过左右眼哦看到这个荧幕哈，但是呢就是说很多人会抱怨，因为那个头罩真的是太重了，而且他还要现在人近视的很多对不对，你戴那个 VR 的那个装置，你里面还配上你的特殊的镜片哈。哇，那也有的人抱怨说因为玩的久一点的时候其实头颈的负担很大，头会昏沉压迫感很重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发想哈。如果不要戴头盔是否也能够看到，那他们现在做出了这个这样的一体成型的装备，这个椅子呢新的系统它把光学设备装在一个特制的高背旋转座椅上面，让这个影像看起来像悬浮在空中，而且具有远近的深度。然后这个椅子还配备陀螺仪，随时可以侦测该旋转的角度，当你在使用转动身体的时候，眼前的虚拟实境也跟着改变哦。这就像自己头戴的这样的头盔，就是可以很灵活的这样运转哈。不过啦，话说回来，虽然说这个装置比较对你的头颈不会有负担，问题是这么大件，对不对哈？家里就算这个价钱负担得起，空间也不一定合适。所以哦，这是一个新的研发哈。但是未来是不是真的能够这个推广开来哈，还有待观察啊。不过他也显示一点啊，虽然戴了 VR 那个头盔哈，哇，觉得好刺激好有趣啊，不过要注意不要一次玩太久哈，不然对你的肩颈真的很不友善啊。
1: Hey boy, look, I'm gonna make this simple for you.

哦，这是 Twice 所唱的日文歌曲 Yes or Yes。 好，阳光洒进来，欸，你的眼睛陪伴有金吗？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51.8公里三义前路间，要留意有抛锚的小货车啊，以及北上307到306.5公里麻豆前哦，内侧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啊。再来，国一的北上桃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刚通报不久。而南下五权西路出口匝道有狗狗在跑动哦。而国一目前南下过西螺到虎尾内二侧车道持续施工中啊。台一线北上在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内侧要特别注意，不但有事故，还有油渍的现象啊。台北市目前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哦，管制南侧一线车道哦。国一最新提醒，在南下23.7公里过圆山内侧要小心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现在时间早时7点。台湾回避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3: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时间来到了中华民国115年10月14号，礼拜三早上的7:06，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了，我得来呀、啊！好，又是一个礼拜三的一大早了，天气不错，这个太阳也出来喽。目前在路上的你呢？好，都要请留意小心了。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讯息喽。来，在国道3号的北上306.7水上系统路段内侧呢，有轮胎皮哦。好，还有在国道1号提醒朋友，南下的231.3到234.3，也就是过了西螺到湖尾这个阶段，内侧2个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一直要一直施工到这个礼拜56号的下午4点钟才会撤除。好，功德一河南下231.3到234.3之间，过西雷到后背来两刷车道，有这个坎旁，伸缩缝春秋旁，这个修复时间预计要到这礼拜56号下晡4点才会排除。所以道路施工的这个情形，这节啦，可能都会持续有塞车的情形哦。好、哦，那是赶时间的朋友，可能你得改一个路线，啊，无你得渐渐啊来通过，发挥着耐心。来，一个国道一号北上307到306.5，码头车来线讲有车连陪。好、哦，天气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拢注意，随时小心细节了。来，目前搁继续看一个。来，1968罗邦岛，国道一号，咱头先讲西堤到后尾往南的路段有施工，所以啊，时速吼、哦，红色路况时速无到25，吼、哦，及时的车速只有20几尔，足慢，有塞车，所以赶时间的朋友可能你得改一个路线吼、哦，啊无咧，即站伊完道路施工一定要到礼拜五下晡4点才会当贴图哦，所以伫遮提醒着咱的好朋友。来，还有看到在国道8号新溪庄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来到70，国道1号大湾到永康往北的时速来到70左右。那么还有看到这是国道10号顶金系统到庄营这站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50左右，有淡薄慢，麻烦朋友啊，请你发挥着耐心了。来，任何还有路况补充0800000123 0800000123，罗宏持续提供，感谢你。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5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也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

0: 关心你。
1: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来看一下天气。来，今仔日14号，台北季风真强，向方面北部地区、山区分量多。那么有当下各部地区会降雨，其他地区拢是好天水分。第五后，中南部的山区毛局部低降雨的这个情形。来，低温呢大概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高温可能会当来到30到33度。中南部地区日夜温差会愈来愈明显，愈来愈大。那么这礼拜包括拜六，拢原来是好天到最云的这个天气了哈，所以天气更袂歹。好，注意早暗温差的变化哈，你可能得爱特别注意小心细节咯。7点过11分了，好，任何的记者后续落风的补充，继续啊，到三江提供好情况咯。好，来听这部第一首歌，来自于黄仲坤的歌声《记得我》。好，不仅记得又牵，也记得，尽管随时陪着你哦。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来，7:16喽，好，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8.7靠近的高雄三多内侧了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到高雄三多也都是持续堵车。台一线呢，在北上309到308关田路段内侧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情形。好，再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南下231.3到234.3之间，过了西螺到虎尾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好，预计呢10月16号礼拜五下午的4点会撤除喽。好，都提醒朋友小心啊。在国道三号北上306.7水上系统内侧的轮胎皮哦。好，麻烦朋友都注意啊，后续任何路况呢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哦。
1: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好，来聊民生，那你不用想问题。我们来看到的是，咱们台南的农产外销啊，再度扩大版图了。好，台南市府率全台地方政府之先呐、啊，首度组团去参加了法国巴黎国际食品展。好，10月17到21号在台湾馆会展设设置台南馆。好，直接对接的是国际买家。争取了欧洲市场的订单啊。好，咱们厉害的就是什么呢？文旦、柚香、荞麦、气泡饮抢先亮相。好的，以台南特色的农产也调出了国际市场的新滋味啊。好，那么宣传会也示范了这个限定的这个文旦柚香荞麦气泡饮。好，运用了参展业者的产品，以荞麦茶搭配了文旦柚酱以及气泡水，好，结合了荞麦焙香及清新的柚香。好，这一款特色啊，会在19号在台南馆这个部分的下午茶会亮相。哦，希望国际买家透过了味觉来认识台南的农产啊。来，国际的巴黎食品展是每2年举办一次，这是全球指标的食品展之一哦。好，有将近了120个国家，7000多的参展厂商，会吸引了15万名的专业买家跟通路。好，那么咱们台南透过了品味台南品牌整合行销，拓展了国际合作跟欧洲的通路啊。好，所以呢，真的是不简单呢，对不对？好，近年来台南的农产外销有不少的成果，包括了

稻米进入日本，石木鱼烧到澳洲，冷泡茶进军英国，芒果、芭乐、凤梨外销英国、法国、荷兰。好，是否也透过这一次的率团，希望呢既有的外销成果，让台南的优质农渔产品继续呀、啊，要来走向国际的市场。好、哦，所以真正是加油加油啊！好，希望让大家都看到咱们台湾、咱们台南厉害的地方农特产。好，真的是不一样哎。好，希望呢这些农特产品继续打拼努力，越飞越高，飞起来，飞到世界各地呀！好，我们来听徐怀钰的这首《飞起来》。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哦。

好，7:25喽。路况目前在台南永康、永安一街跟永安路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啊，在五甲系统到高雄三多持续车多，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关田路段小客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好，再看到1968，还是要提醒朋友的，就是国道一号。西螺到虎尾往南的路段，我们之前都有说到了，还在施工伸缩缝，所以一定塞的，一定塞的。红色路况时速只有25，所以赶时间的朋友，请避开国道一号西螺到虎尾这个南下路段，好吗？因为真的是施工堵车，红色路况时速大概只有25，很慢，很慢。好，麻烦朋友就改个道喽，好，不然的话你就耐心通过，因为这个施工要一直到礼拜五的下午4点钟，所以持续会塞塞塞，很恐怖的红色路况，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好，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时速大概接近80，好，接近80，都麻烦朋友小心留意喽。好，来听萧煌奇的这首《爱的新舞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东北季风增强，今明两天东侧海面的水汽增加，大台北东侧跟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西半部地区晴朗稳定，山区午后偶有局部短暂降雨。北台湾高温略微下降，南部偏热，各地的早晚天气都较凉。另外，西半部空气品质不佳，户外活动请特别留意。俄罗斯近日疑似爆发鼠疫，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两周前已要求卫福部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对于中国也传出疑似相关疫情，已要求全面检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俄罗斯西伯利亚近日传出一名实验室研究员疑似因鼠疫而死亡的消息，中国内部也传出感染病例，引发国际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卫福部长石崇良已于两周前的行政院会中就肺鼠疫进行报告，当时他便要求卫福部必须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且展开必要的监测。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行政院则已要求全面监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
3: 因为台湾跟中国之间密切的往来的小三通还是有相当的人数，已经要求就全面的检控所有往来的状况底下，提前防范的
4: 未来。我们要检控
3: 到目前
4: 他会有体温异常呢，还是什么异常？就你们要
3: 所幸到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个加强监控的这个方式。监测的方式一定会持续进行下去。
2: 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上周透过外交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到目前为止因没有检验出病原体跟相关检体阳性发现，所以无法确定绝对是鼠疫，卫福部会密切关注与监测国际疫情变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流感疫情连续三周缓慢下降，但上周仍造成46人死亡，创下单周新高纪录。预估流感在11月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而因应民众接种疫苗踊跃，疾管署宣布加码采购流感以及新冠疫苗近50万剂。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流感疫情缓降，新冠预计下周脱离流行期，但流感新冠的重症死亡风险仍高，仍发生40-50岁有多重慢性病的壮年男子没有打疫苗重症死亡事件。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接下来流感疫情会不会如期在1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有两个关键。
6: 流感的疫情的话，我们预估大概最高已经过了，好，但是现在高点上下来的速度要看民众的防疫还有接种的速度，预计的话大概十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往下了，好，那有机会在11月中下旬会脱离流行，但是就看快或慢，看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降下来速度越快的话，对民众的健康威胁是比较小的。
5: 今年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打期望，疾管署盘点经费后宣布将加码采购至少20-30万剂的流感疫苗，17.4万剂的 Novavax 新冠疫苗，首批到货的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已经完成封签检验，10月19号开打，呼吁高风险族群把握接种，还能赚健康币。金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查获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卡片集团，逮捕林姓男子等四人，查扣破解卡片29张，侵害国内外6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市值超过新台币6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购平台卖家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 BKS 卡，还以可免费收看所有 BS 频道、NHK 频道不会出现浮水印等内容宣传。警方将卡片送交日本 BKS 公司鉴定，确认为破解卡片后，通知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卫星广播电视相关业者提出告诉。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表示，警方经长期跟监及搜证，发现林姓嫌犯等人已成立卫星器材公司作为掩护，非法贩售破解卡片。
8: 专案小组于台中市西屯区查扣相关破解卡片

0: 29章及犯罪工具一批。调查过程中发现，国内外既有6家电视公司啊遭窃讯，出估3年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6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啊，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收看节目应选择合法来源，切勿使用侵害著作权的产品，以免触法，甚至成为侵权行为的帮凶。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侵权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提升我国国际形象。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基隆市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3度，南部地区22到33度，东部地区20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水霞，在安交通看位家来路况新闻报好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声的服务介厉害，让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在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9。

0: 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好的，时间来到早上的7:39，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

0: 钟到十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的，此刻的你人在哪？好，我好的赵总，一起注意小心这一集了哦。好，路况的提醒，我们持续在关心。好，目前呢，在看到的这个是在，还是提醒朋友，国道一号南下231.3到234.3之间，过了西罗到湖尾那两个车道伸缩缝的持续施工，一直到礼拜五的下午才会撤除，所以呀，一直塞呀，一直塞呀。提醒朋友赶时间改个道，不然你就慢慢的通过。好，在云林古坑华山村华山33-12号寺庙前，这里也是事故。来安南区安中路四段318号也是事故。永康的河堤道路往南科事故造成了塞车。仁德区中正路一段340号，在超商前这里说也是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52过了男子路段路肩也有故障车。好，看一下1968。目前还是要提醒您的，就是在我们刚刚说到国道一号施工，西罗到湖尾往南，好，往南时速是红色的，路况不到25，时速只有20几，不到25，很慢很慢。所以赶时间的朋友，你一定要改个道，你一定要改个道，好吗？我们持续的做呼吁跟提醒。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接近了60。国八台南系统到新市往东的路段时速接近了75。国八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是50而已。国道一号永康到台南往北时速大概75。大湾到永康往北时速也大概75。还有在国道一号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60哦。还有在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时速大概65左右。好，有一些慢，麻烦朋友都发挥一下耐心了。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我们继续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连线的是国道公路局南分局好高工局，我们今天请燕婷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燕婷早安。
2: 又见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一台故障车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要北上的352公里，也就是南子要往上山的路段，目前路肩是有停放一台故障的车辆，那么拖吊车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那么原先这个路段是有开放路肩的排程，那么因为这台故障车的原因，所以目前是无法来做通行的，请驾驶朋友务必先避开通行。接着是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仁德要往永康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建国路要往顶尖系统的路段，以及北上过南子要往高科出口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出口，以及国道十号东向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双向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10月14至15日，也就是今天明天连续的两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

0: 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的提醒了，拜拜。
0: 拜拜。

好，7:45了哦。好，路况目前在台南安南区安中路四段318号永康的河堤道路往南科事故造成了一些塞车。仁德区中正路一段340号在超商前面。国道一号北上352过了男子路段路肩的故障车。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到高雄三多持续也是车多，还有道路施工，国道一号提醒您南下231.3这边过了西螺到湖尾，好，伸缩缝的施工哦，所以一直要到这个礼拜五下午4点才会撤出，所以啊，这样的施工造成了回堵塞车，时速都很慢很慢，赶时间的朋友请改个道，不然你就要发挥耐心好吗？我们常常在提醒里面好注意咯，好，塞车改个道，国一南下231这边西螺到湖尾这一段路塞车严重，因为施工，赶时间改个道，改个道，不要再继续挤在里头了好吗？好，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来听田馥甄的这首新歌《蹉跎》。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好，7:51，你伫倒位伫走丛吼，一切注意哦，安全小心驾驶了吼。好，来看一下路况，在台南的嘉义区麻新路2段657号这里说有事故，还有台南的新化竹子角177至18号前这里说也是事故。好，再看到的是提醒您，国一南下的231.3这边南下过西螺到虎尾啊，那么深作缝的施工，所以要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4点才会撤出哦，所以啊就塞了哈，一塞塞塞，红色路况，好，很可怕。感谢今天的朋友，你不要再上来好吗？因为时速大概只有20几而已。国道1号西螺到虎尾往南的路段，因为施工，所以呢时速只有20几，很慢很慢的红色路况。赶时间的朋友，请你改个道喽。好，后续还有没有路况的补充提醒呢？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落风啊，会记得到三工补充提供咯。与我同行，地方事；西尔枕头，大代志。

好，7:52了哈。来，地方事，咱来讲到咱们水库。好，我们的集水区啊，说累计雨量9月16到10月11，只有下了30.9毫米的一点点雨。好，累计的净水量是3138万立方公尺。好，但是放水量达到6282万立方公尺，所以入不敷出，蓄水率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跌到了剩下92%了。好，那么曾文水库在8月24号是满水位的哦。那么开始调节性的放水，然后呢，本来是可以到蓄水最高的230公尺。好，那么从10月1号开始跌破100%，好，终结了8月24号以来的满库的状况。好，因为呢也有一些是要持续的灌溉用水，所以会有一些消耗。好，那么雨量进水率又不高了，好，所以呢持续的这个水好就越来越少。好，那么停止调节性的放水之后呢，又采用发电放水方式到乌山头水库来储存。好，所以呢这个水位就一直开始跌。好，水位的逐步的下降。好，目前在曾文水库啊，原本被淹没的六角亭好情人码头已经开始部分区域也浮出水面了，因为水量持续的往下掉。好，所以就看到这个六角亭出现跟情人码头出现了，好，没有被水再覆盖掉了。好，所以呢入不敷出，目前蓄水率也跌到了 92%， 那么可能还会再继续掉。所以呢还是提醒朋友，好，用水方面也请你多加的小心留意。

好，这个节约用水还是随时都挺重要的哦。好，所以呢，提醒大家，好，希望用水大家节省，也希望大家拢平平安安。好，吴永吉的歌声。

0: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好，7:59了。路况目前在国十往东12.9，燕巢出口匝道两部车事故。好，在看到台南新化竹子角177至18号，这里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台南的嘉里区马兴路2段657号，这里也是事故。还有提醒您的就是，国道1号南下231.3到234.3之间，过了西螺到虎尾。内二车道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好，预计啊这个礼拜五的下午的4点才会撤除，所以是一直堵车，一直堵车。好，1968，我们持续看到了，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到虎尾，因为施工所以一直塞，红色路况时速大概只有25左右，赶时间的朋友拜托哦，改个道了哦。好，待会8点准备连线对时，再回到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我们待会见。
2: 早上的8点，今天起了个大早，决定忘掉烦恼，有休假就去旅行，要上班也没关系哦。人生就像一场旅程，不管在哪里都要用力享受自己哦。我是才俊猫，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